0: 连珠炮似的，还没腾出功夫来吗？对不对？
1: 罗老师，罗老师，哎，黄旗厂的杨厂长联系您好几遍了，说要马上跟您通话。
0: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行，把他电话切进来。喂，杨厂长好。
2: 哎，杨老师啊，哎，我刚才看了你的节目了，怎么回事呢？怎么还在活动呢？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叫停叫停，昨天是我说错了，价格给你报错了。这款黄旗破壁啊，我不可能49块钱一盒给你们，你们不能将错就错啊，赶紧把活动停了吧。
0: 啊，那个杨厂长啊，您先别急啊，活动呢我们肯定不
2: 能
0: 停。
2: 我能不急吗？
0: 哎，肯定不能停，毕竟活动的政策已经公布出去了，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又不是儿戏，对不对？
2: 这我要赔多少钱进去啊？
0: 无论是您还是我们这个栏目，我们都得讲信誉，是不是？我本来呢也正想要找您呢，现在呢您那边还差我们这边20000多盒货呢，您看看是不是抓点紧给我们发过来呀。
2: 你还要货啊？杨老师啊，咱不开玩笑行吗？40油一盒根本没这个价，这个活动压根就不应该开。49一盒我要赔多少，厂里要损失多少？杨老师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发不发货的问题，我已经发出了27000多盒了，你们要按照149的价格把差价补给我，好吧？
0: 哎，杨厂长，杨厂长，您呢先消消气，您这个心
2: 情呢？我能不气吗？
0: 哎，我理解，但凡事呢都没有那么绝对。您说这活动压根儿就不该开展，但您想想，
2: 对呀，
0: 跟我们合作这不到一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节目当中基本上就出去了差不多要20000盒了吧，对不对？哎，你说20000多盒黄旗破壁颗粒全部就被观众朋友抢光了，这个是什么一个销售力度？再者说了，要是没有这次的活动，您能跟老陈大哥那边签下一年的供货协议吗？
2: 一年确实，
0: 哎，您还不得为这个找原材料啊，你得愁啊，对不对？现在咱们之间出现了矛盾，咱们可以共同想办法来解决，没必要咱俩弄得那么僵。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还是可以再谈谈的，别生气。
2: 哎，阮老师啊，你们的平台影响力大，我承认
0: 啊。
2: 正因为你帮我找到老陈的货源，知道吧？老陈能让老陈给我供一年的黄旗，我才同意把价格从331，是不是降到149？我这么好的黄旗破壁颗粒啊，149一盒已经不挣钱了，但是49这个价你怎么让我解决掉？是不是？我要赔多少？怎么谈？谈不了，是不是？
0: 这个杨厂长，你别激动啊！我看你激动的，就我估计你嘴皮子都抖了。别激动，别激动。
2: 是啊，
0: 如果我帮您把这个老陈大哥那边的供货合同从一年，我帮您变成3年呢？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2: 什么3年
0: 啊？
2: 任老师，你是在开玩笑吗？老陈那边能答应吗？他那个老头他是出了名的又倔，我是知道的
0: 啊。
2: 以前我每次从他那进货要再三的求着哄着他才能答应给我供，你现在他能答应给我3年吗？真的假的？
0: 我说的话当然是真的，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解决这个事儿。我跟您沟通完以后，我就给老陈大哥打电话了，我说了好多你们厂的好话，还夸您呢是个有心胸的人，哎，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愿意用49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做一个团购活动，给老百姓呢让了很大很大的利。这老陈大哥听了以后他特别高兴，他表示愿意跟您长期合作，只要您把剩下的20000多盒黄旗破壁颗粒发给我们，我们把这场活动圆圆满满的开展完，我就能帮您把这个供货合同从一年变成3年。您放心，到时万一老陈大哥那边不同意，我把现在你说的那个差价我全都补给你。
2: 真的假的？那行啊，毕竟嘛，没有好的黄旗，也没有好的产品出来。
0: 对，
2: 行，阮老师，昨天你说的50000盒黄旗破壁颗粒，是不是？现在我还差你2000多盒吧？
0: 对，
2: 是不是？我都给你发了，赔就赔吧，赔的钱我以后再慢慢的赚回来，好吧？
0: 哎，这就对了啊，咱们还是49一盒。
2: 好。

0: 还是49一盒，一分钱不加。
1: 行，
0: 好吧，蓝老师你放心，我这边马上来买发货。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在这儿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啊。
0: 好好好，
1: 等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聊啊。好了，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哎呀，蓝老师厉害呀！哎呀，剩下的20000多盒的黄芪破皮颗粒总算是要回来了。蓝老师啊，哎呀，还是女神，是女神。哎呀，原来昨天晚上你已经啊跟那个老陈大哥，哎呀都谈妥了，这把我们哥俩吓了。
3: 皆大欢喜啊，
1: 皆大欢喜。
3: 其实我觉得阮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对哈，出现问题了先别急，咱不能自乱这个阵脚，
1: 对，
3: 是吧？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哎呦，我觉得您这个哈，今儿又给我们哥俩这是上了一课。
1: 咱们别的呢就不说了，咱们想要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啊，
3: 对，
1: 你们现在是不是心里也开始乐开花了？那你就赶紧拿电话报名吧。
2: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20000多盒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草本，原价331块钱一盒，团购价格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10盒才400多块钱，真的是物美价廉。黄芪破壁颗粒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我要团购一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呀。那个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1: 刚刚开始能定了，您是第一个电话进来的啊。给您报上一组，这个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心呐落地了。我刚才呀，就是我看节目说断货了。哎呀，我的心呐，这一下子就空了。我还纳闷呢，怎么50000盒这没的这么快呀？原来那厂长那边说嫌价格太低，不给发货了。哎呀，我当时这我就生气呀、哎呀，您说一个大厂长，他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呀？
1: 我跟您说呀，那个杨厂长啊，他也有他的难处。
3: 是，
1: 您现在呢也不用生气了。杨厂长呢，把20000多盒呢又开始给咱们发货了。现在呀，您有了啊这一份。
4: 哎呀，要不说阮老师还得是您呐，他真是有办法呀。完最后吧，他厂长吧还能高高兴兴把货给咱们了。
1: 对。
4: 哎呀，您说我这要是没盯上这黄芪破壁颗粒，我得上多大的火呀？哎呀，总之就是谢谢您啊。
1: 不用谢。
4: 这次吧，就是团购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呀。哎呀，我真是太需要了。一个是啥呢？你用这个是陇西那个好黄芪，它是精品呐。
1: 对。
4: 我看了哈，它原价是331一盒的。哎呀，这要是原价，我哪舍得买呀？我舍不得呀。但是您帮我们砍到49一盒，哎。这个价我吃着就完全它不心疼，实在是太便宜了，更高兴点。德老师啊，你帮我记上了吧？
1: 记上了，记上了，放心，而且是包邮的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就聊到这儿好吗？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免费包邮，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这个没问题。
5: 谢谢杨老师。阮老师，我知道这个黄芪可是好东西。我周围啊有不少人都在用黄芪泡水喝。之前我也想买点黄芪来，但是我一打听啊，这黄芪的说道还挺多的呢。产地不一样，价钱就不一样。
1: 对，
5: 最贵的是陇西的。
1: 对，
5: 但也分大棚和天然的。
1: 对
5: 啊，天然种植呢又比大棚的要贵好多。
1: 是。
5: 我买一盒营养品肯定是想买点好的呀。
1: 对。
5: 但好的黄芪价格是真贵呀、我又不舍得这个钱。正好看到您帮我们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用的是贵的这种黄芪。原价331一盒，团购才49一盒，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阮老师啊，你帮我快订上一组吧。
1: 行，没问题。就像您说的，现在市场上的这个黄芪的产品呢，品质呢有高有低。陇西黄芪之所以它这个价格高，是因为陇西的水土

0: 和气候呢特别适合这个黄芪的生长。那么这儿的黄芪含有的黄芪甲苷等等那些营养成分呢，就比普通的别的地方的黄芪要多一些，而且还是多不少。而且这次厂家用的呢还是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黄芪，品质呢是一等一的。那您现在参加团购那确实相当划算，一组十盒啊，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1: 哎呀好的，谢谢阮老师。哎，
0: 不客气，再见啊。
1: 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好。
0: 哎，
3: 我要订那四组黄芪破壁颗粒呀。
0: 啊，
3: 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和我妈，每人一组。
0: 四组，那就是四十盒，这个可真不少了。我给您订上的话，后面抢的人的压力那可就更大了。
3: 其实也不多呀，阮老师。
0: 啊，
3: 我们是四个人，营养品这东西肯定是长期吃对身体更好啊，尤其是好营养品，能碰上这么低价格的不容易啊。
0: 嗯，
3: 吃完了再买可就不是这个价了，肯定订的越多越合适。
0: 嗯，
3: 你说我说对不？
0: 您说的话我没法反驳啊，句句在理，行吧，给您订上四组啊，放心。
3: 也太感谢阮老师了。
0: 嗯，
3: 其实啊我都考察过了
0: 啊，
3: 就您帮我们团购这种黄芪破壁颗粒，陇西的天然生长，只取主根还是破壁的，就这些条件要是都满足了，在外面至少得卖二三百一盒啊。
2: 嗯
3: 啊，你这原价331算是正常价了。
0: 嗯，
3: 但您帮我们团购砍到了49一盒，十盒才400多块钱，那真是太实惠了。
0: 嗯，
3: 我这时候我不想我啥时候抢啊，抢到了就是赚着了。
0: 对，
3: 行了阮老师，
0: 嗯，
3: 我不多说了，四组你得帮我记上啊。
0: 哈，行，你自个儿的已经有了，你放心吧啊。而且我们是免费的。
3: 谢谢
0: 啊，包邮到家的，放心吧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正在直线的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我给我父母订，爸妈一人一组。我看现在货越来越少了，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0: 好，好，
4: 啊，
0: 嗯，给你记上两组啊，放心吧。
4: 哎，谢谢阮老师。
0: 嗯
4: 嗯，我是听邻居说的才知道有这些团购，邻居昨天就订上了，已经收到了。
0: 嗯，
4: 还拿过来给我看。我打开一包，立刻就闻到一股明显的豆子香。
0: 嗯
4: 嗯，用水一冲，喝到嘴里，还有一股就是混着豆香的甜味儿，还挺好喝的。
0: 嗯。
4: 嗯，我就感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品质相当不错呀。
0: 嗯
4: 嗯，邻居还说这是用陇西上等黄芪做的，还用了破壁的技术，喝了呢非常好吸收。
0: 嗯，
4: 我就想给我爸妈订上。
0: 嗯，
4: 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也想买点好的营养品帮他们补一补。
0: 嗯，哎呀，你能对父母有这份心呢真的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的那个感觉是对的。
4: 嗯，
0: 只有高品质的黄芪闻上去才会有一股明显的豆香味儿，那品质差一点的那个黄芪呢，你要泡水的话它也闻不到这种味儿。那么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是应用的先进的气流破壁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它能把黄芪的细胞壁呢充分的打破，让它里边的精华物质充分的释放出来，然后咱们一吃呢人体就能充分的吸收。行了，我话不多说了，两组给您包邮到您家，你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啊，黄芪破壁颗粒已经订出去8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了。那我们也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
0: 嗯，
5: 我要参加团购，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我和老伴订一组，现在还能订吗？
0: 这个现在数量呢已经不多了，不过到现在没接到通知说断货，您现在是赶上了，放心吧。
5: 哎，那太好了，我和老伴儿啊以前都吃过黄芪，哎，我发现呢那好黄芪和差黄芪还真不一样。
0: 嗯，
5: 哎，我们自己啊肯定舍不得买贵的，就我俩那点退休金啊刚够生活。哎，所以我就买点那便宜的黄芪片。
0: 嗯，
5: 吃上几个月身上也没觉得有啥明显变化。
0: 嗯，
5: 后来哈我儿子拿过来两盒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嗯，
5: 说是陇西黄芪破壁的，还有什么什么金的银
0: 啊，就是那个金盏银盘菊花心

0: 是吗？
1: 哎，对对对，哎，我是买的这黄芪破壁颗粒啊，别看就两盒，哎，我和老伴儿一人才吃一盒，哎，那身上明显就有感觉。不过我一打听哈，他买这黄芪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哈，300多一盒，两盒就花了600多。哎，东西是好，可这钱也太贵了。哎呀，孩子看我俩身上好哈，说还要给我俩买，我说他也没让他买。孩子一天上班也挺累的，挣下钱也不容易。哎呀，这不嘛，正好看到您给我们团购黄芪破壁颗粒，也是孩子买的那种高档的，原价331一盒，您竟然帮我们砍到了49元一盒，这我无论如何得订两组，这一组哈、总共才400多块钱，现在呀上医院开一次药就得400多，哎，只能吃几天，所以呀还是您这团购最实惠。哎呦，我一想就激动，伦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啊。
0: 这个营养品呢、还是得吃质量好的，要不然就白花这个钱了。行，
1: 对，
0: 给您订上两组，而且是包邮到家，放心吧。
1: 哎，那好，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活动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阮老师。
0: 哎，
3: 我还要报名啊，麻烦你再帮我报上这个3组黄芪破壁颗粒。
0: 这还要报名？哎，您昨天是不是已经订过了呀？
3: 哎，对，我昨天抢了2组。
0: 啊，哦，对，我有印象。山东的，他昨天是抢了2组。
3: 啊，
0: 你抢了2组已经可以了，还有很多人到现在1组都没抢到呢。你还要订3组，你这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吗？
3: 哎呀，阮老师，这不能怪我呀。谁让咱这黄芪破壁颗粒这么招人喜欢呢？我不是收着了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了吗？就带到公司了，在办公室里吧，冲了一包想喝来着。没想到我们周围的同事啊就说，哎呦，我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啊，都跑过来看看我在冲的什么。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这是在这个阮老师节目里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用的是特别好的这个龙脊黄芪破壁的，全是用这个黄芪这个竹根做的。我还倒了点让他们尝尝，大家都问我多少钱，我说49一盒。哎呦，同事们当时都震惊了。说这么好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才49一盒，太划算了。外边都卖这个200-300块钱一盒嘞。然后有几个同事就说马上就要打热线。这不还有3个同事因为要去赶开会去嘛，怕来不及就求我帮他们一人抢一组。阮老师，我也是帮别人忙啊，你看你就帮我盯上吧，老师。
0: 啊，是这么回事啊。行，那就再给你报上3组啊。
3: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了哈。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阮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啊。
0: 哎，
4: 我想给我爱人呢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还有吗？
0: 还有呢，工作人员到这会儿还没通知我断货呢。
4: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阮老师啊，
0: 啊，
4: 我爱人平时啊不喜欢喝白开水，说呀没味道，也不怎么喝茶，嫌苦，但也不能天天喝饮料啊。
0: 对，
4: 这多不健康啊。我听您讲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冲的水啊有股甜味儿，还有利于健康，我就想啊给他买一组，让他天天泡水喝，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说是不？
0: 你这个倒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啊。我看得出来你对你爱人的健康呢是相当关心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你们拿到手以后呢，不仅可以直接冲水喝，做汤做菜熬粥都可以往里头放一点，而且呢也不光是给你爱人吃，你自己也吃一点儿，自己的这个身体呢都能获益，这种感觉特别好。
4: 对对对，哎，这原价331元一盒，现在才49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哎呀，太省钱了。感谢袁老师啊。
0: 跟我就不用客气了，49一盒，实际上就是一盒烟钱啊。
4: 对呀、
0: 行了，我这儿就给你登记了，放心吧啊。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蓝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我要订6组黄芪破壁颗粒。
0: 哎呦，6组啊。
5: 对，
0: 这位朋友啊，咱们限购每人1组，夫妻两个嘛订个2组，你怎么订这么多呀？
5: 蓝老师啊，我不是一个人订。
0: 嗯，
5: 您帮我们找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好又便宜。
0: 嗯，

0: 我要给我们全家都订上。
1: 哦，全家订。
0: 哎，我算过了，原价331一盒，团购价才49块一盒，一盒省了282块，一组能省2820块呢。我订6组，4位老人和我们夫妻俩，整整省了将近17000块钱呢。
2: 就这么多呀、哎？
3: 这么多算的明白啊？
1: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啊。照您这么一算的话，还真的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0: 是啊，罗老师啊，好了，全家人啊都很注重健康。你的节目啦，好了，蛮有领袖。你之前的团购我们也参加过。东西拿到手后呢，感觉都特别好。最近听您讲王琦，我才知道他对身体这么重要。现在正好有团购，我要订6组。三楼里这些17000块的钱呢、我要带我们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一趟嘞。
1: 哎，这不错，
0: 这么物美价廉的团购活动上哪找啊？袁老师，我也不多说了，别忘了啊、给我订6组啊。
1: 哦，晓得了晓得了，6组是吧？好，
0: 6组，
1: 你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啊！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皮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黄芪破皮颗粒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是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4: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3: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3: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

0: 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床上睡不下，我去打地铺。
3: 哎呀，
2: 你赶紧收拾一下吧。
3: 嗯，好。

0: 小平同志。
1: 哟，市长。
0: 我听说弟妹来喽。
1: 啊，对。卓林，快出来，刘市长来看你来了。
2: 哎。刘市长好。
0: 哎呀，欢迎欢迎啊！这下好了，邓政委啊，不用天天到我那里吃饭去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爱人汪荣华同志。
3: 啊，你好，
2: 你好，
3: 你好，这下可好了，我可有人作伴了。
0: 荣华，
3: 哎，
0: 你跟卓林到屋里说话，我跟政委谈工作。
3: 好，嗯，走，
1: 来。
3: 哎，伯承，要不然这样吧，他今天刚到这里，让他先到咱们家里去，晚上啊，咱们一起吃饭。
0: 好啊，要得要得。
3: 那我们先走了。
0: 嗯，好，
3: 走吧。
0: 嗯，
1: 市长，请坐。
0: 好。今天早上啊，我从日本反战同盟山田那里啊，了解了一个情况。他跟我说，这个季节啊，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这里没有樱花，他们只好啊用桃花替代，怀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1: 市长，是不是又要做日本樱花季节的文章啊？
0: 对头。战争这个东西啊，有多种战法，最高的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嗯，
0: 这个时候是日军最想家的时候，宣传他们在战场上的痛苦，使其怀念家乡，也就没心思跟咱们斗争。
1: 嗯，
0: 这个时机啊，可不能错过。
1: 这是个好办法，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嗯，
1: 这样，我写个训令，马上发下去，动员全体指战员抓住樱花季节这个有利时机，发动瓦解敌人斗志的攻势。
0: 对头。在日本占领区所有的街道上赠给他们桃花宣传品，多印刷一些日本歌曲到敌占区去散发。
1: 要得
0: 要得。
1: 冈村宁次到了华北，表面上无大战事，但是宁静中透着危机。
0: 冈村宁次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是个强硬的对手。他要中国人为他服务，中国军队伪化特务化，搞什么竭泽而渔。
1: 他是个中国通啊，在所谓的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实施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手段，并广筑碉堡，封锁沟墙，阻止我们八路军深入。
0: 他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齐头并进的手段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这比单纯的军事斗争要复杂得多啊。
1: 是啊，
4: 据可靠情报，日军经特殊训练的挺身队已经特训完毕，下一步还不知道要使什么阴招。
0: 嗯，
5: 报告。
0: 这是敌人实施整个计划的前奏，他们前刺杀后扫荡，是连环计啊。
4: 只可惜我们没有抓到敌人的一个活口。
0: 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情报工作，要不然我们的脑壳啊就要挂在敌人的城门上了。
4: 我们派到长治的情报人员还没有打到敌人的内部，

0: 我们的太原情报站又遭到敌人的破坏，两名被捕人员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1: 敌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师部的位置，通知师部机关，准备转移，以防情况突变。

0: 报告，义子挺尸队准备完毕。嗯。报告，大船挺尸队准备完毕。嗯。开始。嗯。开始。向左，向右，站，后，走。 停止！部队集合！我要考考你们，你过来。
1: 这是谁？
2: 刘伯承，四川人，是八路军129师师长，擅长游击战。
1: 他有什么特征？高个子，一只眼，戴黑边眼镜，
2: 说话四川口音，听说他的枪法很准，治军很严。
1: 嗯，你们要学会和中国老百姓打交道，懂得他们的生活规律，懂得八路军部队的纪律。 还要好好学习汉语，归队吧。

0: 要跟他好好学，他叫山口秀丽子，
1: 是特意从第二十师团
0: 川岸文三郎军处调来的，
2: 请多多指教。

0: 军医同志，你为什么要选这条路啊？军医同志，这条山路多难走啊！你不懂，太行有我的血肉，有我的亲情，我家就在太行山里。
1: 我就想看看这山。其实啊，我也挺喜欢山的。以前啊，我生活在平原，不知道山是什么样。自从参加了八路军以后啊，到了太行，天天跟山打交道，我也就不觉得这山呐有什么特别的。不过今天跟你这样一走啊，我觉得这太行太特别了。
0: 有什么特点啊？特点，雄伟，挺拔，还有……哎，你说的对，但也不完全对。在我心里啊，这太行山就是坚韧与柔情并重。哎，你看这山，它的山形总是在最高的地方突兀而起，就像突破了层层重压而势不可挡。 你再看那和大地相连的地方，郁郁葱葱，总是那么的温暖，充满了生机。

0: 所以我爱太行。
1: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爱太行。
0: 啊，这么快就有感觉了？
1: 嗯，你说的这么动人，又贴切又传神，太有感染力了。哎，我刚才都有写诗的感觉了。
0: 真的？
1: 是啊。
0: 那你写出来一定要给我看啊。
1: 一定一定。你希望你是我第一个读者，我还要专门为你写诗。
0: 好啊。那我就等着读你关于太行的诗了。
1: 好啊。哎，别动。这山，这光影，这人真是太美了。好了，
0: 你拍了？
1: 拍了，这张照片可是我的绝佳之作呀。
0: 不行不行，我这个样子，你必须把底片给我。
1: 江君玉同志，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丽的。
2: 来，同学们，来，后面的快一点啊！
3: 是
2: 快
3: 到了，
4: 太好了，太
3: 棒
4: 了，
5: 还挺快啊！
6: 是。
2: 来，同学们，你们看，这里就是涉岸村，就是我们129师的师部。你们看，我们的刘师长、李达参谋长、蔡树藩主任来迎接我们了。
7: 哎，同学们好啊！
8: 同学们好啊！
7: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同学们，大家都是有文化的、爱国的好青年呢。我代表129师，欢迎大家到我们师部来，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八路军的。哎，李达同志，你看同学们路上都很辛苦了，赶紧带到师部去休息一下。
9: 好。哎，同学们，跟我走吧。
7: 哎。弄点好吃的
9: 来，
7: 好好接待一下啊。
9: 好，走吧。
7: 好好去吧。
1: 刘师长，
7: 任琼同志啊，我们两年没有见了吧。
1: 是啊，师长，我很想你们，也想着太行山，多想在赤岸村常住下来啊。哎，对了，师长，你还记得那个耿富贵吗？
7: 知道啊，他不是牺牲了吗？
1: 他呀没有死，还活着。
7: 他没有死？
1: 是啊，我们都以为他跟日本鬼子掉进壕沟就同归于尽了，没想到这小子福大命大，被一个放羊老汉给救了。
7: 哦，后来呢？
1: 他被这个放羊老汉救回家以后啊，帮他把伤都给治好了。那里已经沦为敌占区，他索性发动老百姓们边打游击边找部队。
7: 嗯，
1: 我已经派人跟他联系了。
7: 好啊，好同志啊。哎，想办法接到师部来。
1: 好。

0: 江小姐，江小姐，江小姐，
1: 君月，这他是？
2: 你是？
0: 你不记得我了？啊？
1: 他是谁啊？
2: 山口秀里子。
1: 嗯。什么？秀丽，来来来，秀丽子，秀丽子。
2: 嗯。
1: 日本人。
2: 是啊。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2: 哎呀，你先别管这个。
1: 哎哎哎，
2: 秀丽子，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0: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2: 专门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大爷，
1: 嗯，
3: 是您救了我，是您和小英子帮我养好了伤。我说什么也不能丢下你们，要走啊，咱们一起走。
4: 哎，富贵啊，不是我不想走，我这把老骨头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再说，鬼子回来发现你们都走了，他们马上就会去追呀，到时候谁也走不了。富贵啊，不用管我，你只要把英子带上就行了。
3: 那好吧，大爷，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英子的。

0: 英子，
1: 哎，
0: 赶快收拾东西，我们一会儿就走。
1: 正收拾呢。
2: 富贵啊，我为了小英子豁出去我这张老脸，求你一件事情。
0: 大爷，您这是哪的话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叫我咋办我都听您的。
2: 哎，来，坐下，坐下说。哎，富贵啊，小英子也不小了，你是八路军，又没娶过亲，你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小英子挺喜欢你的，这事儿啊你们两个
0: 大爷
2: 就不，
0: 我一定会带英子走的。不过
2: 你不喜欢英子？
0: 不不不，我没这个意思，我是八路军，随时准备上战场，也不知道个死活，我是怕将来委屈了英子。
2: 富贵啊，我这把年纪没什么牵挂，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只要她有个好结果呀，我就放心了。
0: 大爷，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交代的事儿我没有二话可说。不过这件事儿
2: 我知道，我知道，那就随缘吧。随缘。英子，
1: 哎，
2: 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就下来，跟你富贵哥找八路去。
1: 好。
0: 小心啊。
1: 爹。
0: 大爷。
1: 女儿走了。啊。
2: 哎，快走吧，快走吧啊。快走吧，富贵。走吧走吧走吧啊，快走快走走吧。
1: 爹，女儿走了，不能孝敬您了。
0: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我和英子一定会回来接您的。
3: 这样说话方便吗？
4: 哎，你这个人还起劲了，你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3: 你先别捣乱，他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情。秀丽子，没关系的，他是我同事，说吧。
5: 江小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报答你，快跟我走。
4: 哎，第一，你看见了吗？我说了，他就想把你骗走，然后把你给抓了。我告诉你，跟我走。
3: 哎，别动！你干什么呀？秀丽子，
5: 江小姐，你要是想活命的话，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日军已经监察到你们八路军总部。你救过我，我才来告诉你的，没有别的事。
3: 秀丽子，秀丽子，秀丽子，你不能走，你必须把话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江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严嵩义雄军的女人，我昨天亲耳听到日军挺身队已经侦察到你们八路军总部，准备连队随时围攻你们。我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我才装扮成这个样子来告诉你。我担心你逃不出去，所以特意来告诉你。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信不信由你，我欠你的情就此了清了。都保重。
0: 怎么了？
5: 要注意穿八路军服的陌生人，他们就是日军的挺身队。
0: 怎么办？
5: 快，马上回总部。
0: 好。
3: 我跟王编辑去采访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山口秀丽子，她告诉我日军挺身队已经侦察到我们八路军的总部，准备随时连队围攻我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其他的她并没有说清楚，她来找我是来报恩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你汇报的情况十分重要。
3: 哦，她还特意告诉我要我们注意和我们穿一样军装的人，

0: 好，情况紧急，这样我来安排，你先回去收拾一下，待会儿跟我们一块儿转营，好吧？
1: 是，
0: 去吧。军玉汇报的情况和我们侦查的情况一样，这表明鬼子已经侦查到我们的驻地，有可能使用前面小股奔袭，后面大部队报仇，必须马上找彭总研究，尽早转移。

0: 参谋长，济南急电。
1: 立即通知宋任琼主任到师部。
0: 是。
1: 师长。

0: 日寇这次集结了这么多兵力扫荡济南，来势汹汹啊！
1: 报告，进来。师长，啊，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0: 日寇准备扫荡济南，
1: 日军在济南实行治安强化，以清剿为主，还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实施保甲连坐，对我们根据地进行无数次的扫荡，使济南根据地急剧缩小。 这次日军的扫荡，可能更加猛烈啊！
2: 敌人 C
1: 号作战行动的重点不在济南，在太行，在总部和我们幺二九师。师长，让我回济南吧。来。
0: 现在形势很紧张啊，路途很危险，你现在走，我不放心呐。可是师长，我待不住啊，老陈和志坚他们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我回去了也能替他们分担一点。
2: 看来，我想留也留不住啊。留住人，也留不住你的心呐。回去吧。回去了，干部和战士也多个主心骨。路上，多保重啊。
0: 师长，你放心吧。

从这一阶段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扫荡的情况来看，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战术，什么捕捉奇袭、铁环合围、纵横扫荡、辗转驻脚、三角阵势、夜行小袭、声东击西。从目前的情形看，他们不会仅仅就这些个伎俩，一个更复杂更残酷的局面还在后头。

0: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官，
3: 司令官，
2: 找我们有何吩咐？
1: 坐。你们的挺身队要马上出发，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4: 是。
1: 你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一定要摸清他们的机关所在地，他们主官的具体位置。行动要昼伏夜袭，灵活掌握战机，一定要把那。

个刘伯承干掉，还有在太原的邓小平，要记住。

0: 电告陈庚，必须保证邓政委的安全。
1: 是。
2: 转移，转移。迪特知道我在太岳区，我就按照你们的吩咐转移到秘密的地方。你们还让不让我工作了？
3: 快去，快去！哎，不是，邓政委，敌人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你。我看啊，你应该躲一躲。我们给你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迪特绝对探不到。
4: 邓政委，这是刘市长亲自嘱咐的事情，我们也感到责任重大。
2: 我知道，市长担心我。你们放心，你们的指挥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邓小平的脑袋啊，没那么值钱，迪特也轻易拿不走。说，几点钟出发？嗯，
3: 好，不走了，坐下，不走了。
4: 哎呀，
2: 这就对了。抽烟？
3: 不抽。
2: 不抽啊，我抽。

0: 注意警戒后，把警戒线往前推。
1: 嗨，
0: 不许说日本话。
1: 是。
0: 有没有侦察报告？没有。你给他们发信号，问他们找没找到129师师部的位置。
1: 哎，
0: 再违反纪律，我处罚你。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李参谋长，电台出现不明信号。
1: 一定是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离我们很近。李大同志，组织师部马上转移，在我们周围要多加岗哨，命令385旅向总部靠拢，保卫总部的安全。我们跟总部汇报工作，一律使用电台的新密码，不得用电话。是。等等。
2: Звать штаб. Будьте зам штаб ЗОЧ, мне позвонить, пожалуйста.
1: 赶快转移，动作要快。是。
3: 小胖胖，我们又要打仗了，这一次你就不要跟我们走了。
4: 哎，怎么，你真的要把孩子送出去啊？听他们说，这次日本鬼子扫荡不比往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师部，我们不能带着孩子拖累部队吧？
3: 可这孩子这么小，还正在吃奶，怎么能离开你呢？没有办法呀，转移要翻山越岭，还不知道有多危险呢，带上这孩子。
4: 更不安全。荣华，你的孩子呢？送给老乡何嫂家了。我家孩子已经1岁多了，他自己会吃饭。可你这闺女这么小，可不行啊！只能找一个可靠的老乡，要把这孩子寄养一段时间了。我倒是认识很多老乡，可这些老乡家里都很穷啊，没吃没喝的，怎么能养得起孩子啊？
3: 没事儿，我身上还有些钱。 到时候我把这些钱全部给那个老乡。
4: 怎么办？邓政委也不在，怎么办啊？

这样好了，回头啊，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寄养孩子，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合适的老乡，把孩子送出去。真乖。

0: 孩子，妈妈实在舍不得丢下你，可是没有办法呀，鬼子马上就要扫荡了，你要好好听奶娘的话啊。
1: 只要有我口吃的，我就先让孩子吃，我会把她当亲闺女带的，等日本鬼子走了你再来接孩子。卓林，咱们走吧，部队已经出发了，同志们都在等我们呢，走吧。走吧，卓林。

0: 老青，你好啊，忙着呢。
1: 同志，你们有事儿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帮你干点活。
1: 啊，我们这些事儿啊，不用你们干。
0: 来，帮老青干活。
2: 是是。
0: 老青，我给你挑水去啊。哎，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挑满了。哎，不用。哎呀，八路军同志，你们挺辛苦的。哎呀，放下放下。哎呀，这大清早的，真不用你们干活啊。
0: 不客气不客气。老青，来坐坐坐坐。
3: 这个打扫一下啊。
0: 坐，老青。抽根烟，啊啊
1: 啊！同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我们是新六旅的，是归建部队。
1: 哦，
0: 我们是有重要任务来这里。你能告诉我找刘伯承师长走哪条路线最近吗？
1: 这个我真不太清楚，山路多，我又没走过。啊，前面有个采药老人，要不？你去问问他吧。
0: 啊，就在前面是吧？
1: 啊，就在前面不远。
0: 好，老乡，不麻烦了啊，我们还有重要任务，我们找部队去了啊。
1: 好，
0: 谢谢老乡。哎，同志们，来放一下手中的活，我们先走。
2: 是是是。

0: 上？怎么了？
1: 今天早上来了一支穿八路军服装的部队，我看着有点不大对劲儿。
0: 他们刚离开啊，我也看出来了。
1: 他们还打听刘师长的去向。
0: 什么情况？这样，你先去通知各家提高警惕，我去组织民兵。
1: 好。
2: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

0: 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目前来说是高的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

0: 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5: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体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上？怎么了？
1: 今天早上来了一支穿八路军服装的部队，我看着有点不大对劲儿。
0: 他们刚离开啊，我也看出来了。
1: 他们还打听刘师长的去向。
0: 什么情况？这样，你先去通知各家提高警惕，我去组织民兵。
1: 好。
2: 刘师长，我们已经派两个人盯上了，但是正因为不清楚他们的身份，所以我们也没有实施抓捕。
3: 这伙人身份不明，如果是敌人化妆的，群众呢又不知情，就会坏事的。他们的身后肯定有大部队，而且距离不过十里远。
2: 师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我们走我们的，只要不被发现，我们就是安全的。要派人联系总部，让他们加强防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我们到现在还没联系上总部，难道总部还在转移中？
3: 他们一定在转移之中，但不知他们身后是不是有敌人。如果被敌人跟踪了，这伙人配有先进的武器、通信设备，麻烦就大了。要派人骑快马找到总部，向彭总、左权汇报情况。李达，你带队伍先走，我留下来联系总部。
2: 不行，师长，你必须先走。
3: 整什么？你快去。
2: 是。
4: 快点，
5: 小心点，
2: 快点，同志们，来，
5: 小心啊！
6: 同志们，跟上啊！同志们，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7: 何社长，你们的速度太慢了。这可不行啊，
2: 左参谋长，我们东西太多，又不能丢掉，还有一个快生孩子的孕妇啊！
5: 来，扶他坐下。
2: 实在是没办法。社长，
5: 休息会儿，
8: 你快看看吧。
5: 参谋长，
7: 怎么样？小董，
5: 参谋长，我小董不行了。
7: 行不行？
5: 坚持一下。
2: 左参谋长，你现在就转移吧。
7: 行，那你们赶紧赶上啊！快走，同志们。
8: 社长，那我们怎么办？
2: 我们得赶上啊。
9: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
8: 咱们得赶紧转移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他移动。
5: 对，先别说这些了，快带着他走，
10: 走，
2: 快，小心点啊！慢点，
5: 慢点啊！
2: 小心点。大姐，
5: 站住！
2: 来，我来。
11: 给司令部发报。告知我们已经找到了八路军总部目标及转移人员的位置，请求增援部队进行围剿，快！

0: 山口秀丽子，你真美，真是大和民族的美丽佳人。打完这场战役，我找一个好地方陪你玩玩好吗？
1: 我愿意伺候司令官，但是我有个请求，打完这场仗之后，请你让我回日本去。我想家，像日本的樱花，我不想再与中国的人民为敌，他们是善良的。
0: 不是他们善良，是你太善良，太美丽，太可爱了。以后你就是我的，谁都不许占有你这位樱花般的美人。
1: 中国也有很多美丽的姑娘，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逃过这场厄运。
0: 你说什么？你在为谁祈祷？
1: 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即将遭到厄运的姑娘。

0: 手臂对形，活捉八路。来，这边走。追脚下。
1: 坚持一下。

0: 坐下。肚子好疼，我不行了，
1: 很痛。卢医生，
0: 不行，快，快生了。怎么办？
1: 不行，孩子一出生，哭声就会把敌人引过来。卢医生，
0: 啊，
1: 你在这给小董接生。海瑞、王健，跟我走。我们必须要把敌人引开。
2: 走
1: 走
2: 走
3: 走。

0: 我们活的。 将军与他们现在正被小鬼子追呢。
1: 小东，小东哪儿去了？小东怎么不见了？
0: 社长，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们。
1: 对，想办法，想办法救他们。

0: 我们是从这条路爬上去的，你上去，
1: 是，
0: 快快快，爬上去看看，快！
1: 我去看一下，我去了，
2: 小心。

0: 你醒醒啊！
1: 君玉，我们只有一支手枪，要节省子弹。怎么办？鬼子太多了。
2: 节约子弹，用石头砸。
1: 好。

0: 王倩，你没事吧？王倩，
1: 没事。
0: 你的手没事吧？

0: 我们分两路突围，我和左权同志带领后方机关人员向十字岭南爱铺方向突围，罗主任和杨部长带着物资和济南银行的同志向青塔方向突围，争取在天亮之前到达武安县。
1: 好，我带特务团断后，你们先走。
0: 罗主任、杨部长，八路军的所有家当可就交给你们了，责任重大，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些物资啊。
2: 好，彭总您放心吧。
3: 报告，天城建副救会主任来了。
2: 哦，彭总，那我们去看看。
0: 去吧。左参谋长，
1: 彭总，你看这边行不行？
3: 快，
4: 副救会主任罗毅奉命赶到。
2: 好，
5: 罗毅同志，情况紧急，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有一批八路军的重要物资需要你找可靠的同志和场所保存起来。
2: 是啊，罗毅同志，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啊。
4: 可靠的地方，这样吧，有一个地方需要张锦跟我来。走。
2: 好，好，
4: 来，慢点啊。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4: 我，罗毅。哎
6: 呀，哟，罗主任，来，进屋，
1: 来，
4: 来吧，
1: 坐坐坐。
4: 李才清同志，情况紧急，我直接说吧。哎，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罗主任，这位是杨部长，两位首长，这位就是大岩村妇女主任李才清同志，这位是她的丈夫郭二。
2: 啊，你们好。
1: 啊，
5: 你们好。是这样，现在呢，日本鬼子在进行大扫荡。八路军总部要转移，有一批八路军的重要物资需要你们和乡亲们保存起来。
6: 啊，
2: 是啊，李才清同志，这批物资对我们八路军非常重要，一定要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啊。
4: 东西多吗？
5: 多，有几十箱呢。
4: 哎，庄子岭。
1: 对，那是个好地方。
6: 首长，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叫庄子岭的，在他半山腰上有一个山洞，那洞特别的深，特别隐蔽，肯定能把东西藏好的。
5: 那好，藏好之后呢，我们大部队就撤走了，这批物资就交由你来看管。
6: 哎，
5: 这是物资清单，请你收好。另外呢，我们还有几十名伤员需要你们和乡亲们给照顾一下。
2: 有什么困难吗？
6: 没啥困难，放心吧。等鬼子走了，你们再来取东西，我绝对不少你们半点儿。至于伤员，你们先把他们运到山后去，等天黑了，我把他们藏到山洞里面，鬼子没有天梯，绝对上不去。
2: 好，李才清同志，我代表八路军谢谢你。

0: 哎，酋长，您看，我跟您说的就是那个地方。
1: 这么多东西，怎么上去啊？
0: 没事儿，我们老乡给你们帮忙。
1: 谢谢你啊，郭大嫂。
0: 哎，官儿，快帮着抬上去。
1: 来，
0: 快快快！

0: 怎么了？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1: 有鬼子到这儿了！
0: 官儿
2: 啊，
0: 快快出来！
2: 哎，
0: 鬼子来了！
2: 啊，
0: 赶快往山洞转移！
2: 哦，好，来扶一把，来，
0: 快！

怎么样？鬼子正在搜山，告诉大家，千万别出声。

0: 师长，派出去的侦查员还没回来，总部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
1: 总部来电，总部被日军围在以南 A 铺为中心的山里，情况非常紧急，你们一定要摆脱敌人的追杀。设法在外线接应突围部队。参谋长左权，
2: 给总部发报。
3: 报告师长，信号已经中断。
2: 打地图来。
0: 埋铺差不多，
2: 日军将总部围困在这里，他们身边除了特务团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战斗人员，情况危急啊！
0: 我们处在日军紧紧追击中，现在调其他部队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2: 师长，怎么办？命令郑国忠率七六九团迅速赶往南埃铺方向。
0: 想办法吸引日军，减轻总部的压力。我们这里很多都是非战斗人员，还有杨主席和边区干部家属，也非常危险。
4: 保证总部最重要，快去执行命令。
5: 是。
4: 不能！同志们，从局部看。 我们是被敌军包围，可从全局看，是敌人被我们的根据地包围。你们连80%是共产党员，90%以上是老红军。

0: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泰山压顶绝不弯腰。彭总，彭总，彭总，不要管我，
1: 彭总，保护彭总。
0: 彭总，你必须先走，马上冲出去。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走，你的安危事关重大，只要你能安全突围，总部才有救。
2: 我说了，我不走。
0: 但是，彭总，唐华成，
3: 等。
0: 保护彭总，马上走！
2: 干什么你们？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听见没有？
2: 快走！
0: 国权同志，
2: 彭总，
0: 我不走！
2: 同志们，
0: 放开我！
2: 赶紧转移！
0: 放开我！
2: 走！
0: 国权同志，快，赶快转移啊！快快！

0: 文件箱的，那里面可都是重要的机密。程员，你赶快回去找，一定要找回来，保护电台，保护机要人员。
1: 参谋长，太危险了，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任务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
2: 我没事，你赶紧去，快去给我找，快！
0: 是。
2: 快，快，左参谋长，左参谋长，跟我走吧。
0: 唐万长，你怎么回来了？彭总呢？
2: 彭总已经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了，您赶紧跟我走吧！
0: 我不能走，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负责把彭总给我安全转移走，快走，快走！
2: 是，走，
0: 同志们。

0: 左权牺牲，北天折柱，罗瑞卿、杨礼三安全未卜，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刘伯承、杨秀峰、李雪峰他们还在与敌人迂回，让彭德怀他们向东南方向靠拢，免得敌人再次搜剿。
1: 师长，延安来电，
2: 快念。
1: 刘邓、转鹏，午时电袭，总部被袭，左权阵亡，属身哀悼。瑞卿、李三依否脱险，慎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室移动，如何？往复。师长，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紧紧追击之中，只有派人秘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寻找总部消息。
2: 快去让电台继续联系罗主任和杨部长，看看有没有彭总的消息。
1: 是。
3: 快集合了，快点过来集合，快快快快快，给钱树，来站好了。
4: 王正柱到了吗？
5: 到。
4: 李琦到了吗？
6: 到。
4: 张幼卿到了吗？
5: 彭总，还有一个人你没点。
4: 蒲安修到了吗？同志们，这次我们突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绝不能让小鬼子

0: 累，咬紧牙关，牢记血债，为索权同志报仇，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
1: 为索权参谋长报仇，
2: 为索权参谋长报仇，
3: 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

0: 老乡，老乡，
1: 娘，有人。
0: 哎呦！

0: 叔叔，我去倒碗水去。
1: 好。
0: 醒醒，醒醒。
2: 我们取得了胜利，天皇陛下特令嘉奖我们。我提议为胜利干杯。
3: 干杯。
2: 他们的参谋长死了，但是司令官跑了，特别是那个刘伯承、邓小平，几次围剿他们都未能见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狡猾。我们在太行包围，他们就在济南太岳闹腾，他们的主力还在，我们还在他们的威胁中，我们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表演，慰劳大家。
4: 真漂亮，
5: 真漂亮，
6: 真漂亮，
7: 太美了，
8: 太美了。
9: 来来来，坐坐坐。

0: 敌人结束了对总部的围攻，回过头来就是对付幺二九师。同志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师长，趁着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具体位置，部队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0: 要搞清敌人的位置，将主力调到敌人的外线，趁着他们围攻我们后方空虚进行打击，重点是敌人的机场、公路还有弹药库等，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我们跳出外线的目的。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向什么方向转移？
0: 西北方向。
1: 西北方向正是敌人向我们压来的方向，被敌人发现会十分危险。这样我们是否先甩掉尾追我们的敌人？
0: 就是要出其不意啊，既要甩掉尾追的敌人，又要找到彭总啊。
1: 好的，我去安排。
0: 等等，第一，将情况报告给邓政委，让陈赓在白晋路打一次伏击。第二，让陈锡联马上跳出包围圈，在外线打击敌人。第三，你我作为前队，蔡主任作为后队，由新师旅担任保卫任务。今晚六点，

0: 市长，刘市长，这是在老乡家发现的酸菜水，市长你喝吧。
1: 好，同志们啊，要忍耐一下，过了大山就有水喝了。来，先润润喉咙。
0: 不不，您先喝。
1: 拿着。
0: 谢谢首长。
1: 地图拿来。

0: 师长，据各路侦察报告，敌人从潞城、黎城、临县已经调集了几千兵力，分成四路，正在向我们夹击。
1: 我们就怕他一别。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呐，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4: 嗯，
7: 我要是早

0: 要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元。

0: 哇，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踢，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7: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5: 正如一场对话，
16: 都有切实的，
1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0: 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2: 是一妇女，没见过。
3: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给抓起来。
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5: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4: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师长，据各路侦查报告，敌人从潞城、黎城、临县已经调集了几千兵力，分成四路，正在向我们夹击。
5: 形势是很危险啊！现在敌人离我们40里，我们要按兵不动，等到选好了突围路线，天黑再突围出去。
4: 我们的南边是临县的敌人，我们的西面是来自黎城的日军。我们的北面，从武安过来的日军已经进入了涉县境内。我们的东面被清漳河阻隔，过了河也是大山，无路可走啊。
5: 不用着急，总会有办法的。陈锡联控制的区域在我们的西面，我们只有趁夜间越过韩长公路与之会合，可以说是唯一的路径。
4: 但是西面方向可正是黎城的日军向我们追击的方向。
6: 保护好首长。
7: 刘师长，刘师长，报告刘师长，新编第一旅

0: 旅在松江庄与日军接火，一团正在阻击敌人。报告，新变的敌人正沿黄王曲、阿勒村方向向石城行进。
1: 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分成若干小组，藏在庄稼地里。
2: 师长，
1: 趁敌人现在离我们还有十几里地，我们抓紧时间转移。如果到了天黑，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发现了我们，那就对我们非常不利了。
2: 敌人现在是小队探路，大部队跟进。我们的策略是让他们找不到、跟不上，这就要求我们的侦察小组和当地的群众配合好，不能暴露我们的行踪啊！
1: 师长，下令出发吧。
2: 不着急，鬼子晚上也要搜山合围的。
3: 没有火光的地方，肯定没有敌人。让我们的侦察员将没有火光的地方情况搞清楚之后，再突围也不迟。让唐天骥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老乡来。
4: 是。
3: 刘师长，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非常危险，你看，南面的王家庄已有火光。
4: 东北的杨家庄、申家庄、北水直到神头都有火光，一定是敌人在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呢。
3: 那我们寻杨家庄出北水过神头的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嗯，
4: 改由梁王铺以西突围，路怎么走啊？
3: 哦，师长，从西北这条大岭过去，就是宋家庄的北山，再向西北翻过香炉峰，直插石盆潭，过韩长路是东西黄圩，上下桂花岭，就是三八六旅的控制区了。
5: 可是到那里只有一条放羊道，怎么走只有问这位大爷了。
6: 大爷您好，
5: 叫我呢。
6: 啊，我们要去梁王府以西，应该怎么走啊？
5: 哎，这个道啊，我走的次数多了，不过有几个地方呢特别危险，加上走夜路啊就更难了。
6: 姚庆，我们直属队加起来几千人，这一路走出来真不容易啊。
5: 是啊。
3: 就像提了电灯泡赶集一样，怕挤怕撞啊！
7: 是啊，
5: 从前何军统帅梭洛夫有句名言：“凡是路能走的，人就能通过。”我想啊，凡是羊能走的，人也一定能够通过。转移方向就这么定了。
7: 我们这一带的人呐，都知道八路军队伍里有个刘师长，他带的队伍特别能吃苦，对我们老百姓那么好。
3: 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见八路军的刘师长啊！<笑>你们笑什么呀？我说的话是真的。
7: 大爷，您看看他，像不像刘师长？
3: 哎呦，那我可不敢说。<笑>
5: 老人家，我就是刘伯承啊。
7: 哎呀。
5: 你就是刘师长啊，刘师长的名字就叫刘伯承啊，你就是啊！冤枉老汉有眼不识泰山，
7: 来，今天晚上啊，我给你们带路。
3: 太好了，大爷，我们谢谢您。
7: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把小鬼子赶出去。
5: 好啊，准备出发。
7: 好，
5: 注意事项要讲清楚，要确保安全。
7: 是，全体都有，出发。
3: 给你们带路啊！
5: 好啊，
3: 慢点走啊，刘师长。
5: 哎。

0: 刘师长啊，让部队慢点走，路不好走。
1: 好，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0: 咱们已经翻过香炉峰了。
1: 哦，
0: 晚上看不见，白天看呢，这座大山就像是一个大香炉。现在咱们是站在香炉峰北。
1: 哦，是有点像啊。这一带安全了，我们坐下歇一会儿吧。
0: 哎，好好好。刘师长坐。
1: 哎，给老人家倒点水。
2: 是。
1: 大爷啊，
0: 哎，
1: 歇一会儿就回去吧，省得家里人惦记啊。
0: 没事，放羊习惯了，经常这样。
1: 等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一定去你家里，好好的谢谢你啊。
0: 谢啥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走，不能让他们在咱们这里乱糟蹋。
1: 嗯，大爷说的对啊。
3: 大爷，您喝水。
0: 哎，好。哎，这水真甜呢。刘师长，我走了。
1: 好，
0: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
1: 好好好，
0: 再见啊。
1: 您慢走啊。
2: 大爷慢走啊。
0: 哎，
3: 大爷再见。
1: 哎，等等，老人家
0: 啊，
1: 我也没啥好东西送你的，这条毛巾您留着用吧。
0: 哎，我怎么能要刘师长的东西啊？我有。
1: 哎，你留着用吧，看到毛巾就想起我刘伯承了。
0: 那好，那我收下。就做个念想。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3: 慢走，大爷。
0: 哎，再见了啊。
3: 慢走，老乡。
4: 再见，老乡。
5: 师长，你看我们的队伍。
6: 报告，报告，
5: 什么情况？
6: 后梯队没有跟上来。
5: 师长，天亮前过不了韩昌路我们就麻烦了，我现在返回去。
1: 好吧，路上要小心。
5: 是。

0: 大帅，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你得后梯队赶紧分散转移，剩下的部队跟我向东南方向转移，吸引鬼子的注意。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你们千万不要暴露，赶紧转移，你自己千万保重。
1: 你也保重。
0: 三排、六排，
2: 到，
0: 你们留在这里听蔡主任指挥。
3: 是。
0: 其他部队跟我走。
4: 报告，李参谋长，敌人停止不前，不知道有什么阴谋。
0: 继续侦查。
4: 是。

0: 报告。
1: 刘师长，派出的战士都没有找到后梯队，我们是不是赶快穿过韩昌公路？如果敌人回过头封锁了韩昌公路，那我们就危险了。
2: 要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如果没有交火的地方，说明后梯队还处在安全地带，李大参谋长找到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先头部队必须向韩昌公路方向隐蔽行动，找准时机冲过公路。
0: 是。同志们快点了，先头部队就在前面，大部队就在前面，刘师长在等着我们。
3: 我帮你拎一会儿，没事。
1: 文叔，哎，如果天亮之前

0: 还过不了寒塘公路，我把你们先藏到山洞里啊。
1: 没有其他路了吗？
0: 没有。
1: 你们是不是想孩子了？
2: 是啊，孩子还在老乡家里，死活我都不知道。还有卓林的孩子。
1: 你们不要着急，等鬼子一退啊，我们就回到赤岸村了啊。嗯，行了，走吧，刘师长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走。
2: 好，走吧。
3: 大家加快速度，快快点。
4: 胖丫不哭不哭啊，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你爹娘去把鬼子打。胖丫啊，胖丫乖，不哭不哭，来胖丫乖乖睡觉，你天天就长大了。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乖乖，不哭不哭啊，乖乖。我让嘟嘟给胖丫拿衣服去啊。嘟嘟，嘟嘟，你干啥呢？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给我，给我！你这孩子，把鸡蛋给我！哎呀，赶快给我，听到没有啊？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我让你拿鸡蛋，让你不听话，这么不懂事儿，真不听话，这孩子！哎呀，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咱每天就指着这个鸡蛋给胖丫吃呢。胖丫不哭不哭啊，嘟嘟，听娘说，这鸡蛋是给胖丫吃的。现在鸡蛋碎了，胖丫吃啥呀？啊？
5: 娘，对不起，我以后有了鸡蛋给胖丫吃，你别打我。
4: 娘也舍不得打你，都是娘不好。等咱把鬼子打跑了，娘天天给你吃鸡蛋。走。
5: 嗯。
4: 咱哄哄胖丫去，啊，
5: 嗯，
4: 走。呀，嘟嘟，你看胖丫都睡着了，来，胖丫真乖。
5: 小胖丫，姐姐不吃你鸡蛋了，嗯。
4: 好孩子，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
6: 你们作战不力，何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刘伯承？难道他上天入地了？
7: 我们追了30多公里，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看来何为圈里没有八路军的部队。
6: 你们是怎么何为的？是输逼战术吗？就像拿着篦子逼头上的狮子一样，一个也不放过。还能找不到刘伯承的129师吗？
7: 报告司令官，中国太大了，我们应该实行撒开大网捕鱼的战术，一定能够抓到他们。
6: 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找不到，都不要活着回来。
8: 是。
6: 告诉士兵，只要找到刘伯承，我就给他们发帝国勋章。
7: 消灭刘伯承，
8: 大日本帝国必胜！
9: 严嵩一雄为了消灭129师，从太原到晋东南的威泽镇亲自指挥战斗。他的指挥地离刘伯承带领的129师秘密突围地只有10几公里。129师可谓是在敌酋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突围的。
10: 老乡，跟上！
11: 大家快点，赶快把粮食运走了！快快快！大家要快点啊！
10: 快啊！
11: 鬼子要来了！
10: 快点，
11: 动作要快点！

0: 吕队长，来得及吗？鬼子已经进村了，
1: 我就把敌人引开，然后好让乡亲们转移。走，
0: 走，停，分开走。
1: 老乡，快走，
0: 快！
1: 吕队长，注意安全。
0: 好，走。
2: 老乡，小心点啊！快点，来，走。

0: 于队长，我们去引开敌人，你们俩去救村民。
1: 好，
2: 好，
0: 好的，走。
3: 八路，快给我追！

0: 长，这边。吕队长，你先躲在这儿，别走开，我去引开敌人。
1: 罗毅同志。

0: 你啊，是，他们八路军哪里了？哎，姑娘，你是八路军干部，这个皇军早就知道。现在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的下落，我马上放了你。嘿，干嘛这么死心眼儿啊？这八路军对你有什么好处？ 再说，他们眼看着就要被皇军给消灭了，你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哎，再说了，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你长得又如花似玉。哎，这样，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军队的下落，我不仅放了你，我还保证，你以后。 那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1: 嘿，你的父母、兄弟都是被谁杀害的？是他们，小鬼子，你还在给他们当走？

0: 狗，你不配做中国人。
1: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下面的村民全部都得死掉。预备。
0: 慢着，想知道八路军在哪儿是吗？我告诉你，你过来。
1: 好啊，说，八路到底在哪里？
0: 你再过来点，我就告诉你。
1: 说。

0: 我不告诉他们，我只告诉你。你过来，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地告诉你。我告诉你，
1: 太君，太君，
0: 老小鬼子，你们欠下的债，迟早都要还。
2: 我杀了你！

0: 报告司令官，长治机场被炸毁。
1: 什么？是谁干的？
0: 是八路军刘伯承的队伍。
1: 你不是说找不到刘伯承吗？怎么去长治炸飞机场了？情况怎么样？
0: 三架飞机被炸毁，两个油库爆炸起火。
1: 刘伯承很狡猾，他们城里一定有内线，不能白白让八路军跑了，要全城搜捕，把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严加拷问。
0: 是。
1: 报告，进来。司令官，电报。什么？幺二九师怎么又出现在韩昌公路上？破坏公路的一定是主力。刘伯承一定不在包围圈内。命令，围剿部队马上向韩昌公路寻找八路军主力。
2: 是。

来，女八路，喝鸡汤了。来，趁热喝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这段时间要不是你照顾我，我活不到今天。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妹，我会一辈子感谢你的。
1: 可别这么说，我这都是应该的。
0: 我还是得谢谢你的照顾，你看我这身体也恢复好了，我想去找部队去。
1: 你可不能走，这两天啊，我跑遍了各村，都没发现八路军部队，山上还有鬼子，等过两天平稳了你再走我也放心了。
0: 不行，我必须得去找部队去，要不他们该以为我牺牲了。
1: 要走也行，可你穿这身衣服也不行啊。来，我去给你找身衣服去。

0: 同志们，129师和进去鲁豫边区政府机关被小鬼子困在了涉县和黎城的交接处，情况十分危险。
1: 彭总，我马上给周边的部队下命令，让他们在外线打击敌人。我保证让刘伯承所带的师部直属队和边区政府人员突围。
2: 报告彭总，好消息，129师转出外线的部队，炸了长治机场，破局了韩昌公路，敌人开始撤退了。刘师长带部队成功转入安全地带。
0: 太好了，继续跟他们联络。
2: 是。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返回南爱铺，一边收拢失散的部队，一边组织群众掩埋牺牲的战友，一定要找到左权同志的遗体，重新安葬。欧志富
1: 到，
0: 你带领特务团向南爱铺出发，我随后就到。
1: 是，特务团跟我走。
3: 是
4: 是是。
0: 老乡，房子很好
5: 啊，
0: 赶快抓紧时间把电台修好。
3: 是是。
0: 老乡，
5: 哎，
0: 又麻烦你们了。
5: 没事没事，您请坐。
0: 小姑娘，我看看好吗？啊，我能问一下这个镜子从哪儿来的？
5: 孩子不懂事儿，拿了女八路的这个。
0: 啊，老乡，你不要害怕。我是问，这个镜子是从哪儿来的？
5: 日本鬼子刚走，一个女八路军昏倒在我们家大门口，我把她扶进我家，养了几天伤。等日本鬼子走了，她就去找部队了。孩子把小镜子藏下来玩。
0: 啊，是不是一个瘦高个、齐头发？
5: 对对对，是，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好人。
0: 他还活着，活着就好。他还活着。小姑娘，这个镜子就送给你了。
5: 不要拿别人东西，平时我跟你咋说的？
0: 哎，老乡，留个纪念，是你们救了他，我得谢谢你们。
5: 要知道你来，让他多住几天就好了，这可咋办呢？
0: 啊，不用担心，我相信他一定能找到我们的。
6: 同志们，你们搞错了，放开我，我是八路军，我真的是八路军啊！你们放开我，你们肯定是搞错了。同志，
7: 搞错了，
6: 你听我说。
8: 等等，

0: 我是八路军，让我过去。
1: 什么八路军？
0: 你们搞错了！
1: 别乱动！
0: 我真的是八路军呀！
1: 怎么回事？
0: 刘师长，是我，我是普安修啊！刘师长，你不认识我了？普安修？
1: 是啊。你还活着？啊！彭老总怎么样了？
0: 我不知道。
2: 报告，进来。彭总，部队的伤亡统计报告出来了。
3: 念吧。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人数1683人，包括普安修同志在内，
2: 共失踪383人。彭总，你看是不是再找找？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特殊。 报告，普安修同志有消息了。
0: 太好了，彭总，你看，普安修同志安全到达了129师。

0: 师长，休息一下，先喝碗水。好好。嗯，怎么是甜的呢？是甜的。医生说你最近非常劳累，压力太大，眼压又升高了，让你多喝点白糖水。
1: 胡闹！现在我们那么困难，白糖那么贵，哪是我刘伯承用的吗？
0: 哎，师长，这可是医生交代的。
1: 拿回去。
0: 师长。 来来来，白糖送给伤病员，好不好？哎呀，
1: 行行行，先把这碗喝了，喝了。
0: 哎呀呀，你先放下，你先放一边。
1: 师长，你先喝了吧。
0: 先放下。哎呀，哎，李达同志啊，来，给你好好看看这个啊。
1: 在本次伏击战中，敌我伤亡比是96.6:1，在袭击战中比是67:1，在麻雀战中伤亡比是53:1。这买卖，
0: 这说明啊，打伏击战是最赚钱的买卖。
1: 刘师长，你就是专做赚钱买卖的专家吗？ 师长，
0: 嗯，
1: 你看看这个。

0: 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嗯，这个日本军官的见解很精辟啊。
1: 嗯，
0: 我们把它借鉴过来。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个，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个。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啊，每人每天消灭一个敌人，让我们的神枪手多起来嘛。
2: 师长，这个口号好啊，以后啊每次战斗结束，部队都要检查射击成绩，这样一来战士们的射击积极性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0: 没头，
2: 按师长的说法就是啊，这个买卖合算。
0: 嘿嘿，我的口头禅也挂在你的嘴边了啊。
2: 哎呀，不但是我，邓政委也经常借用你的名言啊。
0: 哎，我们的邓政委稳定了越南的局势之后，今天要动身向南，走去机要室把情况跟他说一说。
2: 好。是啊，
3: 我们就怕他一别
4: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

0: 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1: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3: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3: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3: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3: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7: 哎呦，我这胳膊哟！
8: 爸，没事吧？
6: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9: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

0: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他补氨糖，增润滑。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4: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4: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了。

0: 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梁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对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

0: 豪客，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

0: 宴，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节能只需1秒。

0: 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金廷啊，部队赶了一天路了，找个地方安排战士们歇歇脚，吃顿饭。
1: 政委，大部队休息的地方我都安排好了，我们一直往前走，就在不远的地方。
0: 嗯。
1: 邓政委，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怎么办？
0: 敌人老想着合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拿我的人头去领赏。我们要摆脱他们，就要冒点险，从他们的敏感点穿出去。
1: 嗯。

0: 政委，
1: 新亭。
0: 政委，敌人的包围圈很严密，我们上去好几次都被压回来了。我看短时间内我们是无法跳出敌人的包围了。您看，不行我们就先撤回去。
1: 不行，必须得迎着敌人走。
0: 迎着敌人走？
1: 对。新亭啊，不要着急。你看，这里沟沟坎坎，纵横交错，山林茂密，敌人就是再多，也不可能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啊。
0: 是。
1: 我们老家有句话，篱笆扎得再紧，它总有缝隙，我们就是要通过敌人的缝隙穿过去。你想啊，敌人向左，我们就向右，敌人向右，我们就向左嘛。
0: 哦，政委，我明白了。
2: 不对，集合，集合了。
3: 亮眼睛，小心，
2: 全体注意，我们现在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侦察排
4: 到，
2: 作为先头部队，你们去摸清楚敌人之间的缝隙，明白吗？
5: 明白。
2: 警卫排
6: 到，
2: 保护好政委的安全。
6: 是，
2: 所有人都听好了，我们要利用敌人的缝隙，安全地护送邓政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明白吗？
7: 明白。
2: 出发。

0: 怎么样了？
1: 师长，政委到现在还没消息，陈庚派人正在寻找。
0: 与政委在一起的都有什么人？
1: 王新亭、聂真，还有泰南地委的同志。
0: 电稿薄一波、荣子和，让他们利用当地关系去寻找。
1: 是。
2: 新亭啊，
3: 哎，
2: 那是什么山？
3: 那应该是五指山吧？
2: 五指山
3: 啊。
2: 这太行山峰高万仞，千沟万壑，正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
3: 是啊，
2: 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找到我们的。
3: 对，
2: 出发。
3: 好，部队跟上。

0: 小李，你们在这盯着，我回去报告情况。
1: 好。
2: 我们这次围剿主要任务就是伏击他们的主要人物邓小平。嗯，是。看不见骑马的不要射击，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打死他们的主要任务，捣毁他们的指挥机关，我们就胜利了。
3: 是。
2: 我们分开行动，一路袭击南山口，一路袭击北山口。记住，不要全打，只打骑马的首脑人物。
3: 是。听着。
1: 是。
3: 见到八路，骑马的开枪，不骑马的不要开枪。
1: 是。

0: 这里，还有这里，这之间应该是存在缝隙。
1: 报告司令员，将，伤口有日本军官正在开会，他们好像有重兵把守。
0: 你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把守吗？
1: 没看清，只看清军官们正在开会。
0: 你太粗心了，还没到紧急情况，为什么不仔细把敌人情况摸清楚呢？
1: 是。
0: 信听，来，你看这儿。
1: 去吧。是。
0: 我们必须突破南山口，到达阳城地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险。我和聂书记打头，你断后，行动一定要迅速。
1: 邓政委，这万一敌人来个冷不防可怎么办？我看还是这样，您啊骑着马在部队的最中间，这样最安全。
0: 不，不骑马。
1: 不骑马？
0: 对，敌人一定是认为骑马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而我们偏不骑，把
1: 马
0: 放在后面，让咱们的战士牵着，迷惑敌人。咱们八路军官兵一致，他是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兵。
1: 还是邓政委足智多谋啊！
0: 哎，刘师长不是经常跟我们讲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1: 是，
0: 赶快行动吧。
1: 好。

我上当了，快给我追！快！局长，把他分在一边，快！

0: 跟上！望远镜，快点！打得好啊！终于摆脱了他们。
1: 是啊，政委，敌人撤退了。好啊。
2: 是敌人的错误救了咱们，
1: 是，
2: 他们急于找我们的领导人，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八路军官兵一致，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
1: 还是好险啊！如果不是政委当机立断的话，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大山里，还要和敌人打多长时间的游击呢。
2: 是敌人来护送我们去参加太岳军区军政会议的。
1: 是，
2: 出发。
1: 好，部队跟上。
0: 好。

0: 中条山根据地是我们新开辟的，北方局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巩固中条山根据地，依据我们在太岳地区开辟根据地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有武装就得有政权，有了政权才可以养活我们的军队，所以希望同志们在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的时候，
1: 要大刀阔斧地去工作，勇敢地去工作，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好，好，好，好。邓小平踏着遍地的烽烟战火，在太岳区巡视三个月，在边调查边与敌人斗争的基础上，将太岳建立巩固根据地、对敌武装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工作 引上了正确的轨道，使太岳晋豫两区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邓小平一生在战争中经过的又一次难忘的生死历程。
2: 三四五，
3: 师长。
2: 师长，政委开完太岳军政会议，今天离开太岳。
3: 政委的行程怎么安排的？
2: 预计24号晚上到天桥巷一带过白进路，然后到总部驻地王家峪。
3: 王参谋，
4: 到。
3: 依我和李大。

0: 参谋长的名义给沿途部队发报，让他们派专人秘密的护送，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报告情况。
1: 是。
2: 我们刚刚得知129师的政委邓小平今天要从太岳返回太行，诸位有什么想法？
3: 我们绝对不能让邓小平轻易地回到太行，回到129师，一定要消灭他，消灭八路军，
2: 一定要吸取邓小平去太岳时突破我们层层围歼的教训。
3: 我带部队阻击邓小平部队，
2: 行动要隐秘，不要被他们发现。
4: 是。
5: 哎，新亭，情况怎么样啊？
6: 义珍同志，刚刚得到情报，日军要偷袭这里。
5: 日军知道我们的位置吗？
6: 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
5: 邓政委赶了一天的路，很劳累，需要休息。哎，暂时不要惊动他。
6: 可是日军已经出发了呀，再不叫他起来，我怕……我去叫他。
7: 不用叫了，我已经醒了。来，你们进来吧。
5: 走吧，
6: 走吧。政委，
5: 邓政委。
7: 哦，坐。
5: 好。
6: 好。政委，阳城的敌人已经出动了，正要向这里袭来。
7: 哦，阳城离这里还有几十里路，敌人到这儿还早着呢。趁这个时机，你们二位也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值班啊。
6: 这不是政委，您在太岳已经两次遇险了，我们这就送您走。只要您到了天桥巷，过了白金路，我们就放心了。
5: 是啊，邓政委，还是您的安全最重要啊。
6: 嗯，
7: 好。走阳城，过白金路
6: 啊？那不是又要迎着敌人上了吗？
7: 新亭啊，你还记得咱们上一次是怎么过封锁线的吗？咱们这次依然这么做，这样会更安全的。
6: 啊，这是
7: 好，就这么定了。
6: 嗯，
7: 你们回去休息，好吧？
6: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7: 嗯，
5: 政委。都准备好了。
7: 好了，
6: 邓政委
7: 啊，谢谢邓政委
8: 啊。邓政委
7: 多保重。
8: 邓政委
7: 辛苦了。哎呀，我到了太岳区已经3个月了，时常做梦啊，梦见太行山，梦见刘师长和战友们，可真到要走了，倒有一种舍不得走的感觉。
8: 邓政委
7: 啊，
8: 代我向刘师长问好，还有各位师首长，请他们放心，我们不会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望。
7: 嗯，
8: 把太岳区建设好。
7: 好，同志们，不要送了啊！
5: 邓政委多保重。
4: 敬礼。
7: 出发。
9: 今天晚上值班，一定不要打瞌睡，要专心致志。
10: 主任，放心吧，我们不会误事的。
9: 好。
0: 政委走到哪儿了？
9: 下午报告，今晚过白金路。
0: 哦，你们休息去吧，今晚我值班，去吧。
9: 师长，我们不困，您放心吧。
0: 你也去。
9: 有什么情况？
10: 师长，
9: 马上向您汇报。
10: 我们不困，
0: 休息去。
9: 师长，
10: 师长，
0: 有什么情况啊？我喊你们。好了好了，去吧去吧。
9: 师长，我们不困。
10: 师长
0: 啊，
10: 哎，师长，我们真不困。
9: 这，师长，哎，师长。

0: 是。
1: 邓政委，敌人防守很严密，不间断的轮流防守着，我们就利用换班的机会穿过白金路。
2: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了吗？
1: 是。
2: 好，那我们过白金路。
1: 好。

0: 邓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辛苦了，你在身体还这么好啊？
0: 政委啊，一会儿到我家吃饭啊。
2: 不了不了不了，
0: 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邓政委，
1: 邓政委，
0: 哎呦，
1: 邓政委，
0: 孙大爷，
1: 哎呀，呦呦呦，
0: 孙大爷，你这南瓜不错呀，今年大旱，很多庄稼都长势不好。 您老种的南瓜为什么长这么大呀？
1: 邓政委啊，自从去年在八路军里一个姓张的同志培育出了新种，这南瓜长得比过去大多了。但老天不下雨，今冬明春的菜可就紧张了。
0: 哎呀，是啊，俗话说得好，糠菜半年，老百姓没有蔬菜怎么行呢？
1: 邓政委啊，有些日子没见了，你又瘦了，什么时候打饱小鬼子，我们过上太平日子就好了。
3: 孙大爷，
0: 啊，会过上好日子的。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3: 对，赶出中国去。走了啊！
4: 好好好，慢点。哎，
3: 邓政委，
4: 邓政委
3: 回来了。 邓政委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赶紧回去报告。
3: 邓政委，
0: 啊，回来了。哎，
3: 邓政委啊，
0: 大婶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邓政委回来了，
5: 邓政委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辛苦，
0: 邓政委，哎呦，回来好啊！
1: 来来来，
0: 县长，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们了，
5: 我也想你呀。
0: 同志们都回去工作吧。
3: 好，都散了吧，来，走走走，
0: 县长走，
5: 我们进去说。
0: 哎，路上你好几次遇险，都化险为夷了。老天爷说了。
1: 我见不到你，你见不到我，我们是不能分开的。
0: 哎，那是，我们怎么能分得开呢？哎，太岳情况怎么样啊？哎呀，师长，敌人实施治安强化，对太岳的危害非常大。目前太岳根据地紧缩的现象虽然遏制，但是还没有彻底完全的解决问题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反蚕食的斗争。再就是，机关队伍太庞大。
5: 是个大问题。雨大水小，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民力的负担呢。
0: 嗯，
5: 太行太岳都是山地，土地贫瘠啊，百姓苦啊。
0: 嗯，
5: 如果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军民相互分离，那么即使我们的政策再正确，都无济于事啊。
0: 是啊。 机关和部队拥。

0: 也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机关的机动灵活性。再就是太行太岳济南两个多月以来均遭大旱，至今未见一滴雨，庄稼枯焦，土地干涸，河床干裂，许多地方连饮水都非常困难的。
1: 你看啊，敌人把房子烧了，老百姓啊可以住窑洞，门窗被毁了，草帘可以遮风，只要土地上能长出粮食，群众就愿意守住自己的家园呢。
0: 我建议我们129师成立生产部，可以调动后勤部帮助或者直接参与生产，作战部队闲暇时也要参加劳动生产。再就是组织群众互帮互助，建立互助组，团结互助，减灾抗灾，还有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兵简政。把部队中作战能力不强的人，机关中的冗员，下放的地方，以军化民。
1: 一语中的。看来啊，邓政委经过调查研究早已胸有成竹了。让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农村中去藏兵于民，使其成为民兵建设的骨干，形成一个兵民一体的农村新局面。我看生产建设部也可以搞起来。
0: 好，
1: 走。
0: 今天这个会啊很简单，就是我们是决定成立生产部，要选生产部长，必须要选出能够担得起这个摊子工作的人。
2: 我建议让张克威同志来担任这个生产部长。
0: 张克威，就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张克威。
3: 找人他呀，
4: 我不同意。不行不行，政委，这个人在国外多年，学的是洋科学，而且还被国民党任命过少将，怎么能让他当这个生产部长呢？
2: 哦，是这样，张克威同志懂得科学种田改良品种，使群众受益不少，他还专门搞了试验田搞试种呢。
3: 搞试种啊？是
4: 啊，他有技术不假，有技术怎么了？没有地能种地吗？生产部生产部，那得找一个能带领大家一起开荒种地的干部才行吧。再说了，这个人学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你们说政治上谁能担保他没有问题啊？啊，
0: 金燕同志啊，我们组织部选人应该选能够担得起重任的人。你这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思想可不对头啊。你了解他的过去吗？
4: 哎，他刚派到咱们这儿，我就对他进行了调查。这个人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的，他先是在美国学的农业，抗战爆发以后又回到了国内，随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少将，后来跑到了延安，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
5: 政委，我来吧。
0: 没事，我自己来。
4: 哎，你们说他复杂不复杂？尤其是现在，他跟那些个地主老财们混在一起，就包括咱们当地的那个徐禄谦，在他的地里种地，说什么叫试验田，啊？你们说说，就这样一个人。
0: 同志们啊，我们用干部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有能力的干部我们要大胆使用，对那些只会守摊的没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我们要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张克威同志是洋专家，他尊重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推动生产力，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任用。生产部长不能只会领导开荒，更主要的是要用科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志们，我们就任命张克威同志成为我们的生产部长。
6: 我先往前走了啊。
1: 好，你忙着。
0: 忙吧。
1: 哎，你看看多饱满呐。哎呦，呵，长得真好啊！这个好，啊，
0: 饱满
1: 好。

0: 张可威同志啊，
1: 张可威同志、
0: 啊，张可威，
1: 哎，来了，市长，
0: 你了不起啊！啊，玉米穗长这么大，你估算亩产能增加多少啊？
1: 至少比普通玉米增产一倍。
0: 嗯，
2: 哦，
0: 好，
1: 这美国人呐，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皇后。
0: 哦，
2: 好名字，
0: 金皇后，你看看，哎，好得很呢、啊，
2: 市长。要是太行、太岳、济南都能种上张可威引进的种子就好了啊！
1: 这几片地是徐禄谦先生家的试验田，但还是小了点啊。市长，这位，
2: 嗯，是小了些。
1: 你们再看看这边，种的也都是这些高产量的玉米。
0: 嗯，
1: 剩下的这点空地啊，我还想试试种些别的农作物呢。
0: 哦，
1: 怎么样？
2: 徐先生啊，是个有见识的人。张可威啊，
1: 啊，
2: 你可以让徐先生的地。全都种上你引进的这种玉米，等玉米成熟之后啊，我们高价收购作为种子，这样就可以迅速扩大种植面积嘛。
1: 好吧，我试试。
2: 可威啊，你不是说还有种植西红柿的吗？
1: 啊，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好，走。
1: 这些都是
0: 哦，好啊，
1: 这就是长出来的西红柿。
0: 嘿呦，
2: 嗯，
0: 你看看，多红啊啊！
2: 嗯，
1: 那边，
0: 好好好，
1: 那边还有。哎，市长
0: 啊，
1: 这位
0: 啊，
1: 来，给你们两个尝尝。
0: 嘿呦，
2: 好好好，
0: 好好好。

0: 嚯，哎，张可威啊，这个东西好吃，
1: 好吃好吃，还可以炒，还可以做汤，凉拌，好多种吃法呢。
0: 好，好，好，好，好，多搞些，多搞一些啊。
1: 跟传统的耕作方式相比啊，要求就更加严格了。师长，咱们坐下聊。
0: 好，
1: 政委，哎，这边坐。你们看啊，
0: 怎么回事？
1: 咱们这儿的土地啊，主要是缺水，这样呢，土地里就少了很多的微量元素。如果咱们该浇水的时候有水浇，该施肥的时候能够按时施肥，那保证增产是没有问题的。
2: 你是说，只能在漳河河岸边的地里种植？
1: 不是不是，你看，如果对面半山腰有条水渠的话。那水渠以下的土地啊，就都能种庄稼了。
0: 天旱的时候，河水白白的流了，要修一条水渠，可以把水位提高，那旱地不就能浇上水了吗？
2: 修水渠，这是个积极的办法，交给边区政府去办，我们师部支持。
0: 对头。
1: 哎呦，太好了！如果两位首长决定，那我就组织技术人员勘察拿方案。让边区政府想办法。
0: 对头。
2: 我看柯威同志不光可以当生产部长，水利部长也可以当嘛。
0: 这里面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我在那边种了些水果，咱们过去看看。
0: 要得，
1: 走。

0: 刘师长，刘师长，哎，
1: 张可威啊，指导好，师长好。王振同志啊，你把我们要开渠的那个郭沟梁梁画的怎么样了？
0: 画好了。
1: 啊，
0: 我在上海美专，就是专门学的画画，长征路上也画过不少。苏洵还专门给我出了本长征画集，这点小事儿，哪能把我难住？
1: 哦，这里。

0: 我不干了，这是我们连的意见书。这挑水浇地都快半个月了，被浇过的庄稼马上直起来了，但是经过太阳再晒一天又蔫了。我们每天挑水浇庄稼，这叫抗日吗？我看这叫抗旱。我
1: 懂不懂事？过来，你看看，战士们都在干嘛？都在抗旱呢。你告诉我，什么叫抗日？说。
0: 我们是部队，主要任务是打仗。如果只给地方干活，就会影响战斗素质。我们连现在有好多战士正在闹情绪呢。
1: 战士闹情绪，他们闹情绪，你也闹情绪啊！你是连长，知道吗？
2: 刘师长来了。
1: 刘师长，挑水去。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

0: 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

0: 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

0: 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

0: 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

0: 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来吧。
2: 是我对不住你。
1: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2: 我走了，你保重。
1: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2: 师傅，开车。
1: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1: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4: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3: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3: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中好。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升，未来我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天萍乡、宜春、新余、吉安、赣州、武市以及九江、抚州两市的西部多云，部分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雷雨来时及时躲避。同时，未来的气温将逐渐升高，预计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全省可达33到35度，注意防暑降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离海疆，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
6: 怎么能乱丢呢？
1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拿这一块。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6: 没事没事，效果怎么样啊？
17: 跟您说实话
16: 啊，
17: 效果一般。
16: 怎么回事？
17: 您看，这里有大片的干旱，干旱的面积太大了，这光靠咱们战士这么挑水根本供不上来，杯水车薪呐。再说了，现在有些战士呢心里还有点意见。
16: 什么意见啊？
17: 说是咱们抗旱抗旱就顾不上抗日了。
16: 哎，这种思想可是要不得。
17: 是啊，
16: 吃饭是天大的事情，老百姓种不上粮，我们没得吃。怎么打鬼子？日军经常到山里去抢粮食，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日子过得苦得很。我们八路军是老百姓养育出来的，老百姓有困难，我们不帮助他们，那哪行啊？
17: 是，这我明白了。这样吧，我回头再跟战士们做做思想工作，跟他们多沟通沟通。
16: 对了嘛，
17: 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16: 好，去吧。
17: 好嘞，师长，那我先过去了。
16: 啊，去去去。
17: 哎，
18: 我们召开这个精兵简政的会议，主要的任务就是减少机关中不必要的事务人员，合并连队，减少部队的机关、单位，整理。调整地方的机关，简单的说就是减上层，强下层，加强区村里。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

0: 领导，我们有的同志啊，思想上想不通，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沉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目前的现状，各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干部都堆在了上层，可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呢，自然灾害爆发，人民群众的负担过重，这就更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下到基层，与人民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巩固我们的阵地。关于简政，我们请杨主席给大家讲一讲。杨主席请。
1: 刚才邓政委给我们做了很重要的指示，对工作考虑得非常全面。精兵我就不讲了，下面我主要讲一讲简政。什么是简政呢？咱举个例子说，比如送文件，一个人送一份文件，这叫正常；三个人送一份文件，这叫复杂，叫浪费。如果一个人送三份文件，这叫效率，这就是简政。现在我们正处在特别困难的时期，人民群众要担负我们政府的供给和开支。我们政府人员多了，群众负担就重，所以我们要简政。政府里的人员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事，省下来的人到生产第一线去，自给自足，减轻群众负担，尽快度过我们革命历程中的最后一个难关。
0: 嗯，但是各个根据地都有困难，再加上敌人的交通封锁，由各地负担供应恐怕也很难实现，因此这就更要求我们各地的干部都要下到基层去，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我们不光要精兵简政，还要开荒种地，开渠引水，引进良种，科学种田呢。我看只有我们太行人和我们党政领导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动手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巩固我们的阵地，取得最后抗战的胜利啊。
2: 来，
3: 说的好的，
4: 这是
3: 一定说清楚，找杨主席评评理去。
2: 没错，
5: 是
3: 啊，这事要说不清，咱就不
5: 说，
3: 咱就住着。
2: 走，走，走，
3: 走，
6: 走，走，走，
2: 走。
7: 哎，哎，你们不能进，
2: 你
7: 不能进，不能进，干什么？你们
2: 不让进？
6: 为什么不让进？
3: 找杨主席，
6: 不能进去，
3: 不能进去。
7: 你们慢慢说，有话慢慢说嘛。我们杨主席上山开荒去了，你们在这等一下。
6: 啊，你个小兵蛋子！我们不信，就杨主席还能开荒去啊？你骗谁呢？我不信。
8: 对，
6: 我们杨主席，
7: 我们杨主席真没。
9: 怎么回事？这是，大家这是怎么了？又是背着铺盖，又是拿着饭碗的。
6: 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找管事儿的。
7: 对我们孙主任说话客气点啊。
9: 有什么事儿大家说吧。
6: 我们是找做主的。
9: 哼。哦。
6: 你给我们评评理。我们都是各区的干部，我们革命都十几年了。我们没有多大功劳，也有苦劳吧？
2: 对
10: 对对，
6: 这次精兵简政把我们都开了，我们想不通。
2: 对对对，
10: 想不通，想不通。
9: 同志们不要着急，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好吧？不要闹情绪。
6: 如果今天把我们简政了，我们就住在边区政府不走了。
2: 对，
9: 大家冷静一下。
7: 哎，杨主席，您可回来了，这些都是被裁减下来的老干部，说要过来讨个说法。
1: 好啊，走到院里说去。
3: 走
1: 吧，
11: 哎，走走走，
1: 走走走，
11: 说去，
6: 进院说去，
1: 走吧，
11: 好，
1: 来，来吧。
9: 怎么样，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杨主席啊，确实开荒去了。
1: 同志们，我杨秀峰这个样子不是装出来的吧？
11: 不是。
1: 大家对精兵简政有意见，可以到我们边区的群众家里去看一看，调查了解一下他们吃饭穿衣情况，也可以到我们边区机关部队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他们一日三餐的情况。
12: 杨主席，我们要的是平等，你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你们挨饿我们也陪着挨饿。
1: 好好好，我明白大家的意思。来，坐下说啊，来给拿几个凳子
11: 坐下啊。
9: 哎，
11: 坐下，都坐下，
6: 坐下说。
1: 来，

0: 同志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精简下来就是降低了身份，不吃政府饭了有什么不光彩。我们现在靠的是群众来支援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只让我们抗日，不给我们粮饷，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1: 咱们杨主席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有问题呢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现在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0: 嗯，
1: 哎，刚才这位老同志您先说一下。
0: 好，你说。
2: 好，我来说。
0: 说吧。
2: 杨主席啊，我们干革命几十年了，南征北战，这次精简把我们下到农村开荒种地，刚才我一看杨主席也去开荒种地，我这心上疙瘩就解开了，反正都是干一样的活儿，我就服从分配，到基层带个好头好好干。
0: 我们天天待在政府里无所事事，还要伸手向群众要吃的，群众都没有吃的，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如果我们不想办法，群众就会对我们有意见，甚至啊还会反对我们的。
2: 头是我挑的，撤，我先走。
0: 哎，不不不不，大家等一等，等一等，吃完饭再走。
2: 哎，不吃了。
0: 不不不，总不能在路上饿着肚子。
1: 对呀。
0: 这样，文叔，
1: 哎，
0: 你把给上山开荒同志们准备的干粮拿来，发给大家。
1: 好。
0: 大家带在路上吃。
2: 不吃了，不吃了，
3: 不吃了，
4: 不吃了，
5: 真的不吃了，
6: 就是真的，
7: 不吃了，
8: 我们就先走了。
7: 就
1: 来，
0: 来，每人两个。
1: 吃吧。
0: 每人两个，
2: 等我，
1: 哎，
2: 拿着，
0: 拿着，
1: 拿着，
2: 不要，不要，
1: 吃吧，
9: 真的，
10: 不用，不用，
0: 哎呀，带上。

0: 政委，喝点水，休息会儿。
1: 啊，谢谢。同志们，休息一会儿。好，来来来，
2: 来，
1: 喝点水。来，给你。好，谢谢啊。好，政委，照这么干下去，今天干不完呢。

0: 这样，让各单位平均分配，干部和官兵都一个样，谁先干完谁回去，干不完接着干。
1: 那不是单干了吗？哎，怎么是单干呢？你还记得，385旅包围，385旅打援，
0: 各干各的，谁出了事儿，完不成任务，他负责。
1: 对呀，你看，大家聚在一起，分工不明确，难免就会有偷懒的，有认真的。
0: 对，
1: 这肯定进度上不去啊，责任不鲜明。
2: 调动不了积极性，分开干，分包责任。同志们，干活了！
3: 好，好，好，接着干，接着干，老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就是了，您到前面来。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是啊，
1: 还吃不吃饭了吗？吃了饭还要工作呢吗？啊，排队吃饭。
2: 好，
3: 市长，
2: 走，
4: 你先回去排队
3: 啊。哎，好好，回去排队，回去排队，排队排队。
4: 市长，您平时要多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您是一师之长，年纪又大，身上还有多处创伤，整天的为作战和工作日夜操劳，再加上营养不良，那对工作的损失那可就大了。我让食堂给你单做一份，

0: 刘师长，
1: 嗯，
0: 同志们都有这个心愿，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计划，你得多吃点好的，补充点营养。市里这一大摊子事儿，可全都靠你呀。
2: 哎，我这个人哪有那么大的作用啊？这个时候以身作则，作用是最大的。
0: 哎，
2: 我这个人呢，皮实得很，条件好了能过，条件差了呀，一样能过。哎，现在啊，能吃上菜馍馍，喝上蔬菜汤，蛮不错的嘛，哪能搞特殊化？
0: 哎，下一个。哎，拿好了。哎，师长，你先来。
2: 到你了。
0: 啊，来来来来来。
2: 哎呀，真是。
0: 哎呦。
3: 八路好，八路。
4: 邓政委，我们过去打游击战，今天要集中大兵团打歼灭战了，对不对？
5: 还不完全是。
4: 哦，
5: 这次修堤啊，我们又实行了一种新的方法，叫蒋勤伐懒。
4: 蒋勤伐懒，
5: 对，同志们，这次修堤，我们将采取一种新的办法，叫蒋勤伐懒法。我们将按各个生产单位分配任务，谁要是按时完成，我们将奖励；谁要是不能按时完成，或者最后完成，我们将让他多干一块地，好不好？
3: 好。
5: 同时，我们将在各个生产单位中选出劳动模范、生产标兵，开会予以表彰，带大红花，好不好？
3: 好。
5: 走，
6: 走，
7: 走，
8: 走。马路好，马路强。
4: 哎，政委，你看那边那座山上，也是有很丰富的植被资源啊。
9: 经129师首长提议，太行党委建议鲁豫政府决定，在清漳河南岸的半山腰上修一条渠，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党中央特意从延安派来了水利专家曲万里同志，我们欢迎。
2: 好，这次修渠啊，边区政府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法，对参加修渠的同志补钱补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啊，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呢、啊、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0: 蔡主任，哎，这不是您干的活儿。嗨，
1: 没事，您的手不方便。
0: 没事，来，哎，给我。
1: 没事。好，我是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要不然咱们政治部的任务啥时候能完成啊？哎，这不，师部委保证任务按时完成，刘市长、邓政委全部上阵了。你看看他们，干多带劲儿啊！
0: 蔡主任，你就放心吧。
2: 咱们赶紧干吧！哎，哎，来，抬那边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喝点水。
1: 修正荒滩，
2: 师长你先来。
1: 是180多亩，这旱地种谷子，
0: 嗯，
1: 河滩呀种蔬菜，改善部队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的任务啊，谢谢，一定能够完成。
0: 嗯，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
2: 嗯，
0: 今年的旱情已经露头了，农业上说，春种一粒种，秋收。

0: 万旦粮啊，我们不能让群众误了农时啊。
1: 对春耕生产，我们主要是建立组织，现在种地没有收益，群众的热情也不高，无心栽种，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些互助组，军民互助组，来帮助他们，鼓舞他们的士气。好，好办法。我看，我们要拟定一个帮助群众春耕的通知，发下去。
0: 嗯，
1: 各个旅、团、军分区都要组织助耕的机构，啊，每个连也要建一个助耕的小组，不荒一分地。要严禁在春耕期间啊借农具，强迫征地，好吧？
0: 嗯。还有啊，规定咱们的部队在助耕中不允许吃群众的饭食，不计报酬，要严守群众纪律。二，不要损坏农具和遗失农具。三，要推举助耕模范予以表彰。
1: 好，干活。
0: 好。
1: 哎呀，
2: 来，爷，
1: 来装满啊。
0: 好，
1: 好，我来。来来来来来，好，走。

0: 春旺，春旺，哎，老爷，哎，来来来来来，有啥吩咐？
1: 你呀，赶上牲口被上农具，去一趟给八路军种地，不要说是我派的，你就说牲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是借给八路军耕地的，你要亲自处理。
2: 好，
0: 还有，他们收工你就收工，他们收工具你就收工具，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快去，
2: 好嘞。
0: 女儿，来坐。怎么又吃这个呀？天天吃这个，怎么吃得下去呀？
3: 怎么了？怎么吃不下去呀？
0: 咽不下去。
3: 你不知这是灾荒年吗？现在八路军是边打仗边帮助老百姓耕田种地，他们士兵连这个都吃不上，你怎么就不能吃啊？快吃！
0: 快吃吧！老爷，老爷，外面有两个八路军来了，说是要见您。八路军？
3: 对。
0: 说什么事了吗？
3: 没说。
0: 快请，快请。
3: 哎，
0: 你们先吃着。
3: 嗯。
0: 他还是很开明的。
3: 是啊。
0: 哎呦，二位长官来访，徐某迎接来迟，
3: 请，请。
0: 好，不必客气啊，里边请。请请。啊，请到客厅吧。
3: 好好。
0: 哎呦，你们正在用餐呢？
3: 啊，我们正在用午餐。
0: 那我们饭后再来吧。
3: 要不然，二位长官和我们一起用点便餐。
0: 好，不用了，我们回去吃。
3: 徐老先生。
0: 等你们吃完饭，我们再来吧。不打扰了，<笑>
3: 打扰了啊！
0: <笑>市长，哎，要不咱们就在徐老先生家里用吧，也看看平时在家徐老先生的伙食怎么样，这样更具有说服力嘛。
3: 啊，要得要得，徐老先生不介意吧？
0: 不介意，不介意啊！请吧，好，收着，
3: 请，
0: 好好好，
3: 来，请。
0: 你好，你好。
3: 这就是我们的午饭，让你们见笑了。
0: 徐老先生啊，你们平时就吃这个？
3: 啊，灾荒年嘛。
0: 看来你们过得也不好啊。
4: 是啊，一点都不好。
3: 多嘴。
0: 徐老先生，我们对你的义举表示感谢。您看，灾荒年间，您都在省一节食，想办法。 帮助我们抗日政府，我们今天来，一来是想向你表示感谢，二来是想向你征求政府实施减租减息的意见。
3: 哎呦，二位都是国之精英，见多识广，我一个山野村妇，怎么敢在二位长官面前班门弄斧？不过，我对贵党。 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与民同甘苦的行为十分佩服。国家危难之时，民不聊生，我们这些大户人家就该为政府排忧解难。我对政府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完全拥护，没有意见。
0: 好，徐先生，您是真正的开明之士，我们对您执行政府的法令，理解政府的政策。
3: 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们也真诚地欢迎您参加我们抗日政府。我们抗日政府需要您这样的仁人志士啊！
0: 过奖了，我干别的不行，只想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当一个教书匠。<笑>
3: 请二位长官见谅。
0: 好，
3: 先生愿意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那也是我们抗日政府求之不得的。
0: 为国家尽绵薄之力，我十分荣幸。
3: 嗯，好啊，好，影响你们吃饭了。看来当务之急啊，是要搞好生产，搞好了生产，就有饭吃，能吃得饱饭，还能吃得好饭呢。
1: 就是，还能吃上细粮呢。
3: 说得好。
0: 好，
3: 不打搅了，你们吃饭，我们走了。
0: 你们吃吧。
3: 好，
0: 告辞了。 你们看看，这就是八路军，
1: 收成真好啊！是啊，邓政委，邓政委，
2: 张科威，
1: 邓政委好。你看，蝗虫，
2: 在我们那儿叫蚂蚱，
1: 它学名叫蝗虫。基于交接地区报告，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群蝗虫，它们遮天蔽日，从南到北的袭来，瞬时间把大片的庄稼都啃食干净了。
0: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吗？
1: 这在美国可以靠药物来制止，在咱们中国只有靠人工来捕杀。
0: 啊，
1: 如果不制止，很快就会蔓延的。
0: 走，咱们研究对策。
1: 好。

0: 邓政委，哎，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同志们，这个在我们家乡被称为蚂蚱，是可以吃的，只要我们把它烤熟了就可以吃。你们看，很好吃啊。 既然蝗虫能吃，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可以捕来烧着吃啊！
1: 对，我们大家都去捕蝗虫，灭蝗虫，把蝗虫烤了吃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住我们的劳动果实不被蝗虫吃掉。同志们，老乡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0: 明天我们就去灭蝗虫。现在大家烤蝗虫吃吧。
3: 好，
4: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真是天灾人祸呀！是啊，师长，政委，边区政府杨主席来电说，从山东、济南运送过来的救灾物资，在过平汉路的时候，被日伪军抢劫，损失很大。
1: 什么东西？抢了多少？粮食100多担，棉花、布匹、5大车。
0: 粮食可是我们的命根子，要重点保护啊！李大同志，哎，严令各部队的军粮库要加强管理，防止被破坏、偷盗。看来啊，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日军作战，还要与日军展开一场粮食的争夺战，
2: 还要与自然灾害做斗争，与蝗虫做斗争。 现在这个时候，是老百姓思想最脆弱的时候。我们八路军，一方面要救灾，另一方面要鼓舞士气，要遏制谣言和迷信，以实际行动鼓励人民群众渡过难关。
0: 我们去。

0: 计划计划。蝗虫虽多，但是没有我们人的力量大，办法多。我们便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每斤3分钱，当然，也可以用粮食兑换，怎么样？
1: 收购蝗虫干什么？那东西有用吗？
0: 有用，可以让大家多灭蝗虫吗？您说这个办法能灭得蝗虫吗？
2: 哦，明白了，滕政委，您这个办法。
3: 一定能灭掉它。
0: 大爷，您说能灭掉，那咱们就一定能够灭掉。乡亲们，回去告诉大家，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4: 好，走，灭蝗虫去。走，走，走。
5: 哎，走。
3: 邓政委到三分区指导减租减息，做社会调查，然后在整个根据地逐步推开，就有说服力了。
0: 有的地方减租减息运动推不开，我就有了这种想法。
3: 像徐禄谦这样深明大义、拥护抗日、拥护我们民主政策的人，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们应当鼓励他，积极地执行我们的政策。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徐老先生这样的人，他不愿意当典型，是怕日后有麻烦。
0: 嗯，
3: 对这样的地主啊，我们只要他呀。
0: 不当汉奸，不反动，就应当保护他的人权和地权。但减租减息啊是少不了的。
3: 对，
0: 听张科威说，这个徐先生啊，愿意拿出更多的地，给咱们生产部作为农业试验田，种出来的粮食作为种子，捐给边区政府。像他这样的义举，我们应当树为典型，让全根据地。 具有进步思想的地主都向他学习。
3: 我看还是不要张扬了，尊重徐老先生的意愿。
0: 那好，记得上次咱们去徐禄谦家，他说过他想做一名教书先生。
1: 首长好。
0: 我看这就很好，这样既能提高乡亲们的文化水平，同时呢，又能把进步思想和作风。 在群众中传播开来。如果他愿意，那自然是好事啊。
3: 市长，减租减息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区党委让组织部的廖金安负责这个村子里面的土改工作。
0: 我已经嘱咐他们，要掌握政策，把握斗争方向。
3: 所有的工作对，都得掌握一个原则，要重点打击那些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反动分子。
6: 要团结大多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坏人钻空子。各位，今天光临寒舍，恐怕是有事商量吧？有话，请直说吧。
7: 我们都是带着对徐先生的崇敬和威望而来的，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徐先生。
8: 请讲。
7: 目前共产党一再推行减租减息，这对我们这些有资产的家族极为不利啊。
8: 我看减租减息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这种做法却让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应该想个办法。
6: 来阻止共产党的这些政策，我们大部分人被吸收到他们中任职，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减租减息啊。
9: 是啊，
6: 大家知道，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党，也不懂什么党派之争，我的答复可能会令在座的失望。至于说想不想在政府中任职？ 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各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量体裁衣，谋划而动。<笑>
7: 共产党展开生产运动，开劳模英雄会，不开绅士会了。这样的话。 老百姓都有发言权了，我没有算什么的。哼，哎，我们今天就是要。

0: 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代表，去跟共产党交涉一下，大家说怎么样啊？
1: 好啊，好啊，
2: 我太想去。
0: 这个办法好，
3: 这个办法好，
1: 我觉得徐先生就比较适合嘛。
4: 嗯，
5: 对，
6: 是合适，
1: 这就是大家
5: 是啊，
1: 今天光临寒舍的目的吧。 我可以明确地答复大家，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

0: 常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是蟹粉豆腐。这道菜所有的食材在我的桌面上：咸鸭蛋两个，内酯豆腐，小葱若干，蟹肉棒。现在呢，我把这些食材呢处理一下。首先呢，蟹肉棒我要把它切成丁，装盘备用。接下来，小葱切葱花，咸鸭蛋取蛋黄，然后把它碾碎。现在把内酯豆腐用小刀把它在里边给它划一下，待会儿倒进去的时候呢比较好倒。接下来开火，锅热了加点油，然后把咸蛋黄倒入油锅当中，小火把它炒出油。接下来倒入蟹肉棒丁，翻炒一下，然后倒入内酯豆腐，稍微的加点水。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点生抽、盐，加一点米醋，不要加多。等到锅烧开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水淀粉倒进去，勾芡完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现在装盆，最后撒入葱花，蟹粉豆腐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的开始啊，提醒大家，我们的广西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价331块钱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啊，才49元一盒，这可是白捡了个大便宜啊！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地儿喽。
2: 是，要不是昨天啊，杨厂长不小心说漏嘴了，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价格。就是说，这么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啊，不抢白不抢，哎，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
0: 就是，
2: 其实大家想啊，杨厂长吃了这么大的亏，人能甘心吗？你万一这个事情有变，这好事儿啊可就没了。所以这次大伙儿呢，可得是分秒必争。想要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啥都别说了，赶紧报名吧。嗯，
0: 哎，立冬，咱俩说的这么热乎，你看看阮老师，这怎么了？也不说话
2: 啊？对呀，你怎么不说
0: 话？我看你这表情，怎么着？这活动有什么问题吗？
1: 你们俩先别着急，让大家抢啊，等我问问。啊，那个小秋啊，你帮我问问厂。

0: 小麦那边，现在黄芪、破壁、颗粒还有货吗？
1: 好嘞，我问一下老师。
0: 稍微等，等一下啊，等他一个信儿，看看怎么样了。
1: 王老师
0: 啊，
1: 厂外说现在已经没货了，但是这个报名人数一直在增加，那边的负责人正着急呢，说厂家发货太慢了，请王老师啊帮忙催一催。
2: 哟，没货了，
3: 没货了。
0: 嗯。我再问一下，那厂家到现在一共发了多少货？
1: 说是只发了27320盒，然后就不发了。
0: 哦，行，我知道了。
3: 哎，不对呀，怎么才20000盒呢？昨天不说是50000盒吗？我没记错吧？啊？
2: 明白。
0: 嗯，
2: 冉老师，
0: 嗯，
2: 是不是昨天杨厂长发现他说错话了？他把这个149块钱一盒说成了是49块钱一盒。
0: 嗯，
2: 他打了那么多次电话，您没接。
0: 嗯，
2: 他一气之下是不是把这货给拦下了？
0: 肯定是。昨天节目当中呢，我是没接他电话，但也不能一直不接呀。
2: 嗯，
0: 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杨厂长又给我打电话，这个我就接了。
2: 哎呦，
0: 杨厂长啊，那真是气急败坏的，一上来就让我叫停活动。
2: 能想象到，
0: 他告诉我，
2: 嗯，
0: 是我口误了，等反应过来已经发出去20000多盒了，让我赶紧叫停。你说我能答应吗？
4: 对呀，老话说了啊，这大丈夫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吐口唾沫的是个钉。他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亲口说的，一盒49块钱，这还带反悔的吗？
0: 行了，刚子，话是这么说，咱们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2: 嗯，
0: 杨厂长他毕竟是个商人，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49块钱一盒，他确实是赔惨了。
3: 这倒是，
0: 他能不跟我急吗？说起来，这款产品的成本，我告诉大家真的是不低，用的是陇西老陈头家自然生长的黄芪，要有金盏银盘菊花心，还只截取主根当中的一小段，这么好的原材料抢都抢不着，那成本它能低得了吗？再加上他们厂呢用的又是高端的气流破壁技术，能把黄芪当中的有效成分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光是这套设备他们厂子就投入了上千万。
2: 嗯，
0: 所以他跟我急我是理解的，
3: 理解。
0: 但是我也是为了观众朋友啊能得到一些实惠，大家总是说啊东西要好点，价格阮老师最好给我低点低点低点，不是都你们跟我说吗？
2: 嗯，
0: 我这回真是把价格压低了，把人家得罪了。我昨天我告诉大家，我是咬定了活动不能停。
2: 嗯，
0: 杨厂长就开始跟我嚷嚷啊，嚷嚷了老半天，我愣是没松这个口。
2: 要不说冉老师啊，
0: 嗯，
2: 您是真硬气呀、啊！要不说您啊坚持住了，恐怕连这20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咱们观众朋友都拿不到。
0: 哎，我在活动上是能硬气，但李东啊，这货源在谁手里啊？不在我手里呀、啊，对不对、
2: 嗯？
0: 昨天我就跟杨厂长啊。说到底还是没谈拢，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已经预料到了他肯定不会再接着给我们发货了。果不其然，一统计你看就花了27000多盒，就没有后续了呀。
4: 可这不行啊，阮老师、
0: 啊、
4: 咱是按照50000盒这个量来准备的活动，那场外还在继续报名呢，这货没了，
0: 嗯，
4: 咱们怎么跟这个观众朋友去交代呀、啊、
0: 嗯，
4: 哎，要不然咱再跟那个厂长再谈谈，再磨吗？
2: 我觉得可以，就是咱不能再想想办法了吗？
0: 嗯、
2: 这个发出去27000哈、啊，27000多，
0: 嗯，
2: 这还有20000多盒呢。
0: 对呀、啊，
2: 这报了名的，咱们的观众朋友要是收不到货，您说那得多着急呀、
0: 啊！所以啊，我昨天晚上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呀、啊。
4: 嗯，赵老师，
0: 嗯，
4: 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了？哎，赶紧联系一下杨厂长吧。
0: 哎。我可不是就想联系他吗？
4: 嗯，
0: 但是你们俩呢，一个劲儿的问这个问那个，连珠炮似的，还没腾出功夫来吗？
2: 对
0: 不对？
1: 王老师，王老师，
0: 哎，
1: 黄芪厂的杨厂长联系您好几遍了，说要马上跟您通话。
0: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行，把他电话切进来。喂，杨厂长好。
5: 哎，阮老师啊，
0: 哎，
5: 我刚才看了你的节目了，怎么回事呢？怎么还在活动呢？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叫停叫停，昨天是我说错了，价格给你报错了。这款黄芪破壁啊，我不可能49块钱一盒给你们，你们不能将错就错啊，赶紧把活动停了吧。
0: 啊，那个杨厂长啊，您先别急啊，活动呢

0: 我们肯定不
1: 能
0: 停。
1: 我能不提吗？
0: 哎，肯定不能停，毕竟活动的政策已经公布出去了，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又不是儿戏，对不对？
1: 这我要赔多少钱进去啊？
0: 无论是您还是我们这个栏目，我们都得讲信誉，是不是？我本来呢也正想要找您的，现在呢您那边还差我们这边20000多盒货呢，您看看是不是抓点紧给我们发过来呀？
1: 你还要货啊？
0: 啊，
1: 杨老师，你咱不开玩笑行吗？40油一盒根本没这个价，这个活动压根就不应该开。49一盒我要赔多少？厂里要损失多少？杨老师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发不发货的问题，我已经发出了27000多盒了，你们要按照149的价格把差价补给我，好吧？
0: 哎，杨厂长，杨厂长，您呢先消消气，您这个心
1: 情呢？我能不气吗？
0: 哎，我理解，但凡事呢都没有那么绝对。您说这活动压根儿就不该开展，但您想想，
1: 对呀，
0: 跟我们合作这不到一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节目当中基本上就出去了，差不多要20000盒了吧，对不对？哎，你说20000多盒黄漆破壁颗粒全部就被观众朋友抢光了，这个是什么一个销售力度？再者说了，要是没有这次的活动，您能跟老陈大哥那边签下一年的供货协议吗？
1: 一年确实，
0: 哎，您还不得为这个找原材料啊，你得愁啊，对不对？现在咱们之间出现了矛盾，咱们可以共同想办法来解决，没必要咱俩弄得那么僵。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还是可以再谈谈的，别生气。
1: 哎，阮老师
0: 啊，
1: 你们的平台影响力大，我承认
0: 啊。
1: 正因为你就是你帮我找到老陈的货源，知道吧？老陈能让老陈给我供一年的黄芪，我才同意把价格从331，是不是降到149。我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啊，149一盒已经不挣钱了，但是49这个价你怎么让我解决掉？是不是？我要赔多少？怎么谈？谈不了，是不是？
0: 这个杨厂长，你别激动啊！我看你激动的，就我估计你嘴皮子都抖了。别激动，别激动。
1: 是啊，
0: 如果我帮您把这个老陈大哥那边的供货合同从一年，我帮您变成3年呢？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1: 什么？3年
0: 啊？
1: 杨老师，你是在开玩笑吗？老陈那边能答应吗？他那个老头，他是出了名的又倔，我是知道的。
0: 啊，
1: 以前我每次从他那进货，要再三的求着、哄着，他才能答应给我供。你现在他能答应给我3年吗？真的假的？
0: 我说的话当然是真的。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解决这个事儿。我跟您沟通完以后，我就给老陈大哥打电话了，我说了好多你们厂的好话，还夸您呢是个有心胸的人，哎，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愿意用49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做一个团购活动，给老百姓呢让了很大很大的利。这老陈大哥听了以后他特别高兴，他表示愿意跟您长期合作，只要您把剩下的20000多盒黄芪破壁颗粒发给我们，我们把这场活动圆圆满满的开展完，我就能帮您把这个供货合同从一年变成3年。您放心，到时万一老陈大哥那边不同意，我把现在你说的那个差价我全都补给你。
1: 真的假的？那行啊，毕竟嘛，没有好的黄芪，也没有好的产品出来。
0: 对，
1: 行，杨老师，昨天你说的50000盒黄芪破壁颗粒，是不是？现在我还差你2000多盒吧？
0: 对，
1: 是不是？我都给你发了，赔就赔吧，赔的钱我以后再慢慢的赚回来，好吧？
0: 哎，这就对了啊，咱们还是49一盒。
1: 好，还是49一盒，1分钱不加。
0: 行。
1: 好吧，杨老师你放心，我这边马上安排发货。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啊。
1: 好，
0: 等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聊啊。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哎呀，赵老师厉害呀！哎呀，剩下的20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总算是要回来了。杨老师啊，哎呀，还是女神，是女神。哎呀，原来昨天晚上你已经啊跟那个老陈大哥，哎呀，都谈妥了，这把我们哥俩吓
3: 着。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其实我觉得阮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对哈，出现问题了先别急，哎，咱不能自乱这个阵脚，
1: 对，
0: 是吧？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哎呦，我觉得您这个哈，今儿又给我们哥俩这是上了一课。
1: 咱们别的呢就不说了，咱们想要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啊，
0: 对，
1: 你们现在是不是心里也开始乐开花了？那你就赶紧拿电话报名吧。
2: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20000多盒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草本，原价331元一盒，团购价格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十盒才400多元，真的是物美价廉。黄芪破壁颗粒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哎，我要团购一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呀。那个现在是不是又能订了呀？哎，
1: 刚刚开始能订了，您是第一个电话进来的啊。给您报上一组，这个没问题。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心呐落地了。我刚才呀，就是我看节目说断货了。哎呀，我的心呐，这一下子就空了。我还纳闷呢，怎么5万盒这没的这么快呀？原来那厂长那边说嫌价格太低，不给发货了。哎呀，我当时这我就生气呀、哎呀，您说一个大厂长，他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呀？
1: 我跟您说呀，那个杨厂长啊，他也有他的难处。
0: 是，
1: 您现在呢也不用生气了。杨厂长呢，把20000多盒呢又开始给咱们发货了。哎，现在呀，您有了啊这一份。
3: 哎呀，要不说阮老师，还得是您呐。有办法呀！完最后吧，他厂长吧还能高高兴兴把货给咱们了。
1: 对，
3: 哎呀，您说我这要是没盯上这黄芪破壁颗粒，我得上多大的火呀！哎呀，总之就是谢谢您啊。
1: 不用谢。
3: 这次吧，就是团购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呀、哎呀，我真是太需要了。一个是啥呢？你用这个是陇西那个好黄芪，
1: 对，
3: 它是精品呐。
1: 对。
3: 我看了哈，它原价是331一盒的。哎呀，这要是原价，我哪舍得买呀？我舍不得呀。但是您把我们砍到49一盒，哎，这个价我吃着就完全它不心疼，实在是太便宜了。这个高兴的，德老师啊，您把我记上了吧？
1: 记上了，记上了，放心，而且是包邮的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就聊到这儿好吗？
3: 哎，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元，免费包邮，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这个没问题。
4: 谢谢杨老师。阮老师，我知道这个黄芪可是好东西。我周围啊有不少人都在用黄芪泡水喝。之前我也想买点黄芪来，但是我一打听啊，这黄芪的说道还挺多的呢。产地不一样，价钱就不一样。
1: 对，
4: 最贵的是陇西的。
1: 对，
4: 但也分大棚和天然的。
1: 对
4: 啊，天然种植呢又比大棚的要贵好多。
1: 是。
4: 我买一盒营养品肯定是想买点好的呀。
1: 对。
4: 但好的黄芪价格是真贵呀、我又不舍得这个钱。哎，正好看到您帮我们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用的是贵的这种黄芪。原价331一盒，团购才49一盒，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阮老师啊、你帮我快订上一组吧。
1: 行，没问题。就像您说的，现在市场上的这个黄芪的产品呢，品质呢有高有低。陇西黄芪之所以它这个价格高，是因为陇西的水土和气候呢特别适合这个黄芪的生长。那么这儿的黄芪含有的黄芪甲苷等等那些营养成分呢，就比普通的别的地方的黄芪要多一些，而且还是多不少。而且这次厂家用的呢还是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黄芪，品质呢是一等一的。那您现在参加团购那确实相当划算，一组10盒啊，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4: 哎呀，好的，谢谢阮老师。哎，
1: 不客气，再见。啊，
4: 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好。
1: 哎，
5: 我要订那4个黄芪破壁颗粒呀。
1: 啊，
5: 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和我妈。啊。

0: 尤其是好营养品，能碰上这么低价格的不容易啊。
1: 嗯，
0: 吃完了再买可就不是这个价了，肯定定的越多越合适。
1: 嗯，
0: 你说我说对不？
1: 您说的话我没法反驳啊，句句在理，行吧，给您订上四组啊，放心。
0: 也太感谢阮老师了。
1: 嗯，
0: 其实啊我都考察过了
1: 啊，
0: 就您帮我们团购这种黄芪破壁颗粒，陇西的天然生长，只取主根还是破壁的、
1: 啊、
0: 就这些条件要是都满足了，在外面至少得卖二三百一盒啊。
2: 嗯
0: 啊
2: 嗯，
0: 你这原价331算是正常价了。
1: 嗯，
0: 但您帮我们团购砍到了49一盒，十盒才400多块钱，那真是太实惠了。
1: 嗯，
0: 我这时候我不抢我啥时候抢啊，抢到了就是赚着了。
1: 对，
0: 行了阮老师，
1: 嗯，
0: 我不多说了，四组你得帮我记上啊。
1: 哈，行，你自个儿的已经有了，你放心吧啊。而且我们是免费的啊，包邮到家的，放心吧啊。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皮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啊，黄芪破皮颗粒的数量正在直线的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2组黄芪破皮颗粒。我给我父母订，爸妈一人一组。我看现在货越来越少了，啊、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好，好，
4: 啊，
1: 嗯，给你记上2组、嗯、啊，放心吧。
4: 哎，谢谢阮老师。
1: 嗯
4: 嗯，我是听邻居说的才知道有这些团购、啊，邻居昨天就订上了，已经收到了。
1: 嗯，
4: 还拿过来给我看。我打开一包，立刻就闻到一股明显的豆子香。
1: 嗯
4: 嗯，用水一冲，喝到嘴里，还有一股就是混着豆香的甜味儿，还挺好喝的。
1: 嗯。
4: 嗯嗯，我就感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品质相当不错呀。
1: 嗯
4: 嗯，邻居还说这是用陇西上等黄芪做的，还用了破壁的技术，喝了呢非常好吸收、
1: 嗯、
4: 我就想给我爸妈订上、
1: 嗯、
4: 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也想买点好的营养品帮他们补一补。
1: 嗯，哎呀，你能对父母有这份心呢真的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的那个感觉是对的、
4: 嗯、
1: 只有高品质的黄芪闻上去才会有一股明显的豆香味儿，那品质差一点的那个黄芪呢，你要泡水的话它也闻不到这种味儿。那么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是应用的先进的气流破壁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它能把黄芪的细胞壁呢充分的打破，让它里边的精华物质充分的释放出来，然后咱们一吃呢人体就能充分的吸收。行了，我话不多说了，2组给您包邮到您家，你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啊，黄芪破壁颗粒已经订出去8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了。那我们也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参加团购，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现在还能订吗？
1: 这个现在数量呢已经不多了，不过到现在没接到通知说断货，您现在是赶上了，放心吧。
5: 哎，那太好了，我和老伴儿啊以前都吃过黄芪，哎，我发现呢那好黄芪和差黄芪真不一样。
1: 嗯，
5: 哎，我们自己啊肯定舍不得买贵的，就我俩那点退休金啊刚够生活、哎，所以我就买点那便宜的黄芪片。
1: 嗯，
5: 吃上几个月身上也没觉得有啥明显变化。
1: 嗯，
5: 后来哈我儿子拿过来2盒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嗯、
5: 说是陇西黄芪破壁的，还有什么什么金的银
1: 啊，就是那个金盏银盘菊花心是吗？
5: 哎，对对对，哎，我是买的这黄芪破壁颗粒啊，别看就2盒，不过我一打听哈，他买这黄芪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哈，300多一盒，2盒就花了600多。哎，东西是好，可这钱也太贵了。
1: 嗯，
5: 哎呀，孩子看我俩吃上好哈，说还要给我俩买，我说啥也没让他买。孩子一天上班也挺累的，挣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5: 哎呀，这不嘛，正好看到您给我们团购黄芪破壁颗粒，也是孩子买的那种高档的，原价331一盒，您竟然帮我们砍到了49元一盒。这我无论如何得订2组。
1: 嗯，
5: 这一组哈、啊、总共才400多块钱，现在呀、啊、上医院开一次药就得400多，哎，只能吃几天，所以呀、啊、还是您这团购最实惠。哎呦，我一想就激动，阮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啊。
1: 这个营养品啊，还是得吃质量好的，要不然就白花这个钱了。行，
5: 对，
1: 给您订上两组，而且是包邮到家，放心吧。
5: 哎，那好，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活动仅需要49块钱一盒。

0: 连线一组十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袁老师。哎，我还要报名啊，麻烦你再帮我报上这个三组黄芪破壁颗粒。
1: 这还要报名？哎，您昨天是不是已经订过了呀？
2: 哎，对，我昨天抢了2组。啊，
1: 哦，对，我有印象。山东的，他昨天是抢了2组。
2: 啊，
1: 你抢了2组已经可以了，还有很多人到现在1组都没抢到呢。你还要订3组，你这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吗？
2: 哎呀，袁老师，这不能怪我呀。谁让咱这黄芪破壁颗粒这么招人喜欢呢？我不是收着了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了吗？就带到公司了，在办公室里吧，冲了一包想喝来着。没想到我们周围的同事啊就说，哎呦，我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啊，都跑过来看看我在冲的什么。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这是在这个阮老师节目里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用的是特别好的这个龙脊黄芪破壁的，全是用这个黄芪这个竹根做的。我还倒了点让他们尝尝，大家都问我多少钱，我说49一盒。哎呦，同事们当时都震惊了。说这么好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才49一盒，太划算了。外边都卖这个200-300块钱一盒嘞。然后有几个同事就说马上就要打热线。这不还有三个同事因为要去赶开会去嘛，怕来不及就求我帮他们一人抢一组。阮老师，我也是帮别人忙啊，你看你就帮我递不上吧，老师。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行，那就再给你报上3组啊。
2: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了哈。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阮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袁老师啊。
1: 哎，
3: 我想给我爱人呢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还有吗？
1: 还有呢，工作人员到这会儿还没通知我断货呢。
3: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袁老师啊，
1: 啊，
3: 我爱人平时啊不喜欢喝白开水，说呀没味道，也不怎么喝茶，嫌苦，但也不能天天喝饮料啊。
1: 对，
3: 这多不健康啊。我听您讲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冲的水啊有股甜味儿，还有利于健康，我就想啊给他买一组，让他天天泡水喝，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说是不？
1: 你这个倒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啊。
3: 哎，
1: 我看得出来你对你爱人的健康呢是相当关心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你们拿到手以后呢，不仅可以直接冲水喝，做汤做菜熬粥都可以往里头放一点，而且呢也不光是给你爱人吃，你自己也吃一点儿，这种感觉特别好。
3: 对，哎，这原价331元一盒，现在才49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哎呀，太省钱了。感谢袁老师啊。
1: 跟我就不用客气了，49一盒，实际上就是一盒烟钱啊。
3: 对呀、
1: 行了，我这儿去给你登记了，放心吧啊。
3: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6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哎呦，6组啊。
4: 对，
1: 这位朋友啊，咱们限购每人1组，夫妻两个嘛订个2组，你怎么订这么多呀？
4: 袁老师啊，我不是一个人订。您帮我们找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好又便宜。我要给我们全家都订上。
1: 全家订。
4: 哎，我算过了，原价331一盒，团购价才49块一盒，一盒省了282块，一组能省2820块呢。我订6组，4位老人和我们夫妻俩，整整省了将近17000块钱呢。
5: 就这么多呀？
6: 这么说算的明白啊？
1: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啊。照您这么一算的话，还真的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4: 是啊，阮老师啊。好了，全家人啊都很注重健康。你的节目啦，阿拉蛮有领袖。你之前的团购我们也参加过。东西拿到手后呢，感觉都特别好。最近听您讲黄芪，我才知道它对身体这么重要。现在正好有团购，我要订6组。三楼里这些17000块的钱呢、我要带我们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一趟嘞。
1: 哎，这不错，
4: 这么物美价廉的团购活动上哪找啊？袁老师，我也不多说了， 别忘了啊，给我订六组啊。
1: 哦，晓得了，晓得了，六组是吧？好，
4: 对对对，
1: 六组，你等着收获就行，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啊。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皮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黄芪破皮颗粒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属。

0: 都说再婚不易，可当初王女士和张先生虽然是再婚，感情却胜似初婚。婚后，王女士冒着高龄生产的风险生下小女儿，张先生则为了表达托付余生的真心，主动写下财产协议。
1: 之后的所有财产与自家的子女没有关系。
0: 原本温馨美满的再婚之家，却在2019年因为张先生跟前妻那个十多年没联系的儿子彻底变了天。
1: 十几年都没有个电话，跟爸爸也没有联系过，就是要结婚要买房子就联系他，他要30万。
0: 30万，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何失联许久的张先生儿子会如此狮子大开口？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女士不仅没有拒绝继子的要求，还主动选择慷慨解囊。
1: 我觉得他要钱就给他钱吧，我也体谅的，毕竟是他的孩子嘛，他的孩子也毕竟也是我的孩子嘛。
0: 可王女士没有料到，她的无私付出并没有换来继子的感恩和尊重，甚至就连丈夫对她的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弯。
1: 你儿子不尊重我，你也不尊重我，我相信的是他对我的态度，他永远觉得我是外人。
0: 王女士想不明白，为什么十多年没联系的继子在丈夫心里竟然比她这个妻子还重要。
1: 有一回生气，她就拿这个锤子打，她说是怎么杀了我，我就好伤心。
0: 张先生的极端和失控到底是因为突然出现的儿子，还是因为妻子王女士？
2: 小孩只是口头啊表述一下，他老是记住这墙面的事，什么时候提起来是没完没了的。
0: 又或者是源于他们特殊的家庭背景。
2: 因为这就是个特殊家庭，我也是第一次经历。
0: 张先生的儿子究竟做了什么，何以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这对曾经恩爱的再婚夫妻为何走到如今近乎决裂的地步？最后两人能否化解矛盾，找回昔日的信任和温情？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继子引发的家庭震荡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王女士，还有一位是张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跟我老公，我们是再婚，之前也过得挺好的，从他认识他儿子开始，他经常发脾气，有什么事情我们也互切，商量不到一块了，过得有点偏曲，过也过不好，离又离不了。
3: 那你今天来到这儿是想把这个关系能够回到以前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还有个共同的孩子。
3: 张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是二婚家庭，以前的也有孩子，我们两个结过婚以后呢，又生了个女儿。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些这小事上面感觉两个人好像是不是一条心似的，就是他心里边有什么结他说出来，通过老师嘛，这个事能解决了就没事了。
0: 按照张先生的意思，如今夫妻离心，日子过不好的原因就在于双方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只要妻子想开点，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王女士说了，她心里的坎儿就是过不去，因为丈夫的过度护犊，丈夫对她的不尊重始终是她心里的一根刺。事实上，原本他们夫妻俩关系是很好的，直到2019年，张先生断联十几年的儿子突然的一个来电，打破了他们原本安宁幸福的生活。
1: 刚开始他儿子打的电话，他正好他去送小孩，他正好打过来我就接，问完一声他就挂了。后来他就给他爸爸发了个短信，说爸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方便，我打的时候是一个女的接的。
3: 你听到这话时候什么感受？
1: 感觉他那个儿子没有教养，或者是没有礼貌，最起码你爸爸再娶了，我不叫我妈也应该叫个阿姨吧。
3: 儿子在之前跟你们之间的关系
1: 没有来往，跟爸爸也没有联系过。
3: 或许他可能打电话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你。
1: 知道，但我一歪他一听到我声音他就挂了，我就回来告诉他了。他也看到短信了，他就没啥没说。
3: 当时的短信还在吗？
2: 在。
3: 你现在把那个信息给我们看一眼吧。 主要是这个短信让王女士比较不高兴啊，因为对她的称呼是说一个女的接的。
2: 其实小孩只是口头啊表述一下，他老是没完没了的。
1: 后来吧，他那个儿子又联系他，又联系他那个二哥家儿子，还有他那个妹夫，叫上一块儿都跟吃饭，想回归这个家庭的。他的儿子这就开始具体说要钱30万，就是要结婚要买房子，就联系他。
3: 张先生，
2: 因为现在孩儿们结婚，一般都是要车了要房了，父母亲就应该给孩儿们把这些这事考虑到，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啥？因为当初我和前妻分手的时候，我们有一套房子给儿女的，所以说我就和他商量了，意思拨他一部分钱来了，咱就把这以前这更更续续的，咱就没有钱量了。
1: 后来我觉得他要钱就给他钱吧，我也体谅了，毕竟是他的孩子嘛，他的孩子也毕竟也是我的孩子嘛，娶不上媳妇他肯定也一辈子牵挂。他刚开始是要30万，我说房子多少钱，他说50万，我说50万那就我就给一半，父母都有一人一半嘛，因为他的儿子上班也上多少年了嘛，你们娘俩都有工资。
3: 他当时什么态度？
1: 他同意，都商量好了。
0: 虽然张先生拿房子说事儿，觉得给儿子钱是理所应当，但在王女士看来，她给继子钱是情分，不是本分。毕竟事后她也没有要求丈夫变更房子产权，她原以为自己的慷慨大度能够换来继子的感恩，谁知换来的却是继子变本加厉的索取。
2: 后来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在我爸爸买个车啥，他也不同意，当时我们也没给买。
1: 我说你认了可以，当时不能就穷。后来儿子那个未来岳父岳母要见我，我说我凭什么认识他，因为他儿子我都没见过，为什么要见他那个岳父岳母？儿子都没认我，你这个亲家算啥呢？我觉得没有必要。他就不高兴，
2: 就是我那个亲家吧，他们意思就是说他很开朗，很越事的想得开，所以意思就是说叫我们两个去一块吃个饭。
3: 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说我不去？哎
2: 呀，其实这人活得很累，考虑的多了自己给自己那个啥，我说不去就不去了，我就再没提过这个事，他不去了就我也不去了，
1: 吵架了。
0: 在王女士看来，丈夫只是嘴上说不在意，实际上则埋怨她拒绝了准亲家的邀约，变相拒绝了继子的要求。她原以为这事吵吵也就过去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丈夫竟然因此情绪越来越大，甚至不允许她参加继子的婚礼。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

0: 台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我觉得认了这个儿子了吧，主要肯定考虑要结婚的吧。
2: 嗯，
1: 我说你儿子结婚了，告邻居吗？他说告。我说你告单位的人吗？他说告。我说那我去吗？他说不去，不让我去。我就好伤心，我说哦，掏钱为什么让我掏？那儿子结婚了，邻居也去，单位人去，为我不去？你儿子不尊重我，你也不尊重我。
3: 因为这就是个特殊家庭，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的情况，刚没考虑这个事儿，就是一片空白，还是只是两个人在一块说的时候才说起来了。
1: 这是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商量的时候，他说不让我去，结果他儿子举行婚礼的时候说，儿子就没通知他，也没告他，他心里也憋屈吧，
3: 反正是心里边是不舒服。
2: 你能告诉我，就是这么多年十几年的时间跟儿子都没有联系过，是怎么回事？
3: 因为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叛逆，我管孩儿们管得比较紧，恨我都恨我，孩儿们都恨我。
2: 会不会也有点就是因为你跟他妈妈离婚这个事情，他们也有点恨你？
3: 有，也有。
1: 之前他和他儿子矛盾在哪儿？他离了婚以后，他儿子要上那个技校，就回来问他爸爸要钱。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的，反正他说了，他儿子说你要是不给我这个钱，我姥姥不养你。他们两个就动了手，后来十几年都没有个电话。人家儿子结婚的那天他就不高兴，他说想去那个提到那个现场去看看。我说你要是去，是不是还有点丢人，掏了钱再丢人，我还是压着他不要去哈，他就脾气也就不好了，他就开始不停地抽烟啊，有个小事也发脾气。
0: 整件事情王女士对丈夫有几点意见，首先她不满丈夫一开始拒绝她参与继子婚礼事宜，其次她不能接受丈夫自己没被继子邀请参加婚礼就对着她撒气，再者她不理解丈夫无视她的一番好意。
1: 她儿子我娶过媳妇了，起码是过了这个爸爸这边三五族，我们夫妻两个给人家请客对吧？
2: 对。
1: 可是她说不要我出面。
0: 丈夫的态度让王女士感觉非常不被尊重，更让她失望的是丈夫对她的这种不尊重愈演愈烈，说白了丈夫根本就不把她这个妻子放在眼里，仅仅把她当作外人。
1: 我在我们家厂里头呢，平时回来都很晚，那天我就知道她生日，我就回来的早，我打电话说在哪儿，她说她带上我的小女儿出去吃饭了和她儿子，我就没吭声。跟她回来了，她就说看那个儿子给了我小姑娘500，我说你要他钱干嘛？他们也是刚结婚没钱。他说他给了人家媳妇5000，我也没开口，给了就给了吧。反正他第一次，人家也叫个爸爸，儿子有错，他媳妇没错吧？后边这就每年的生日就跟我儿子和媳妇过，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他又不告我一声。人家儿子叫他的时候，他应该打电话问我一下，
2: 说
1: 哎对吧？我要去吃饭，你去不去？
2: 他应该邀请你，
1: 我真不去，你也应该。哎，请一下我，也没有。
3: 其实，作为我来说，我很想把他一块儿叫上去。
2: 那为什么没叫呢？
3: 因为好像自己考虑到这个条件还没成熟似的，就是怕他到时候发起脾气来的。
2: 你都没有让他们俩见过面，他从哪儿发脾气啊？
1: 后来就儿子生了孩子了，可能村里头办事，他去了他家了。他就打电话让我给他发个红包，10000，我就给了。当我也知道这个钱是给谁。当我心里这就真不高兴了，因为我的小女儿要过生日，起码是和你一个爸爸的流着血的妹妹吧，从来没有过。后来我婆婆过90，她儿子都没有来一下，也没给奶奶一个红包，哪怕买香奶呢，没有。
2: 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儿子一味的可能要你们再付出给他，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回馈过什么，
1: 他是一帮的礼貌也没有。
2: 你有跟他聊过这个事儿吗？
1: 我说过呀，他是不管你的事儿，他肯定是他儿子死跟我没关系。我对这个钱不伤心，我伤心的是他对我的态度，他永远觉得我是外人，他儿子该怎么对他，他能忍受。

0: 孩儿他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
1: 不好。
0: 哎，在去年小孩算是过年了，买个礼品东西了拿回来，这就开始了，是拿走，你要拿不走我明天给你扔到大街上去。
2: 此刻的张先生站在了儿子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儿子并没有像妻子所描述的那一般不懂事，相反是妻子对他儿子有偏见，有些咄咄逼人。但王女士说了，她之所以有情绪，不仅是因为继子不尊重她，还因为丈夫的态度。就是继子再怎么做错，丈夫都不计较，但她的感受丈夫却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在她和继子之间，丈夫情感的天平明显偏向后者，即使在她眼里，丈夫的这种偏爱根本就不值得。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体检检查出来就有点毛病，反正是会上一开始以为是癌，就去了北京。去了北京住了个十几天，都花了好几万。后来小女儿开学了，我也不能每天在医院陪着她呀。她的儿子可能去看她了，她就会拿回一些牛肉一些奶。我说你儿子给你钱了没有？她说别问这个。我说我肯定要问一问吧，给不要和不给是两回事吗？他说不要误，我想肯定没给。我感觉是说你见了人家媳妇给你五千，给了见了孙子也不会叫你爷爷，你给人家一万，怎么你病了花了好几万，别人也给个300-500了，你作为儿子不应当给点儿，多少也是心意吧，你咋然就不把你当大人呢？
1: 张先生，就是你生病当时儿子给你塞钱没？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在他面前不敢说？
0: 我告诉他了，他回来就问我了，我就是四一就十一啊，十二就二，我就告给他了。其实作为我来说，他给一点比较更好，只是一种心意。
6: 他也心里清楚，心里清楚，这不是5-6年了，从来没有儿子给爸爸买过一条烟，买过一瓶酒。别人的儿女都是给爸爸买个手机了，咱是不能买这几千手机吧？你说一条烟200块钱的烟都买不过吧？
1: 你会觉得就是他跟儿子的相处就是一味的需要他会去付出，
6: 对，
1: 但是儿子从来没有说，
6: 哎，
1: 给这个爸爸，
6: 哎，他为什么发脾气？就是他儿子给他给的这些东西，他自己也觉得。不是太那个上台面，但他心里头就影响他的情绪了，就影响我们。他就说他儿子做的好多不对吧，他感觉他是他的儿子。
2: 王女士心里极度不平衡，她不明白，明明她和丈夫给予了继子不少经济支持，为何继子却只知道索取，从来没有表达出对他们的感恩，对亲生父亲的重视。她甚至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因为按照她和丈夫再婚前的协议，她其实没必要给继子钱。
6: 我说你的儿子之前就敢动手打你，我跟你结了婚有没有保证？她说我这个儿子不认。后来我让他给写了一个之后的所有财产与之前的子女没有关系，
1: 但是事实是儿子过来要钱的时候你们还是照样给了。
6: 哎，对，他说是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我说你懂法不？你们写的协议是将来这个房子归儿女一人一半。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有权利住在这个房子里头，这个房子我们俩百年以后你儿女才能回这个房子了吗？我为什么要掏钱买回我这个房子呢？我为什么你说要钱我就给你呢？我从来没有把这个钱当回事，只要你对我好无所谓，主要是他的态度。
2: 王女士强调，她当初给继子钱是出于情分，并非本分。丈夫的态度显

0: 然寒了他的心。可张先生却表示，自己只是想要弥补儿子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并不想伤害妻子。该如何化解眼下的僵局？我们决定连线整场矛盾的核心人物张先生的儿子，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那么他又会如何看待这位继母看待这一切呢？
1: 你好，张先生，跟你沟通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啊。
1: 你和爸爸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联系的。
2: 是。哎，这反正那会儿就肯定心里头就有了隔阂啊，那不联系不是也很正常吗？
1: 你能感受到爸爸其实对你还是很在意的吧？
2: 那必须能呀。那
1: 当初你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邀请爸爸呢？
2: 那我妈我爸离婚了，那会儿闹得也不可开交，我是怎么邀请？而且我那会儿跟原来这些这伯伯们啥的走动的也不是很勤快，你说怎么那啥？相信你也能理解嘛。
1: 但是在这个之前有跟爸爸好好的沟通过这个事儿吗？说因为这些原因所以爸爸可能我就邀请你？不是，
2: 没沟通过。
1: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爸爸跟这个阿姨在一起，阿姨可能觉得你特别不把她当回事儿，哎，不够尊重她，所以引发了一些问题。
2: 我们也没有过什么交流，何谈这个尊重不尊重，对吧？
1: 你们之间的关系你有想过怎么相处？
2: 其实对于我来说怎么都行。
1: 比如说爸爸要过生日了，然后你想邀请爸爸吃个饭，同时也邀请一下这个阿姨，可以吗？
2: 我能。
1: 甚至阿姨有生日，哎，坐下来吃顿饭，
2: 那没问题的。那毕竟跟我爸结婚了，那我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对吧？再怎么样人家也是长辈，对吧？那人家俩要是一直就这样过得挺好的，那我肯定都得管了呀，对吧？那我必须得给我爸养老送终，那是我爸呀，那对吧？
1: 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好，谢谢你们。
1: 好，拜拜。王女士，她刚刚其实也说了一些话，阿姨要的那份尊重和礼貌她以后能做到？
3: 不能，因为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她和她大伯没有矛盾吧？她为什么不让她大伯登她的门？
1: 她有血缘关系她可能都能做到这样。
3: 对，都不让登门。我的小女儿也是她的妹妹嘛，她问过吗？
1: 张先生呢，刚听儿子说的话你有什么想说的？
4: 希望她能懂事，懂事了就对了。
1: 要看他行动啊。
0: 对于儿子在电话里的表态和许诺，张先生深感欣慰，他很期待儿子可以说到做到，但王女士却不相信继子真的会改变，因为继子过去对他们张家人的事情就没怎么上心过。在他看来，继子所谓的会孝顺他们无非是嘴上说说而已。究竟张先生的儿子是真的不靠谱，还是王女士对他有所误会？夫妻俩的婚姻又该何去何从？观察员周静随即做出了分析。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认定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女方其实就今天我刚刚现场看到那个短信，从我内心来说哈，我并没有太多的觉得这个孩子有什么不孝顺。你说他叫你什么呢？他跟爸爸都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了，对吧？为什么他要结婚的时候他不请男方？不是他不想请，是他妈妈不愿意请，他没有办法，儿子不忍忤逆母亲。第二个，你也是出于对自己丈夫的这种替他觉得不公平吧，来指责儿子。但是呢，从某种意义上你不应该去干涉这个事。其实男方他自己没有去参加到儿子的婚礼，他内心已经是很烦躁了，然后你不停地在旁边说你的儿子不懂事， 你花了钱你没有得到好，男方他自己本身就心里窝着火，又不能去骂儿子，又不能跟你解释什么。刚刚男方也讲了，我也希望我儿子拿钱给我，但是他没有啊，他心里对儿子也是失望的。但是你的指出错误是在往男方心上撒盐，所以他只能跟你说这关你什么事。其实我也很难理解男方哈，你跟孩子妈妈离婚了，好像你跟儿子也离婚了，就那么多年你就可以不管孩子。你们在场上也讲了，你们当初两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是写了一个协议的，就是我跟女方结婚以后，我所有的财产跟前面的孩子是无关的。说老实话哈，其实很难让人理解，你其实内心来说还是很思念孩子的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不可能孩子一说要结婚要拿多少钱，你二话不说就去找女方，是吧？拿钱说明你其实是愿意承担孩子的抚养责任的，是想帮忙的，但是你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男人。第二个哈，妻子她为什么会跟你发火？第一个是替你感到不值，第二个是因为她觉得她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在你儿子那里没有得到尊重，可是在你这里也没有啊，男方。儿子来跟你相处的时候带了新媳妇，对吧？你把女儿带去了，你没跟你妻子说，其实你应该替你儿子感谢这位继母，帮你解决了眼下的大难题，但是你也没有啊。所以他的怒气哪来的？就是这么来的。
9: 张先生，首先你的儿子十多年没有跟你有联系，但是在他即将结婚的时候，他跟你提出他还需要30万来购买他新的房产。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既然在二婚以前你们就已经尘埃落定了，就是你现在住的房子是应该是归你的儿子所有，那这个旧房子你儿子不喜欢，完全可以把它出售掉卖掉，把它变成现金给你儿子就行了。那为什么又要你现在的妻子单独出25万给他呢？那你之前许诺给你儿子那套房子到底现在如何归属呢？到现在为止法律上那套房子还是你儿子的，而那个25万是无偿馈赠的，但是王女士她没有跟你掰扯这个东西，没有说要把你的这个给儿子的房子要更名为她。她做得非常大度，她唯一跟你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她心疼给了多少钱，他的心疼的点在于他给了这么一大笔数额的钱之后，却没有得到自己的丈夫和这个继子的一点点基本的尊重。你的儿子他明明知道继母接的电话，他却在短信里面说有一个女人接了你的电话，不敢说话。他的态度和言辞确实不恭敬，他得了25万之后结婚也没有请他，后面给了儿媳妇包括给孙子什么支出，你全程对于大额支出都是自作主张，无视夫妻财产协商原则。你助长了你的儿子向你索取的这种心态，让他觉得向你索取是理所当然的。你儿子后来在连线的时候也承诺了以后呢对你们有帮扶。那既然你的儿子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作为爸爸的张先生来说，第一你应该是感到欣慰，第二个呢你应该引导你的儿子更加尊重你以及你的妻子王女士。第二个，王女士，你说的他的儿子对他的爸爸应该是要尊重，应该要怎样怎样，说法是没有错误，但是他的儿子已经成年了，你一直在说着对方应该怎么过他的人生，这就是让张先生非常不爽的原因。因为你永远站在你高高的道德高位来指点我，这也是超出了大家的边界感。
10: 女方在她儿子结婚的时候要买房给了25万，不管是出于对男方的爱护，男方的责任还是怎么样，女方在这一点上也是蛮大度的。那么最后呢，这个结婚呢，女方是觉得我出了钱，男方的儿子应该领我的情，应该让我去，结果结婚也没去，男方他也没有去，因为男方他的前妻觉得不合适，所以他没有把这深层的意义表达出来，这是男方的性格问题。那还有一点呢，女方要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你对他儿子有那么大的情绪，总是要挑他儿子的理。包括你看他奶奶 过大寿他都不去，包括小女儿过生日他也不管。但是你要知道，他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男方跟儿子之间的相处也很不愉快，而且男方跟他的妈妈离婚的时候，儿子可能比较恨，结婚之前跟男方是没有来往的。那么儿子到结婚的时候才开始跟男方跟自己的父亲开口要30万，就是你不了解他儿子包括他的前妻跟男方之间的恩恩怨怨，你不了解，即便是了解那也是他们家的事儿，那是他做选择，这不是你能干预的。但是呢，男方在处理跟自己儿子之间的情感跟妻子之间的情感是很有很大问题的。比如说男方过生日的时候，儿子会把你叫过去在一起过，那这个时候呢，你们之间在修复，但是你却冷落了你的妻子，妻子也是很想去的，她也把你儿子当作了一家人，她觉得是一家人。那么这个时候男方是有顾虑的，觉得条件不成熟，但是实际上你也没有跟女方去表达你心里这个想法，你说条件不成熟怎么个不成熟，你也没有跟儿子去说这个事情。你看今天儿子表达态度很坦荡，他说了怎么都行，但是男方确实是没有表达，这也是男方做的欠妥。你太在乎你自己的感受了，你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所以女方这是对你有意见的一个地方。
0: 在观察员朱永卓看来，张先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尊重身边人的感受，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行为方式都不够成熟。这些话正好说在了王女士的心坎上，她认为正是继子时隔多年的突然出现，丈夫才变得越来越不尊重她以及她身边的人。
3: 从她认了儿子以后，她这个脾气性格就比较
1: 暴躁。
3: 对，
0: 在明天的节目中，王女士控诉丈夫将怨气撒到她和前夫所生的大女儿身上，对大女儿各种打压。
11: 她对我女儿说，这个家里头是以这个小女儿为主，
0: 甚至于丈夫扬言要把大女儿赶出家门。
3: 后来她就撵我女儿了，
4: 她往我身上泼，还想要动手，只是这样以后我说你滚。
11: 撵我女儿我就一哭，裤子就激动，就抽，就睡在地下。
0: 丈夫对大女儿的态度让身为亲生母亲的王女士心如刀绞，在谈及这段过往时，王女士的大女儿也是声泪俱下。
12: 就是感觉我很多余，我不是在这个家里头的人，我不要求她当成女儿，就是普通人相处也不是这样子。
0: 眼下王女士的大女儿对张先生充满怨气，王女士对张先生父子俩也颇有微词，整个家庭氛围非常糟糕，夫妻矛盾更是一触即发。
3: 他就莫名其妙突然就掐我，有一回生气他就拿这个锤子打，他说是怎么杀了我。
0: 张先生的情绪为何会如此失控，是否真如王女士所说是受了儿子的影响？
8: 你是有点借题发挥的，
10: 你用这种方式来维系你的婚姻吗？
1: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0: 调解员李金平的这句话又有何深意？最后这对再婚夫妻能否化解和儿女之间的恩恩怨怨，找回夫妻间的默契和温情，继续携手走下去呢？明天同一时间敬请收看金牌调解，继子引发的家庭震荡，下集。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3: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 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

0: 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1: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2: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又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3: 谭女士， 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他你承受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4: 可以
3: 可以啊。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 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哎，怎么不吃？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12: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1: 上岸，危险！
1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2: 好了。
1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5: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6: 这可小众秘境，
1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5: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5: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9: 报告，吴坤才跑了。
20: 要是有人阻止，立刻击毙吴坤才。
19: 要是安德森在呢？
20: 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吴坤才指使张凯打死约翰，是南京的指令。
19: 什么？这段计划进行了多久了？
20: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21: 既然如此，比基尼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20: 这个计划一旦泄露，你肯定跑不了。把它告诉你，就等于把它放进了保险箱。
22: 我听说南京正在跟苏联人会谈，很有可能会签署一项秘密协议。你们美国人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20: 你能搞到这份协议吗？
22: 那我的铠甲可要加码了。
23: 祛痘就选西莱董，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董，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啊！我可以明确地答复大家，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在座的都是有地有产的大户人家，我知道你们可能担心。 一旦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你们的田可能少了，粮食也可能少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当前的时局是什么？是抗日！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就是想调动一切的积极因素、一切的人力物力，为这个大局服务的。你们只担心自己的粮少了、地少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小鬼子打过来，你们的地还有吗？你们的粮还有吗？哎，就算我白来一趟，说了算没说。好了，大家各随其便吧。
1: 告辞，
2: 徐某多有不公，慢走。各位慢走。
3: 正月里来，预备起。

0: 地大家陆军，哎嗨嗨哟，哎嗨嗨哟，送给那英勇的大家陆军。
1: 哎，徐小姐，你过来过来，
2: 哎嗨哟，
1: 大家都在学唱歌，你为什么不学呢？
3: 你叫我干嘛？你教他们唱歌，为什么不教我？我有名有姓，你为什么叫我小姐呢？哈，
1: 好有个性的女孩啊，跟我当年一个样。过来，过来。
3: 你们是八路军，我是被爹围在笼子里的鸟。你不叫我，我怎么出来呀？
1: 好好好，大家练一下，我跟这位徐小妹说说话。
4: 哎，主任，我们这手头上还有活呢。
1: 哦，你就是郭二嫂李才清吧？
4: 哎，
1: 我听他们说过，改日我到你们村上看你。你要是家里有事儿，你可以先走。
4: 别，我还得回去教他们唱歌呢，可我这都还没学会呢。
1: 好，郭二嫂，我们继续学唱歌。徐小妹，你也一起来学吧。
3: 嗯，没有乐器伴奏没意思。
1: 哦，那徐小妹，你有伴奏吗？
3: 那当然，
1: 拿出来看看。这是什么呀？
3: 口琴。
1: 哈
4: 啊。
1: 那你吹吹我听听。
3: 好。
1: 嗯，真好听。那我们一起学唱歌吧。
3: 好
1: 啊，
4: 来
1: 来。来
4: 来。
1: 我们再来一遍，让徐璞玉伴奏好不好？
0: 好。
1: 正月，预备，起。
0: 正

0: 梁主席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咱们共同解决。
1: 郑书记啊，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干部。
0: 嗯，
1: 拿太行二中来说，就一直选不到一个合适的校长来，三年了，换了四任校长，不是不懂教学管理，就是只搞形式，不抓教学质量。照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出好学生来？
0: 杨主席啊，你是大知识分子，注重教育，我们边区政府就应该这样。
1: 嗯，
0: 应该使我们的各个部门不断地完善起来。我们不但要有政工干部，还要有各方面的专业干部。
1: 啊，邓书记，您考虑问题非常全面，这回您是说到点子上了。
0: 杨主席，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校长，你看合不合适啊？
1: 好啊，只要是懂教育、懂教学管理的内行就行。
0: 这个人是一个乡村绅士，早年毕业于京师学堂，学的就是教学管理。
1: 哦，这乡里还有这么高学历的人？
0: 嗯，他毕业以后先是在中州教学，后来发现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他就立志回乡办学，在当地的县城办了一所中学，自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占领了县城和学校，学生上不了课，教师教不了学，只好解散。现在他归隐田园了。
1: 哎，您说的是不是徐禄谦呢？
0: 就是他。
1: 其实啊，我早就有意让他当这个校长，可我们有的同志说他是地主，现在还放着高利贷，我们边区政府不敢用。
0: 他是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次我们政府请他出任要职，他拒绝了。
1: 嗯，
0: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聘他为校长，他应该不会拒绝，有机会找他谈谈吧。
1: 太好了，只要他能答应，对那些现在还对我们共产党抱有成见的绅士和地主是个教育。
0: 这也是党中央倡导的方针政策嘛。
1: 嗯，
0: 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属于我们争取的对象，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就会被敌人利用，我们绝不能把他们推出我们的抗日阵营啊。
1: 嗯，
0: 卓林同志
2: 啊，
0: 卓林同志啊，哎，溥仪同志，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徐溥仪同志是徐老先生的女儿，受过中等教育，他心向抗日，愿意参加咱们八路军，往后你要多帮帮他啊。溥仪同志，以后你就跟着卓林同志一起学习，总会有用武之地的啊。
2: 嗯，谢谢首长。
0: 好，不客气，走了啊。
3: 溥仪同志，你好。
2: 你好，
3: 你坐。哦，我先把这个收了。
2: 我帮你
3: 把那个放炕上去。
2: 好。
3: 哎呦，太高了，够不着，谢谢。在我们这里啊，就是首先要学会吃苦，学会劳动，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革命者。
2: 嗯，
3: 行，来那边坐。
2: 哎，你好厉害啊，鞋底儿怎么纳这么好？卓林姐，
3: 嗯，
2: 我听说你是在北平上大学的。
3: 嗯，
2: 那为什么纳得这么好啊？
3: 我们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吧，只想过好好读书救国，根本就没想过自己要投身到革命中去，还曾幻想过等别人把国家治理好了，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哼，
2: 那为什么来我们山里呢？每天担惊受怕的。
3: 日本鬼子在北平城杀人放火，还炮轰卢沟桥，欺压中国百姓，他们想占领整个中国。我们学生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了，所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投奔到延安，在延安接受了革命教育，我们才到抗日前线来的。
2: 嗯，我也要抗日。 就是我没有枪。不过，我看着你们挎着枪，我也想当兵，打日本鬼子去。
3: 可以啊，关键是你要自己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2: 只要卓林姐在，我一定会成为革命者的。
3: 那就跟着共产党走，你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的。

这个还真有水平啊。

0: 他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他呀，出尽深情，思念富牙同志。我看这事不能再拖了。富牙同志在我们这里的表现一直都很好。我准备啊，向中央打个报告，出个证明。
1: 好啊，我支持啊。

0: 师长，
1: 嗯，
0: 哎呀，今天文工团的演出你没去看，可是错过了一场好戏呀。
1: 哎呀，那个戏我看了，不就是涉县的烙子戏吗？
0: 不是，是陈庚同志的好戏。
1: 陈庚怎么了？
0: 我和罗瑞卿啊，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演出，发现坐在我身旁的陈庚同志望着台上直犯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哎呀，那出戏讲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0: 对呀，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来找你的。陈庚同志的爱情也该有个结果了。经过这几年八路军文工团对傅牙的考验，傅牙是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完全可以和陈庚同志结婚嘛。
1: 哎，不说那么多了，我同意啊，你写，我签字，然后上报中央批准。
0: 好，我马上办。
1: 哎，损失大喽，我不该犯懒呐，错过了一场好戏哟。哎，
0: 师长，这好办呢，等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就让陈庚和傅牙在咱们师部举办婚礼嘛。
1: 对头，就在师部，热热闹闹的给他们办一下。
0: 就是，这下陈庚就不会再有意见了，
1: 就踏实了，知道吧？
0: 卓林，
2: 嗯，
0: 卓林
2: 回来了，
0: 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0: 能吃东西了吗？
2: 能。
0: 哎，哪来的鱼钱啊？
2: 你尝尝，是老乡专门给我送来的，可好吃了。
0: 给钱了吗？
2: 老乡们送的，不用花钱。

0: 这里呢，现在正是春荒时节，别说这点鱼钱了，很多老百姓家里连野菜都找不着。来，给老乡送回去。我都吃过了，怎么给人家送回去啊？
1: 这钱给老乡送过去，以后记住，不要跟老乡争食，这是纪律。
0: 我不去。为什么呀？
2: 那人家给我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我都吃过了，我再给人家送回去，我开不了口。
0: 好，你不去，我去。
3: 哎，
0: 我去，我去。
3: 去哪里啊？哎啊，吃着。
0: 怎么回事？
2: 啊，是这样，老乡给卓林送了些鱼钱，可是卓林呢没给老乡钱，我让他把这些钱啊给老乡送过去。
0: 好，把钱给我。荣华，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吧。行，一会儿啊我就去。<笑>陪他
2: 说会话。
0: 哎，
2: 嗯，
0: 市长，
2: 怎么样啊？您请坐。啊，就那样，别生气了啊。哎。 卓琳有孕了，
0: 得注意身子。
2: 这女人怀孕了呀，一定要多注意身体。我和张可威部长啊说了，
0: 可当心点，
2: 让他呀给搞一些西红柿来。
0: 啊，这不合适吧？
2: 你不要说了，我定了。春荒，肚皮萎。

0: 黄
1: 去了啊。嗯，
0: 看来啊，
1: 高兴的事儿，
0: 我们得围绕粮食问题做一些文章了。
2: 嗯，
0: 一是要求全区的部队帮助老乡搞好春耕生产，再一个呀，到相对富裕的山区去借些粮食回来。
1: 嗯，

0: 邓政委，卓林同志。哎，
1: 各位啊，
0: 给刘师长特别交代，让我送些西红柿来。这西红柿啊，富含维生素，对怀孕的妇女特别有帮助。来，
1: 谢谢。
0: 对了，先吃红的，这青的放红了以后再吃。
1: 我知道，我和刘师长不是在你那儿尝过了吗？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1: 周林啊，非常好吃，酸，甜。
0: 各位啊。
1: 其实我这里不需要，还是送到战士伙房，让同志们都尝尝啊！
0: 那不行，我这是执行命令，这是刘师长特批的。
1: 没事儿，送给战士们吃。
0: 你快收下吧，这刘师长要批评我的。
2: 周林同志，
1: 各位同志，我也给你个特批啊，拿到食堂去，给伤病员和身体需要康复的同志们吃，好不好？
0: 哎呀，邓政委，你看。
1: 你也特批，刘师长也特批，我就一个管生产的干部，这不让我为难吗？<笑>
0: 好，不让你为难，我收下了。<笑>
1: 好，政委，我走了。好，
0: 卓林同志。
1: 哎，
0: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慢走啊。<笑>
1: 哎，卓林同志，麻烦你把他送到伙房去吧。啊，
0: 嗯，
1: 好。
0: 哎。
1: 卓林同志，
0: 好，
1: 路上小心一点，慢点。
0: 嗯。

0: 老乡。
1: 谁呀？
0: 开开门吧，我们是赶路的。
1: 哎，拿锄头去。
2: 我去看看。
0: 给口水喝吧。
1: 来了。
0: 小心，大哥，大嫂，我们是赶路的，走了一天了，一口水也没喝。我妹子她的脚也坏了，你们行行好，让我们在你们家歇一歇，等缓过神来我们马上就走。
1: 你们这是要干啥去啊？这么急慌慌的。
3: 找部队。
1: 找部队？找啥部队啊？
4: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快说实话。
0: 大哥，
4: 不然我郭二的锄头可不认人。
3: 哎，大哥，我哥可是八路军。
1: 八路军？
3: 哦。
0: 大嫂，我就不瞒您了，我是129师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葛富贵。哎，
1: 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4: 姓江的八路提到过。
1: 哎，对对对，就是他。哎，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呀。
0: 大嫂，您说的那个姓江的是不是叫江君玉呀？
1: 对，就是他。
0: 他在哪儿？
3: 江君玉
1: 他回部队去了，在赤岸村。哦，
0: 丁子。
3: 啊，
0: 我找到部队了，走去赤岸。上车。
1: 别走啊。
0: 到赤岸去。
4: 哎，别走，
0: 没事，来喝口水。
1: 喝口水，
4: 到屋里喝口水。
1: 来，喝口水，
4: 快进屋。
1: 喝口水再走。
4: 来，
1: 快快快。
5: 这都一年了，你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如果你没走，我们就可以给组织打报告，咱们成亲，然后呢，咱们生孩子。

0: 哎，好像是这家吧？
1: 啊，这家
0: 啊
1: 啊，来，你们进去看一看。
2: 政委
1: 啊，
2: 市长也在。这是刚刚收到的一些报告。
1: 好，我知道了。给，
2: 政委，您抽这个。
1: 把烟给我吧。
2: 啊、哦。
1: Jim， 市长。
0: 哦，这是我们129师生产的高级香烟啊。哎，哪儿来的？
2: 是管财政的干部给的。
0: 你看看。
1: 哼。
0: 这种香烟呢、啊、我们靠它到敌占区去换食盐、药品、火柴，有时候啊还要靠它去换情报。这种烟、啊、连邓政委都不敢抽，你们倒敢，
3: 腐败！
1: 同志，你这是腐败，知道吗？村里的三娃为了救自己的奶奶，偷了2斤玉米面就犯下了大罪，这一盒烟可以换10斤玉米面，回去等候处理。
0: 还有那个管财务的，一起检查。拿着。
2: 我一定做深刻检讨。
4: 您小心，大娘。
1: 哎呦，老人家。
5: 哎。
1: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啊，您家里没有粮食，我们今天才给您送来。
5: 我谢谢你们啊、哦，
1: 大娘，您是我们的军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要有什么困难，以后就跟小李、小张说啊。
5: 哎，好，好，谢谢，谢谢。
4: 我来吧，大娘，
1: 扶老人家回去吧。
4: 哎，来，
2: 您慢点，
0: 走吧，
1: 师长啊。
0: 我们抓紧去想一想。
1: 我们身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们就应当和这里的人民成为一家人嘛。
0: 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心里头要装成老百姓。老百姓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6: 啊，富贵哥，等等我！
1: 哎呀，快点，英子，英子，我们走。
0: 应该就在前面。
1: 好，英子。
6: 啊，
1: 好像是我们刘师长邓政委他们。
7: 刘师长，邓政委。
0: 哎，
1: 富贵，
7: 刘师长，邓政委。
0: 哎呀，邓富贵啊。
1: 嗯，师长，政委，我回来了。
0: 回来就好。
6: 大叔好，大伯好。
1: 啊，
0: 这一位是
7: 啊，她叫英子，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
0: 好，好，欢迎欢迎啊。耿富贵啊，先好好的休息，工作组织上会安排的。
7: 是。
1: 那英子同志就到我们师部医院工作去。
6: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1: 不要叫大叔，我们这里只叫同志。
0: 走走走，
1: 首长。
0: 哎呀，你回来可太好了。
6: 院长，院长，
8: 哎，咋了？
6: 我想出去。
8: 好吧，出去吧。不过现在啊，不能跟家里一样，你出门要请假，回来要休假。
6: 请假？谁是假呀？
8: 哎呀，就是说，你得跟管你的人说，你出门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出去，回来的时候再跟他说你回来了，这就是请假和休。

0: 老贾，明白了吗？
1: 哦，我知道了，那我出去了。
0: 出去吧。
2: 将军玉同志，
3: 告诉你个消息，耿富贵还活着。
1: 耿富贵还活着？
3: 对，邓政委让我来告诉你，他就在129师的师部。
1: 在哪儿？
3: 特务团。
1: 富贵哥，你看我。
4: 哟，
5: 好，你穿上八路军的衣裳真好看，这多精神啊，不错，像个大人。
1: 说啥呢，我本来就是个大人，就你老把我当小孩。
4: 哟，行，
5: 你是大人是大人，哎呀，不过在我眼里啊，你呀就是个小妹妹。
1: 可不能这么说，我听我们那儿的人说，得叫什么同志，不能什么哥呀妹呀的。我跟你说，以后咱俩就是同志了，知道了吗？
5: 行啊，你好，就叫同志，英子同志。
1: 哎，哎呀，富贵哥，
5: 哎，怎么叫呢？啊？
1: 啊，我不记得了吗？富贵同志，
5: 哎呀，
1: 不行，不好听，还是富贵哥好听。
5: 哎，那不行，你在部队就得叫同志，知道吧？
1: 哦。富贵哥，啥叫同志啊？
5: 你还叫哥？
1: 我记不住嘛。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同志？
5: 同志嘛。是这样的，我参加八路军的时候，领导说了，同志就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志愿。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工作、学习、战斗，还要生活。哎，这就叫同志，你懂了吧？
1: 哦，哎，富贵哥，如果我嫁给了你，算不算同志啊？
5: 哎呀，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1: 富贵哥，
5: 君玉。我正想去找你呢。哦，他叫英子，是跟我一起来的。哦，不，他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非要跟我一起来。
1: 不是我非要跟你一起来的，是你非要带我来的。
5: 好，是，是我带你来的。
1: 哦，
5: 不是，那不是因为你爹为了
1: 你别说了。
5: 啊，
1: 我就是听段司令说你回来了。我想来看看你。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富贵，你活着就好，我真为你感到高兴。要不是我爹救了他，估计他现在已经死了。
5: 哎呀，英子，你别乱说行不行？
1: 本来就是嘛。
5: 你看，哎呀，你没事的话先回医院去吧。啊，我跟君玉有事要谈。
1: 没事，你们谈嘛，我在边上坐着。
5: 哎呀，你看你这不行啊，我跟君玉有事儿，你在旁边，哎呀，不合适。
1: 不行，我今天请假就特意为了来看你，我不走。
5: 你看你，哎呀，不懂事儿！你在旁
1: 边，同志，
5: 我，啊，
1: 我没事了，你好好的就行。

0: 我先走了。英子，再见。
1: 哎，别走啊，你们谈嘛，我不说话。
0: 我们谈完了，我先走了。
2: 哎哎，君，你别走嘛。
0: 不用送了。
2: 哎，君玉，我说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嘛？啊，在这儿瞎掺和！哎，走吧，听见没？回你们医院去！走！烦死了！
1: 我知道了，你就是因为他才对我这样的，是不是？好，我走，我回家，我找我爹去。哎，
2: 英子，哎呀，英子，你说你，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别走啊，英子，你听我说。哎呀，英子！哎呀，你别跑了，你跑什么呀？你一个人跑了，谁照顾你？好了，不哭。哎呀，好了，啊，别哭了，英子，听话，别哭了。
3: 我们就跑到你。
4: 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7: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4: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8: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4: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

0: 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让德荣氨糖软果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果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 经常抽筋，

0: 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你一个人跑了，谁照顾你？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不哭。哎呀，好了好了，啊，别哭了，英子，听话，别哭了。

0: 老宋，你把会议的精神向同志们传达一下。好，同志们，下面由宋任穷同志为大家分配一下任务。
1: 敌人最近啊，对我们根据地的党政组织破坏很大。按照我们太行地区的党政军会议的精神，我们还需要积蓄力量，挺过难关。下面我们做一下具体的分工。王副司令员，你到二四分区。刘志坚主任，你到五六分区。
0: 好。
1: 我到一三分区，分头落实情况，检查会议。
2: 我们第六分区近两年来百万亩土地几乎颗粒无收，群众一度情绪低落，有的群众对生活失去信心，还出去逃荒。但是我们部队生存靠的就是人民群众，越是困难的时期，我们越要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
3: 好，
4: 讲得好。你们六分区不愧是师部表彰的模范团的老底子。好，在困难面前一定不能低头。我们决定啊，在党政军各界立即发起一场签名宣誓的活动。我们首先来宣誓。
5: 我们宣誓，
6: 我们宣誓，
5: 在任何情况下，
6: 在任何情况下，
5: 不畏艰险，不怕困难，
6: 不畏艰险，不怕困难，
5: 坚守工作，坚决斗争，
6: 坚守工作，坚决斗争，
5: 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6: 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4: 好，来，大家坐下。下面我们进行一下这个会议的第二个部分。
7: 太君，
8: 你回来了。
7: 是。
8: 都看清楚了吗？
7: 我没看清，但我听清楚了。他们叫这个人什么主任，他们今晚保准住在村子里。
8: 如果情况有假，我要你的。
7: 不敢不敢不敢，太君，我拿脑袋担保，情报绝对不会有假。
9: 秀王啊，再仔细的部署一下。
4: 是，我试一下。
9: 好，好，要这里。
7: 好，
10: 我们看看
7: 怎么了？
10: 怎么回事？
7: 有情况，
10: 做好战斗准备。
7: 是。好，快快走，快！
10: 坚持住，
7: 快点！
10: 同志，坚持住，坚持住！
7: 什么情况？
11: 李团长，敌人把村子给包围了，准备转移。你们，
7: 同志，同志，
6: 同志！
2: 刘主任，我们情况危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强行突围。
4: 集合部队，准备突围。
2: 好，同志们，跟我走，快，快走，
10: 快走，快，
4: 把他带走。
10: 走，
4: 快点，快点，
7: 快，
10: 跟紧了，
7: 跟上，都跟上，快！

0: 你们谁看到刘主任了？给我回去！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们不能回去啊！如果刘主任被抓，我们这样回去恐怕会伤及到刘主任。我呢？
1: 喂，我是陈再道。喂，陈司令。哎，不好了，刘主任被抓了。
0: 什么？刘主任被日军给抓了？在什么地方？就在敌人大营里边。不过现在情况还不清楚，我们正与内线联系。
1: 你们六分区是怎么搞的？一良平，我告诉你，刘主任在你的地盘上出的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刘主任给我救出来。司令，放心，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刘主任。快，快走！
2: 喂，刘师长吗？
3: 刘志坚同志被鬼子抓起来了。
2: 刘志坚被抓了，你要马上组织人前去营救啊！
3: 是，明白。
2: 还有，你亲自去。
3: 尹良平，
2: 到。
0: 陈司令，
3: 我们现在正在宣布营救刘主任的计划，我在突击连强攻敌人的据点，文政委在一营阻止东边的援敌，武工队阻止西边的援敌。
0: 不行。
2: 这么做太冒险，大营据点的敌人一定会报给他们的上级了。敌人一定有所准备，把敌人逼得太急，逼得狗急跳墙，说不定会杀害刘主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总不能看着刘主任在据点里面不管吧？
0: 加强据点周边的侦察活动，看看敌人的动静和反应。
2: 我不管，今天我一良品就是掉了脑袋，也要救出刘主任。
0: 你要是掉了脑袋。
2: 也救不出刘主任呢，我跟上处分。
0: 废话，你调了脑袋，我处分谁去？
2: 司令，事情发生在我们第六分区，是不是就应该由我们第六分区来负责呀？六分区是在军区领导之下吧？是啊。
0: 哎，
2: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
0: 怎么个特殊情况？怎么个特殊法？命令部队原地休息，我要重新安排营救计划。
2: 我。
0: 我不，啊！执行命令，
4: 营长
5: 到，
4: 命令部队原地解散。
5: 是，
0: 尹良平，
2: 到，
0: 跟我回去重新制定营救方案。

0: 我知道你是个大官，不会轻易让你死了。来，把他扶进来。医生，马上给他包扎。
1: 是。
0: 你们两个好好的照顾他，如果有半点疏忽，我对你们不客气。
2: 是。

0: 老李报告回来的事情就是这样，这倒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既然敌人认定刘志坚是个大官，一定不会长时间的关押在据点，肯定会送到上面去邀功请赏，让我们的内线刘鑫准确地摸清敌人押送的时间、地点及路线，我们中途把他们埋伏。
1: 把我们所有能利用上的关系都利用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报告，
2: 进来。
1: 大营炮楼有消息，内线送出情报说，明天上午据点中的日军要将刘主任押送至枣强县城，车马已经准备好了，押送的日伪军大概有80人左右。
2: 消息可靠吗？
1: 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可靠的，不知道是不是鬼子在耍花招。
0: 嗯。

继续侦查。是。这位同志提醒得很对啊，为了防止敌人再耍花招，我们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多选择几条通往枣强县城的路线。

0: 保证万无一失。
1: 万一敌人虚晃一枪，把刘志坚留到据点里，怎么办？
0: 这倒是个问题啊。
1: 我带一个连的部队攻击敌人的据点。
2: 陈司令，我看你还是坐镇指挥吧。
1: 不，情况特殊，我还是带部队到前线去，你在家坐镇指挥。
2: 好。
1: 李良平
0: 到。
1: 你去安排。
0: 好。
1: 都给我听着，你们回来，刘志坚回来，见不到刘志坚你们都别回来。

0: 小鬼子搞什么鬼？怎么还没出来？
1: 怎么办？按计划行事，放他们过去，让一良品去收拾他们。你看，小鬼子还会玩声东击西，咱们早就预料到了。
0: 果然不出陈司令预料，这个车上保准是刘主任。不如咱们抢先收拾他们。不妥，离鬼子据点这么近。 一下虎口夺食，商场刘主任怎么办？通知文政委，让他们去营救刘主任。咱们继续攻击鬼子据点，咱们将计就计，让敌人以为我们上当，这样对营救刘主任更安全、更有把握。
1: 是。

0: 山上
1: 有情况吗？
2: 没有，
1: 毫不前进。

是刘志先主任吧？你是谁？我是六分区的，谁派你来的？是易司令和文政委让我来的。我是把绳子给我解开，快！快撤！

0: 陈司令，说，刘主任被救出来了，
1: 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咱们快撤吧。
1: 撤什么撤？
0: 敌人据点兵力已经空虚，打他个措手不及，端掉他。
1: 好，
0: 我要是不吃了他，对不起我张嘴。
1: 少废话，
0: 检查武器，准备战斗。
1: 是。

0: 真漂亮。
1: 是啊。哎，参谋长，
0: 参谋长。
2: 师长，师长，师长，
3: 怎么了？
2: 好消息啊！
3: 怎么了？
2: 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2: 刘志坚被营救出来了。
3: 真的？啊！哎呦，小平同志啊！哎，小平同志、啊！
0: 哎，师长，
3: 志坚被救出来了。
0: 太好了！怎么救出来的？哎哎，哦，
2: 是陈再道亲自出马指挥的。哦，还端掉日军大营的一个据点，消灭掉100多日伪军呢。
3: 好啊！哎，我们就是要做赚钱的买卖，这赔本的事情我们不能干。
0: 就是。哎，我去拿烟啊。
3: 你看看，哎，这个事情，哎，
0: 就是要这样，自己安全脱险不说，还杀了100多个日伪军。
3: 好啊。哎，
0: 这比富家大小姐出嫁带的嫁妆多多了。
2: 哎，不要不要，
3: 敌人赔了本儿是要气破肚皮的。告诉陈再道、苏任琼，头脑要清醒，要防止敌人偷袭，报复性的扫荡啊。
0: 越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越是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能松懈。济南那个地方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
4: 报告。
5: 报告，这是陈庚司令的加急电报。
3: 喏，你看看，你看看啊，说来就来了。敌人这个时候以重兵扫荡粤北，一定是另有企图啊。我们去研究一下。
6: 咱们要让沁源变成一座空城，让鬼子在沁源找不到我们一个人。马上组织坚壁清野，你们地方政府组织好群众，带上衣物和粮食向山里转移。部队跳到外线打，专找敌人的薄弱处。咱们给他来个釜底抽薪，让他迟迟进不了沁源。
7: 对，我们要给敌人来个沁源围困战，彻底破坏敌人的补给线，断绝其交通，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将沁源县反扫荡指挥部改为围困沁源指挥部。
6: 你这个提议好啊！我建议由蔡爱卿任总指挥，县委书记刘开基任政委，下面分为11个战区，战斗由你们指挥部统一指挥。
8: 是。
7: 同志们，最近敌人一直在加修铁路，赶修碉堡和战壕，步步向我沁源扑来。你们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我太岳军区与太岳区党委和地区行署之间形成一个中心开花的战术。
6: 是有这个迹象，所以咱们要周密部署，要跟小鬼子斗斗法呀。

0: 下命令王金山，在长治一带歼敌；38团在霍县一带伏击敌人；25团在安泽县临潼公路附近伏击敌人；还有59团配合太行部队在沁县袭击敌人和附近的据点。咱们来一个内外结合。现在，咱们分别行动，各自为战。
1: 坚决粉碎鬼子的这次扫荡。是。大家不要慌，不要慌，鬼子就要来了。我们大家带上行李和粮食，迅速转移到山里面去。小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要给小鬼子留一座空城。
2: 快点！
3: 老乡们跟紧一点，
4: 有我们八路军保护你们。
5: 快点啊，老乡们！
3: 大家不要慌，
2: 跟上了。
3: 有
1: 我们保护你们。
2: 来，老乡，我帮你。
3: 都跟上，都跟上。
4: 老乡们，都跟上。
3: 前进。

0: 立定。
1: 报告，搜遍了全城，城内空无一人，没有什么军事设施，生活用品也没有，家家都是一样。
2: 不知道八路军又在搞什么花招。不管那么多了，继续进攻沁园，走。

0: 司令。
1: 哎，怎么了？
0: 司令，
2: 日军在纪元城的四个城门上都竖起了剿共实验区的牌子。
3: 剿共实验区？
4: 剿共实验区？这可是新名堂，敌人是要搞什么把戏？
3: 以现在的态势看，敌人是想长期的固守沁园，以沁园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张，然后蚕食我们的太岳根据地。如果真是这样，那里面肯定包含着一个大阴谋啊。
4: 所谓实验，就是试点的意思，成功了他就推广。看来鬼子是冲着我们太行、晋冀豫还有我们太岳整个山区根据地来的，只不过是把实验区放在了我们太岳。
3: 华北山区啊，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敌人屡次大动干戈都未能如愿，这次啊，同样不能让他们有所收获。
5: 看来小鬼子是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了。
3: 哎，看这儿，这里，
0: 对，这几个点，
3: 对，一会儿
4: 看来老百姓又要吃苦了。
5: 这里非常重要，
4: 天气越来越冷怎么办？
5: 都得放心，
4: 这吃的吃没了怎么办？
5: 凌驾风范。
4: 咱们让部队从沁园跳到外线，干扰敌人，让敌人尽快离开沁园。
3: 好。
6: 老百姓叫这救命渠，看来啊，这渠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
7: 哎，这条渠啊，使近万亩的普通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山西黎城县涿漳河两岸的群众，还派代表来学习经验。学习着引水浇地
6: 啊，这引水上山能扩大水浇地的面积，就能增产，老百姓看到收益，发动起来就有无穷的力量。
8: 陈刚他们搞沁园围困战，就是运用群众的力量，把日军啊围困在沁园城。哎，小鬼子想到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成为我们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可惜他们没那个本事啊。
7: 日军做长期驻扎沁园的准备，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8: 陈刚他们分析的对啊，他们是想做伪化的试验，如果成功，就在太行、太岳来推广，进一步的蚕食我根据地。可是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啊，他们就像被剁了头的公鸡，扑腾不了几下啊。
6: 对，敌我斗争的胜负啊，决定于人民。我们的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沁园围困战必胜。
9: 卢主任。
10: 嗯，
9: 卢主任，找我。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傅牙呢？
1: 傅牙，快快快，来！
0: 傅牙同志，傅牙同志，你看看这个。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傅牙的正身，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肯定了傅牙同志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文工团工作积极，表现良好。
2: 谢谢罗主任，太好了。
3: 谢谢罗主任。哎，
0: 谢我干什么？这是刘师长特意嘱咐，邓政委亲自办理的，要谢应该谢他们。
3: 有谢有谢。
0: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啊？
3: 那还等什么？明天，明天就办。
0: 好啊，那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师长和邓政委他们去。
3: 我这就去。啊，
2: 看得着急的。罗主任，我先走了。
0: 好，去吧。
2: 等会儿我。啊，
3: 快快快。多好的事儿啊！啊，哎，明天啊，明天咱们办婚礼啊，我是这么想的。
2: 把他们都叫来。
3: 对，都叫来，都叫来。
4: 好，
5: 好，好，
4: 鞠一个，
5: 再来一个，一个不能少。
3: 鞠一个，再鞠一个，
6: 再鞠一个，好。
3: 再鞠一个啊！哎，
7: 好，同志们，今天是我们陈庚同志和傅牙同志结为革命伴侣的日子，这既是他们俩的喜事，也是我们幺二九师的喜事啊！
8: 好，好，好，好！
7: 今天你们两人就在我们幺二九师师部赤岸村举行革命的婚礼，我看也是一个红色的婚礼，对不对？
8: 对，
7: 好，好，
8: 好！
7: 现在我们请师长讲话。
9: 好，好，好，好！我早说过呀，陈庚是个好同志。我今天啊还要说，傅牙同志也是个好同志。
10: 对，同志们，
9: 陈庚啊，我这个当师长的呀，也没什么好送你的，给你三天假，洞房我和政委都给你备好了。
3: 哎呀，这份大礼我陈庚收下了，来，傅牙。
9: 好，
3: 咱们给刘师长和邓政委敬礼。
2: 好，
3: 敬礼。嗯。
11: 哎，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啊！你就这么把人娶走可不行啊，你得对傅牙同志有个交代呀，对不对？
3: 哎，交代还不赶紧保证啊？
11: 就是，哎，还不赶紧保证啊？
12: 就是，
3: 保证啊？
11: 就是，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是，
11: 好，好，好，好！
3: 既然大伙儿让我表示表示，我就表示表示啊。傅牙同志，一，我尊重你。
10: 哎，旅长，哎，大伙儿听不见，对不对啊？
13: 对，听不见，
11: 听不见。
3: 好，行吧。
14: 没事，没事。
3: 一，我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绝不干扰你的积极与努力。
15: 好。
3: 好。
15: 好。
3: 二。我不会把你调到我身边做秘书。还有第三点，我陈庚发誓，这辈子永远爱傅牙。

0: 刚结婚，也没陪你几天，就有新任务了，真有点舍不得你。
1: 我们都有了新的任务，文工团也马上就要离开了。不过没关系，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等你完成了任务，我们再团聚。
0: 会的。这个是我的日记本，从1937年开始写的。日记本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现在就把它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打开看看。
1: 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的。
0: 那我走了。

0: 唐总，唐总，你好，伯承。啊，唐总，
1: 小平同志，
0: 唐总啊，您叫我们来一定是有任务，是不是？蒋介石坐不住了啊，来坐，坐下说。哎。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原子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0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
3: 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污染的沙棘、罗布麻。 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的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
6: 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养的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多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8: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 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 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那这样。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您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这人老了。
0: 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8: 是一妇女被见过，
9: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0: 把玉佩玉抓起来。
11: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0: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3: 于北平，
14: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0: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4: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
16: 打的就是于北平。
17: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彭总，
1: 小平同志，
0: 彭总，您叫我们来，一定是有任务，是不是？蒋介石坐不住了
1: 啊！来，坐，坐下说。
0: 哎，
1: 是这样，从各个方面的情报来看，蒋介石对于我们边区和根据地，耳视眼红，坐卧不安，如鲠在喉。他一定会利用日本目前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役之际，专门向我们的边区和根据地发动进攻。
2: 哦，这些情况啊，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在我们旁边的几支国民党部队，没一个睡大觉的，盯我们盯得很紧呐。
0: 嗯，
2: 向平同志经常在太行太岳对干部们说，对国民党不能抱有幻想。哪有狼不吃羊的？
0: 彭总，总部有什么具体部署吗？
1: 啊，朱老总来电，要求我们调整一下兵力配置。
0: 嗯，
1: 抽调部分主力，做好准备。一是保卫延安，另一个是防止国民党军队搞突然袭击。
2: 嗯。
3: 委员长到。
4: 嗯。委员长，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发行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啊，在全国震动会很大，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议论，也会受到共产党的极力反对。
3: 中国之命运寓意是关我党之命运，关乎中国之命运呢。现在中国命运多舛，我党国政府在积极组织抗日，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无非是新式割据，全国民众是不会答应的。复兴社就已经提出，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国际必须取消，取消边区政府，这可是民众的呼声啊。
4: 蒋委员长，是否要马上解决共党问题，令边区撤销呢？
3: 只要为了党国利益，我一定会促使中央政府办好此事，不然我就会成为一个失去信义、软弱可欺、没有民心的领袖了。
4: 国共合作抗日是全民族的意愿，如果委员长这时提解散共党、撤销边区的话，势必要落。
3: 共同抗日，共抵外侮，这是每一个国人应尽的职责和本分。而他毛泽东假借抗日之名扩充实力，已经引起了公愤呢。我的言论也算是对他一种善意的警告。好了，把这些提前发给记者们吧。
1: 好，好。
5: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预示着第三次反共高潮即将到来。他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我们是新式军阀，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6: 哼。在重庆，他们已经编造好了谎言，利用国民党特务掌握的一些民众，以团体的名义向全国发表通告，要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5: 嗯，这是复兴社的特务头子张迪飞写给我的信，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在全国制造舆论，解散不成就进攻。
7: 主席，主席，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何防大军，准备进军 陕甘宁边区，密令庞炳勋进攻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8: 又命李先洲的28集团军
7: 由皖北出动，经晋冀鲁豫向鲁南挺进。
6: 我想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要有理有利有节的进行反击。
5: 首先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攻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争得国际国内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在军事上做好反击国民党军进攻边区的准备。
9: 蒋介石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共内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我们抽调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增强防御力量，我们也要做好保卫晋冀鲁豫边区的准备。下面由李达参谋长宣布抽调部队方案。
10: 命令：冀鲁豫军区第三、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九、第32团和回民支队，冀南军区771团，太岳军区第16团，太行军区第25团，分期赶赴陕甘宁边区。各团要做好出发准备，保证按期到达。
9: 师直警备旅先前出发，开赴晋西，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杨德志率第11团、19团、回民支队随后进发。新编第4旅王进山率771团、太岳军区第16团最后出发。邓政委。
0: 好，大家回去以后一定要克服困难，准备粮食、武器、弹药，赶在胡宗南西进之前。我们的口号是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保卫晋冀鲁豫边区。
5: 蒋介石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从冀鲁豫调集的部队也要按计划行事。延安的整风运动不会因此而停止，来延安学习的各路诸侯也会陆续到来。
11: 主席，老总啊，我有一个建议，咱能不能把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还有129师呢也做一个调整，把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统一起来，统一叫中共中央北方局。
5: 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等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7: 这样调整啊，权力相对的集中，太行军区就由李达任司令员，李雪峰任政委，黄震任政治部主任，

0: 好，我们现在与蒋介石对抗，比红军时期有资本了。蒋介石想一口吃掉我们，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有美式装备，我们有坚强的战斗集体。我看蒋介石啊，小看我们了。他们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
1: 日寇想消灭我们，国民党也想消灭我们。
2: 结果不但没有消灭，反而使我们的部队是越来越壮大了。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助我们一。
3: 师长，
2: 哎，哦，小平来了。<笑>
3: 师长，都收拾好了吧？
2: 哎，荣华正在收拾呢。
3: 哦，
2: 我就知道你要来啊。
3: 哎呀，我一走啊，太行、太岳、党政军的重担就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2: 事情我一个人是扛不下来的，还得靠大家嘛。<笑>哎呀，哎，
3: 等一下呀，我给你备了一件好东西啊。
2: 哦，
3: <笑>来。
2: 给，碗摔破了，荣华要丢掉。我说不行啊，给小平同志当个烟灰缸嘛。<笑>
1: 好东西。<笑>哎呀，
2: 小平啊，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共事6年多了。对于你啊，我最大的体会是举重若轻啊，拿得起放得下。这一点啊，我可不如你哟。
1: 师长，说心里话，我这也叫没办法。 有你这位兄长在这里考虑的全面细致，天塌下来都替我挡着，我当然放得下了。<笑>这次回延参加整风，情况就不一样了，什么事情我都得往前顶着，所以要学习你，举轻若重，考虑的仔细周全才行嘛。
2: 我们两个呀，是一个也分不开一个，现在暂时分开一下呀，不久啊，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刘邓啊。
1: 师长，这次你回延安参加我们党第一次整风运动，一定要把好的经验、方法及时的告诉我们。
2: 嗯，
1: 我想在这儿也开展这样的运动。一个政党如果不经常的清理整顿自身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是要出问题的。一个地区也是一样。
4: 如果不及时的整顿，那也是要出问题的。
2: 对头。
4: 我这次回去啊，一定要把延安整风的精神和要点及时的传回来，我们里应外合嘛。要得。<笑>政委，
1: 荣华同志，
4: 卓林同志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孩子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卓林手笨，也许还在忙的呢。<笑>
4: 那我去帮帮他吧。
2: 嗯，
1: 哎，荣华同志，这次麻烦你们把我的孩子带回延安，已经让你们受累了。这一路上，尤其是你，要带两个孩子，辛苦得很呢。
4: 这次呀，我们走的人多，彭总他们跟我们一起走呢。孩子的事你就放心吧。
2: 小平啊，<笑>一直牵挂着我们的安全。
1: 这一次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回延安喽。
5: 好。<笑>
1: 市长，这一路上多保重。到了延安，代我向毛主席和朱老总问好。
2: 小平同志，你自己也多保重，不要送，我去和其他同志会合出发。
1: 好的，市长放心吧，我在太行，在129室等着你们回来。
2: 大家也要多保重啊。
5: 周长保重，首长慢走。
2: 走了，
1: 好，走吧。

0: 哎呦，彭总，
1: 国昌啊，怎么样？看我像不像个农民？
0: 不像哦。
1: 啊？这样像不像？
0: 还是不像。

0: 哈，我要是不像，你戴个眼镜更不像。
1: 哎，没有眼镜路都走不了了。若华，
2: 哎，
1: 孩子呢？
2: 孩子在里屋睡着了。
1: 哦，要照顾好邓政委的孩子啊。
2: 你就放心吧。
0: 嗯，
1: 伯承啊，你说这是活见鬼了啊！你我都是泥腿子出身，居然扮不像农民。
0: 哎，半个南方的农民还凑合，北方农民呢走样了。
2: 哦，南北方农民有什么差别吗？
1: 哎，
2: 报告，
0: 这。
2: 有情报人员说，附近炮楼的日本鬼子要到村子里来搜索，请首长到青纱帐避一避。
0: 不要慌张，他来他的，我们走我们的路啊。小伙子，现在我们这些人可都是你的兵啊，你是我们的指挥员啊，你要带好路。
2: 是首长，我保证带好路。
0: 太好了。
2: 伯承，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好了。
0: 你们俩快去抱孩子。
2: 好，行，走。
0: 啊。 你们太古交通站，要把我们留下的这些物资收拾好。
3: 是，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保管好。

0: 彭总，交通站的同志来报告了。
1: 首长，过了危险区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安全了。
2: 哦，博成啊，我们在这里把衣服换了吧。
3: 可以啊。
2: 大家都把衣服换了吧。
4: 是
5: 是
4: 是
5: 是。

0: 好了，你们就送到这里吧，赶紧回去。
1: 首长保重。好，
2: 。
1: 首长保重。好，
2: 好。
1: 首长慢走。
2: 嗯。
3: 彭总啊，到抗日前线几年了，离开是不是舍不得呀？
2: 是啊，许多往事就在眼前。清清的漳河水，巍巍的太行山，生与死的考验，朴素善良的太行山人民，怎能不让我留恋？
3: 在华北，咱们还有没完成的任务，冈村宁次还在猖狂。只要小鬼子一天不退出太行山，你我还会回来的。
2: 会回来的。

0: 太岳实验区的失败大涨了八路军的傲气，他们扩充地盘，增加军队，蛊惑百姓，这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十分不利。我们不能拿下太岳，就不可能占领陕西，所以我们必须采用新的战术来对付他们。这种新的战术会将八路军置于死地。请。
1: 是。司令官想出了一个新战法，叫铁滚战法，就是由北向南横扫，迫使太岳的八路军退到黄河边背水应战，而后再由南向北推进，以扫荡可能突围的部队，这叫大滚，担任决踢清剿的部队每日前进

0: 20公里，后退5公里，这叫小鬼。这种铁滚式战法，就是要让八路军不复存在。这种战法，让八路军跑不掉，逃不脱。
1: 这种战法首先要在太岳扫荡中试用，
2: 我们还要派出观战团全程观摩。
1: 第一线部队一定要寻找八路军的主力进行决战，第二线兵力解体扫荡，烧毁村庄，收集物资，第三线兵力分散清剿，捕捉零散人员和小股部队。这次太岳的清剿一定要把八路军一网打尽。
3: 是。
0: 冈村司令官这次要亲临前线指挥，各部要竭尽全力，
4: 多多关照。
3: 是。
0: 什么铁滚三层战法？他冈村宁次亲自带队，就能消灭我的太岳部队？
5: 他们有新战术，我们有老主意、新方法嘛，对不对？
0: 他用铁滚战法，咱们就用连环战法。周启汉，
6: 走，
0: 你带领第二军分区直属队，还有20团及772团，从图米县到长子县之间，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给他来个釜底抽薪，让他的铁滚队一直往前救援。
6: 好。
0: 新亭，
6: 到，
0: 你带南岳主力插到敌人增援部队的中间，然后跳出外线。
6: 是。
0: 我让王金山给你撕掉口子，以王金山在前，你在后，从他西侧跳到外线。
6: 是。
5: 好啊，跳出外线打敌人的屁股，那这样敌人的后卫就毫无意义了。
0: 对了，这叫敌人滚来我们退，敌人往前滚我们也跟着往前。
6: 对。
0: 这样咱们就会打乱敌人的阵脚，使敌人滚来滚去，抓不到我们，还到处挨打。
6: 是。我还有个主意，
0: 你快说。
6: 你们看这里，所有赶到外线的部队必须集中精力猛攻一点，不要恋战，然后在敌人合围圈的口子上向两边打，加大敌人的奸细，这样他们的增援部队一时靠不近，敌人就会立马乱了阵脚。
0: 好主意。这样调往延安的保卫部队就可以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他们西进当中跟敌人打一仗，打通通往延安的道路，让其余的部队顺利通过。有必要的情况下，让经过咱们太岳的部队全部参战，使敌人摸不清咱们的战略部署。
6: 不过这要是万一耽误了行程可怎么办啊？
0: 不会，咱们的兵力越集中，敌人挨打就挨得越狠，撤退的速度就越快，这就叫做借力打敌。
7: 王司令，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完全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6: 追我们的敌人呢？
7: 啊，已经完全被我们甩掉了。
6: 好，甩掉尾巴，咱们手上就有主动权了。
7: 嗯，
6: 来，
7: 哎，
6: 咱们不走了，咱们就在临汾东北红洞东南的韩略村附近隐蔽，打敌人一个伏击。
7: 韩略村在临屯的公路边上，是从临汾到红洞的必经之路，这儿还有一个鬼子的据点。
6: 假如我们转入秘密行军，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隐蔽，瞅准时机越过通破路，
7: 这很危险，一旦出事儿，后果不敢设想的。
6: 哎，怕什么，咱们让敌人来保护咱们。
5: 对
7: 对，
6: 黄昏时分咱们到前面找个村子，找当地的民兵组织和其他的武装组织，让他们提供敌人的情报。
7: 嗯
6: 嗯，好。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4: 你看这儿。

0: 这几天每天总有几辆汽车满载着日军和物资从村前的公路经过，下午返回。
1: 天天如此吗？
0: 是的，每天都这样，一天也没断过。
1: 好，周围几个村子的群众基础怎么样？有没有当汉奸和伪军的？
0: 这几个村

0: 让安排好岗哨，你们放心休息。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司令员，你看，哎，都过来。司令员，你看，我觉得这儿地形特别好，特别利于隐蔽出击，而且这儿的群众基础好，民兵们都很配合。最主要的是，你看这儿，韩略村的敌人，他们以为这左右都是他们的据点，可以互相照应。
1: 哼，这样，他们一定会麻痹大意的。行啊，秦火，那咱们就来个攻其不备。嗯，只是我觉得，就这么几辆车，装不了多少鬼子呀。不过瘾。嘿，你还要怎么过瘾？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奔赴延安，只要打得鬼子铁棍扫荡队，回头增援。
0: 咱们的外线部队调到内线，咱们的内线部队调到外线，就达到目的了。嗯，部队白天休息，明晚进入玉福阵地。哎，怎么样？啊，看见了吧？啊，哎呀，这是个好地方吧？嗯，回头咱们就埋伏在这路的两边，把埋伏带打开，只要等着小鬼子一进来。
2: 咱们把口袋一收，对准饺子，咱们就吃上了。嗯，哎，我还是那句话，布袋子太大，敌人太少，不过瘾。
1: 不管多少，咱们绝不能轻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因为疏忽给陈旅长的连环阵法造成损失。
0: 放心吧，司令员，要不干脆把敌人据点里你们狗砸中，一锅端掉算了。
2: 哎，这个主意好啊！
0: 只要等着据点里的鬼子出来增援，咱们就派一个排去把他们一锅端了。
2: 好，
1: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嗯，
1: 咱来个一锅端，还是捎带着一锅端，反正不管叫啥，都干掉算了。
2: 好，
1: 走，看柴去。
2: 走。

0: 资料，你看。
1: 好，拿着。这是咱们的战利品，告诉战士们，收拾一下，其他的留给老百姓。
0: 哎，好嘞。
2: 哎，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
3: 是，
2: 快点。
3: 是。

0: 秋虎，快来来来来来！
1: 你们快点啊！
2: 哎，是
3: 是
1: 是。司令员，
4: 你知道咱们打的这帮人是干嘛的吗？
1: 不知道。
5: 冈村宁次的战地观战团呢？
0: 最低的都是少佐呀。
1: 你懂日语？
0: 你也懂啊。
6: 战地观战团，
7: 战地观战团被袭，除了三人外全部阵亡。
8: 这个不说，就连我的铁滚扫荡计划也全部被你们打乱了。

0: 我已经派兵去消灭这股可恶的八路军了。派兵？你们能派多少兵来挽回这么大的损失？一个少将旅团长，六个大佐连队长，还有60多个中佐少佐，你们有几个脑袋？嗯？我现在命令给我派6架飞机。 紧紧地盯住这股顽敌，再从每个连队各抽100人，组成1600人的包围网，一定要把这股顽敌消灭掉。
1: 是。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

0: 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 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吃不到呀，
12: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3: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
16: 没事吧，快点。

0: 快点跟上！快，趴下！趴下！趴下！大家赶紧趴下！
1: 趴下！
2: 快点！

0: 只要锁定目标，会有大批的日军来围剿我们。
1: 你咋就知道日军一定会来围剿我们的？
2: 你想想，咱们打掉日军观战团那么多军官，冈村宁次
0: 还不气破肚皮找我们报仇啊？
1: 那现在咋办？
0: 我们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行军。
1: 这怎么行啊？这个速度要是让鬼子追上来咋办啊？
0: 鬼子现在就像耗子吃猫，一时找不到下口的地方，追不上咱的。
1: 我说呢，我怎么没想到呢？人家都说你王司令猛打猛冲，那什么，就我看你应该再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0: 你这话没说全，陈司令说我是一个疯子
1: 啊。
0: 疯吧疯吧。小心点啊。
1: 啊，
0: 看见那个院了吗？
1: 啊，
0: 那个院是朱老总的院。
1: 是吗？
0: 啊。
1: 今天第一天到延安，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0: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啊，
0: 你不知道师长在延安吗？
1: 啊，
0: 你不去汇报工作，你还等着师长来请你啊？
1: 是，那得去。那你早点跟我说嘛，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0: 对师长汇报工作用不着准备，没准他知道的比咱们还多呢。
1: 那是。
0: 啊，想吃枣吗？
1: 枣
0: 啊，
1: 行啊，你有吗？
0: 树上长着我就有啊。
1: 得了吧，不听你吹牛皮了，走，
0: 先办正事，师长就在那边，走
1: 啊，走，看师长去。
3: 首长好。
0: 你好
3: 啊。首长好。
0: 你好，师长在吗？
3: 在呢。
0: 啊，走。
4: 师长。
5: 陈庚，陈锡联，
4: 师长。
5: 哎呀，好好好，快坐快坐快坐。
1: 哎，我来。
5: 刚到延安，你们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才是啊。
0: 哎啊，他没来过延安，我带他到处转一转
5: 啊。好好好好
0: 好。这锡联一到延安呢，我就让他赶紧到这儿，到你这儿来汇报工作。
5: 哦，
0: 聆听一下你对他的教诲。这小子，
5: 我也是很想知道晋冀鲁豫区的情况啊。邓政委的担子不轻。他还好吧？
1: 大家都很好，都很想您呢。他们还托我向您问好。
5: 哦，谢谢同志们。离开抗战前线有一段时间了，总是梦见和同志们一块战斗。陈哥，你说说太岳区的情况吧。
0: 太岳根据地的居民采取了内外线紧密配合的作战方针。
5: 嗯，
0: 粉碎了日军铁捆式三层阵地大扫荡。我们趁此机会扩大了根据地，尤其是中条山地区更加稳固了。
5: 好啊，太岳区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非常艰苦，发展很快，我们的根据地又扩大了，我这心里高兴啊。我们晋冀鲁豫区参加延安学习的同志都到了，学习间隙我们多聊聊，多总结一下，有利于下一步执行中央的政策。
0: 那
5: 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的十大政策，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啊。
1: 形势虽有好转，但任务还很重啊。
5: 邓政委抓工作，原则性强，雷厉风行，掌握政策要点。
0: 是啊，
5: 工作会很快铺开的。
0: 是的。
6: 小平。
7: 嗯。
6: 小平，来试试这件毛衣吧。啊，小平。
7: 啊。
6: 来。来。还行。行，知道了。
7: 嗯。哈，这是给我织毛衣啊。
6: 嗯。
7: 周林同志，我得向你赔礼道歉。
6: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北方局总部129师这一大摊子事儿，你还能陪着我，我已经很高兴了。
7: 是吗？
8: 报告，
7: 请进。
8: 邓政委，毛主席电报。
7: 哦。
8: 政委，是否准备报告？
7: 要，要总结汇报 我们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主要写这么几个要点：一，在三三制政权执行过程中，不善于团结非党人士的现象；二，形式化的生产领导；三，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
8: 我马上起草。
7: 不，还是我自己写吧。
8: 是。
5: 你们两个介绍的情况很详细很具体，好，我们工作就谈到这里。
7: 啊，
8: 那好。
5: 陈哥啊，
7: 啊，
5: 今天你们两个还有什么重要安排吗？
8: 我们倒没有什么重要安排，不过我觉得师长您应该请我们吃顿饭吧。
5: 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请你吃饭呢？啊，
8: 我们是您的老部下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您还不该请我们吃顿饭呢？
5: 今天我要亲自下厨招待你们二位啊。
8: 太好了。哎，师长，师长，您这儿有没有咱们延安那个狗头枣？
5: 枣我可没有，我有辣椒啊。
8: 辣椒啊，那好，您先做着饭啊，我们出去一下。走走走走走走啊。
5: 哎，陈哥啊，
8: 哎，
5: 别买什么东西啊，去去就来。
8: 放心放心，不买不买
7: 啊，
8: 走走走。
7: 这小子，
3: 哎，咱们又干嘛去啊？啊，
8: 我刚才不是问你吃不吃枣吗？
3: 啊，
8: 现在我就带你去弄点延安闻名的狗头枣。
3: 啊，
8: 哎，在那儿
3: 啊。这也有？
8: 有，走。
3: 哦，
8: 你看
3: 啊，
8: 这里就有一棵枣树。
3: 我咱俩尝尝。
8: 哎，
3: 啊，
8: 你不怕被人发现？
3: 那怎么办啊？
8: 想吃吗？
3: 想啊。
8: 听我的，你进去跟朱老总打招呼，别让他注意这边的院子，明白吗？
3: 啊，好，
8: 去去去。
3: 朱老总，
9: 然后洗脸回延安了
3: 啊、哦！今天刚到，来看看您。
9: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前线您放心，
9: 我听说了，打得漂亮，打得好。
3: 谢老总，
8: 朱老总，我来看您来了。
9: 嚯、
8: 哦，朱老总，哎。你怎么先来了？我说找你去呢，你还说一块儿来。
3: 左等右等，你不来我就先来了。
8: 你说你啊，
9: 陈庚，
8: 朱老总，
9: 好啊好啊，你们俩一起回来的
3: 啊。
9: 你看看，你们回延安了，我该怎么招待你们一下呢？
8: 朱老总，不用，我呢，这刚到延安，就是到您这报个到，来看看您。
3: 对，
8: 您是要招待我们，日后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得向您汇报工作呢。
3: 是。
9: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找机会啊，来我家，我给你们做川菜吃。
8: 太好了。
3: 好。
8: 朱老总啊，
9: 嗯，
8: 刚才我进您家那个院子的时候啊，看见那个枣都熟透了，掉了一地，怪可惜的。
9: 那掉了一地，那就捡起来吃嘛。
8: 那好，我们就不客气，都捡走了啊。
9: 好，捡吧捡吧。
8: 好，谢谢老总，
3: 谢谢老总。
9: 好，
8: 走。

0: 老总，啊，我知道，都是你的主意。哎，哎，老总，这你可错怪我了。陈希莲啊，是他，不，他呀，没吃过狗头草，他想尝尝。
1: 明明是你的主意啊，怎么会是我的主意呢？
0: 好，喜欢吃我的枣就吃吧，啊，可是要把地上的捡干净。
2: 不要浪费啊！哎，好，谢谢老总啊！哎，刚才我咬了一口真甜呢，
3: 是吧？快点！
2: 我们的整风运动刚刚开始，这个阶段是学习和总结经验。我在学习中的体会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党的视野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革命事业才能胜利发展。 我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在整风运动中提高思想觉悟。中央指示我们开辟豫西，我们准备调集太岳部队向原曲、博爱、孟县地区侦察，在敌人南进之时后方空虚，我们就要趁机建立豫西根据地，以便成为将来开辟豫北的基地。
4: 中央指示我们开辟豫西根据地，其目的是扩大解放区，逐步向南发展，
2: 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 这也是刘师长在太行山时曾经设想过的，我们多次商量过，现在中央发电指示，我们坚决执行，要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报毛主席、朱总司令。同志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
5: 我觉得可行啊，
6: 对，
5: 确实是，早就想通一些事儿，
7: 同意，
6: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2: 嗯，对，既然大家都同意。 我们就此决定：一、太行太岳组织两支以上的支队，随时准备出发；二、挑选得力干部组成工作队；三、10日后开赴豫西，调查研究当地的敌伪和社会情况，以便我们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根据日军统治豫西力量薄弱的状况，豫西的民间武装基本掌握在豪绅、地主手里。
11: 以维组之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到了那里，要先抓统战工作，力求站稳脚跟。
2: 请喝水。啊，
11: 谢谢。
2: 在北方局啊，我是代理书记，在师部我是政委。听说你要采访我，我得有个准备嘛。
11: 您太谦虚了，不管北方局还是师部，我都是您的兵。我采访您，您还要准备啊？
2: 哎，采访一定要认真。
11: 这是态度问题吗？你要问什么？哦，是这样的，政委，我在《整风周报》看到一篇您的讲话，这文章中提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政委，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请您讲讲这马列主义中国化。自从我参加八路军之后，我也读了一些关于马列主义的著作。
2: 可我还是不清楚马列主义和咱们中国革命有什么联系，它讲的不是外国的事儿吗？简单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外国的革命理论，但是这个革命理论，它是非常科学的普遍真理。嗯，它成功的指导了像苏俄这样的外国革命，而我们中国呢，无论是社会、文化、经济，都与外国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革命方法。 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把马列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也就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1943年11月。
12: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才能一直胜利的发展。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宣传。
13: 我们特务营主要执行应急特殊任务，保卫首长，确保首长安全。要想完成好这个任务，就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过硬的本领，还要动脑子。我要求。
0: 第一要不怕死，第二要不送死，第三要死得值得。我们要有英雄主义思想，要经得起考验，少说废话，多干实事，干就要干好。我来当这个特务营营长，就是要带领大家搞好训练，提高战斗力。记住，我会严格要求的。明白吗？
1: 明白。
0: 解散。
3: 向右转。起步走。
0: 军玉。军玉。
2: 君玉，
4: 你怎么才来啊？
2: 哦，路上有点事儿耽搁了，让你久等了。
4: 有什么事吗？这么神神秘秘叫我过来。
2: 你来赤岸，也不去看看我。我早就想跟你谈一谈。咱们都经过生死的考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济南一别快三年了。
4: 富贵哥
2: 啊，
4: 你知道这三年多我是怎么过来的？
2: 我当时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我们被鬼子包围，我想跟鬼子同归于尽，没想到小鬼子替我挡了子弹。再后来我被好心的放羊大爷搭救，并且治好了我的伤。只是之后那一带被鬼子占领了，鬼子封锁得很严密，我就跟部队失去了联系。我就是再想见你我也没法找到你啊。
4: 我在邓政委那里从死亡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我以为我活不下去了。那段时间幸亏有罗毅陪着我，陪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可罗毅却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刀下。
2: 君玉，咱不说这些了，现在咱们总算是团圆了，见面了。君玉，我回太行后你总是躲着我，不愿意跟我多说话，我这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4: 富贵哥，我等了你三年多，可是现在我不等了。
2: 为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4: 有了。你也有了吧？
2: 我就算是有了吧。我走了。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我都找不着你。富贵哥，你怎么了？
1: 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跑这儿来干嘛？哎，小孩子家的，
0: 都当特务营长了还生气呢？还说我是小孩。
1: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别烦我，我来找你，你还嫌我烦？我都在医院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说来看看我，没良心！
1: 谁没良心？
0: 你没良心？你说我怎么没良心了？你都让我叫你哥这么长时间了，你也没个准话。准话？什么准话？你忘了？
1: 你忘了你答应我爹的，你忘了你在我爹面前还下跪了呢。哎呀，什么准话呀？啊，那是我感谢你爹的救命之恩，这是两码事儿，我没答应啊。
0: 不行，你得答应我。
1: 不行，你找别人去，反正不行，你找别人去吧。啊。

0: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开辟豫西根据地，你们是领头雁，要像松树那样不畏严寒，具有原则性，又要像柳树那样不择质地优劣，插到哪儿都能活，具有灵活性。到了豫西以后啊，你们要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他们同甘共苦啊。
1: 放心吧，首长，我批定军啊，还有老徐老段，我们向您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对吧？
0: 你们不仅是去完成任务，你们是去扎根，为开辟豫北打基础，
2: 为连接鄂豫皖抗日根据地
0: 修路达成。
3: 那豫西那边，
4: 哎，豫西的情况很复杂，你们要切重点，打开局面。
5: 武汉会战时，
4: 汤恩伯部惨败，丢失了很多枪支，大部分散落在民间，你们呢一定要想办法武装自己。
0: 好，让他们马上组织成立豫西抗日游击支队，要以太行军区、济南军区、河南籍的干部为主，精心挑选，加强力量。
6: 好，这是我们开展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是啊，如果豫西的工作推进得快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向南发展，
5: 跟鄂豫皖抗日根据地相连的日子
4: 就不远了。
7: 报告，
4: 进来。
3: 看来是有消息
4: 啊。是啊，冀鲁豫军区电报
3: 啊。
4: 政委，你看，
0: 呵，同志们申请打大明县城，好啊，看来同志们是准备来个开年大吉呀。
7: 可不是吧。

0: 我们走了。哎，
1: 过年
0: 大娘，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大爷，
3: 过年好，
2: 我们走了。
0: 哎，过年好，
4: 过年好
0: 啊，过年好，
5: 过年好，
2: 过年好，太好了，
0: 过年好，好好，
6: 过年好，
2: 过年好，
6: 过年好，
2: 过年好，
7: 过年好，
0: 这家人也特别好。
8: 哎，首长，
0: 大爷，过年好，
2: 过年好，
8: 回去过年好，来屋里坐吧。形势不妙啊！
9: 哎，报告，什么情况？
10: 我们还能活下去吗？
9: 报告队长，
10: 是啊，
9: 老百姓在山上闹事，我们的人心绪不宁。
11: 去，叫骑兵驱散，消灭他们。嗯，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9: 我们没吃的，把马都杀了。
11: 什么？没有吃的了？
9: 连水也没有了？
12: 冈村宁次叫嚣，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企图把太岳军区驻地沁源变成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太岳军区发动群众，把水井填死，粮食掩埋，生活用具搬走，断敌交通，掐断其给养，组织群众开展反维持斗争，把敌人围困在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驻守日军在无法生存的环境中被迫狼狈逃回临汾。这场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使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沁源围困战历时两年六个月，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沁源围困战的胜利是八路军与沁源人民一起开展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了围困战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赞扬。毛主席在给129师的贺电中称，沁源围困战是太岳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

0: 行之一。
1: 同志们，喜事喜讯呢！啊，张中央毛主席来电了。
2: 什么喜讯？
3: 啥来吧？
1: 抢什么？
4: 你怎么知道是毛主席的来电啊？
1: 哎，对不信你读读，哎，读读，
3: 大家读读。
4: 哟，哟，还真是。
5: 模范的沁园，坚强不屈的沁园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为抗日战争树立了榜样。沁园围困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民战争的伟大魄力。只要把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对敌，敌寇再疯狂，也会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
3: 太好，
1: 这回你信了吧？
4: 信。
0: 一听这电文，就是毛主席亲自拟定的。
4: 是是是，哎，你看，
1: 有深度，有魄力，咱们要大力宣传电报的内容，大力宣传咱们的围困战。
6: 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要准备大规模的反攻，对日寇最后一击。
7: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8: 8月10日，日本发出启降召会。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令。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出2至7号令，
7: 令各路反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攻。
8: 11日，
7: 蒋介石发布3道命令，令八路军原地待命，不许擅自行动，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8: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7: 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用不同的方式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

太行山居民不畏艰险，众志成城，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创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400余万的晋冀鲁豫解放区。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

0: 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只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4只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

0: 环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

0: 双跨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跨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6: 吃不到呀，
1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军？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2: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1: 队长。
3: 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不能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4: 杯子，表，
3: 给。
4: 俩西点，
3: 俩西点，
4: 看什么看？也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5: 闹！闹！大哥，
6: 大哥，别呀！
5: 熊呀，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兄弟，来，放了他。
6: 情报によれば、発砲の向こう端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出荷されています。220人いるぞ。 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5: どうやらそいつは逮捕の際果物売りを輸入し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に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4: 行動！行動！

0: 那个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我往死里打！来。

0: 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高宝林，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啊！
4: 有他！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6: 快出来！
7: 这儿吧，
8: 俺就是这儿啊，上，
7: 我去哪儿？
9: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啊，鬼子瞪你练了，再给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你还武功队队长，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4: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我先别给我放走。
2: 快撤！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
5: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2: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5: 哎呦！
2: 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6: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2: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5: 去去去去去去！
2: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2: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5: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2: 哎，你！
5: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

0: 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1: 你别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0: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2: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3: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2: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谁敢动？
5: 上帅，快点！

0: 行。小四，
1: 师傅，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0: 来，给他晕这儿。师傅，师傅，师傅，你能骗了？
1: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0: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
2: 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鸿图。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干部老鬼子也是玩耍。
3: 就是啊，
4: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3: 别讲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1: 走！

0: 太君，还是您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8: 爷爷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姐，真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都不够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

要让你实现。

0: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1: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0: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2: 全发出力！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
1: 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谢谢。
2: 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

0: 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匠人们，

0: 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爱荣经络拍。
2: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 睡前呢拍八虚，留着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

0: 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 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

0: 闫飞凌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4: 啊！
5: 你在干什么呀？
4: 啊！
5: 哟，没流量啊！
4: 对呀，
5: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6: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8: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9: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10: 狠，正义的这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1: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7: 绝。
9: 林冲造反，
12: 有违军令者杀。
9: 测试才刚刚开始，
8: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3: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7: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14: 你永远都不会赢的，
13: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7: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旦东北鹅湖山麓，千年文脉汇聚一院。800多年前，鹅湖之会再次拉开帷幕，理学与心学碰撞交融，留下千古佳话。时光流转，这座古老书院今天迎来了新的山长。
1: 鹅湖之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天花板，我们未来的书院它应该是一个有灵魂的书院，让人喜闻乐见，开心的。
0: 今天书院新生系列节目，我们对话鹅湖书院山长刘强，一位心怀书院情怀的学者，如何将古老的鹅湖智慧对接当下，让千古思辨照进现实。我们走进鹅湖书院，寻找答案。
2: 您知道鹅湖书院吗？
3: 这里好像没有鹅。
4: 辛弃疾和陈亮在那里相会。
5: 古代最著名的理学与心学的论辩在这里发生。
2: 这里是古代天下四大书院之一。
0: 关键词：山长归来。
6: 欢迎刘山长。
1: 你好。
6: 那是什么样的这个契机，也是怎样的一份初心，让您选择出任鹅湖书院山长？
1: 2015年，由我和几位上海的学者，我们共同发起了首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我就提出了我们的书院梦，它既是文化梦，贯通儒释道，同时它也是学术梦，可以汇通文史哲，它也是教育梦，关系你我他，更重要的是书院梦还是民族梦，关乎家国天下。江西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省份，尤其是从宋代以后，江西啊可以说是文脉绵延不绝啊，大儒辈出，同时江西也是我们中国书院的大省，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书院。所以这一次江西省在很多的书院聘请人文学者做山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个举措。
0: 今年5月，在上饶鹅湖书院内，刘强接过聘书，正式成为鹅湖书院新任山长。怀揣多年的书院梦想照进现实，一场跨越800多年的文化接力在这里接续传承。
1: 我们古代的书院其实就承担着研究学术、创造思想，同时呢教化众生，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教育的高地。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大学也不过就100多年的历史，其实要是算上我们的书院的话，那至少也是上千年了。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以我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到鹅湖书院，能够重新焕发它的生机活力，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文旅的打卡的景点。
0: 关键词：千古一变，到底牛在哪？
6: 那咱们鹅湖书院的山长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1: 那当然是非常特殊，因为鹅湖书院它是南宋的时候朱子和陆象山在这里辩论的一个鹅湖之会的所在地，它是一个中国古代学术的天花板，这个地方诞生了诸陆之变，产生了一个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叫诸陆异同。因为很多的书院可能也有大儒在那里传经诵道，但是能够产生我们哲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辩论的这样一个道场，恐怕鹅湖书院是独一份。

0: 份。
1: 那您最想对当代人向他们传递传达咱们鹅湖书院的哪些精神内核？
0: 首先他是把读书的精神传下来，另外一个把思想的认知的提升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阅读中国》，里边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读书不仅要读到眼里去，读到耳里去，读到口里去，读到心里去，还要把书读到命里去，就是最后你读的书内化于心，外现于形，最后你跟这个书人书合一了，那这个才叫把书读到命里去。
2: 鹅湖书院因鹅湖之会沉淀出独有的文化内核，这份延续千年的思辨求真之道放到今天又有着怎样独特的时代意义？
0: 我们首先要把传统的书院的这个宗旨，包括它的研学的形式继承下来，而不是说仅仅用书院这个符号来为我们今天的有一些东西背书，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的，要把书院的魂给重新招回来。而书院的魂是什么呢？首先它是有书，其次它有道，啊，里边它要讲我们的经典，要传我们传统文化的道，尤其是儒家的道。所以书院如果不讲学，如果不传道，如果不读书，那你就不配叫书院。就是希望书院一定要真正讲学，同时也要真正办学。第一个就是少儿教育，少儿的经典学习。第二个，我认为家长学校也很重要，你读读诗经你就知道怎么样做自己了。那第三个呢，我认为我们的公务员也要学习。第四个，那就是企业家。这四个渠道如果都能够传承，那我们现代的书院才叫书院。
2: 800年前，朱熹、陆九渊在这争的是天理人心，而800年之后，从鹅湖论道、朱子家训诵读，连四纸古法造纸体验，到家风家教、文明礼仪、乡村振兴政策宣讲，这座古老的书院从来没有关上它的门，而今天的鹅湖辩论场还在悄悄生长。古老书院漾出时代新风。
1: 如何把这个鹅湖书院打造成一个咱们大众，包括特别是咱们年轻人愿意向往走进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场所？
0: 一个书院除了要有书，是吧，除了要讲学要传道，它其实书院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会讲。会讲其实就是古代书院的一个制度，就是他会请不同的学者到自己的书院来，大家就一个话题可以展开讨论，同时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书院去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它应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这个书院在学什么，在读什么书，同时哪个老师来讲学，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书院真正的活化，让它成为千家万户大家都惦记的一个地方。
1: 就您希望我们一走进鹅湖书院看到的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0: 因为文化本身它有高雅的一面，它也有通俗的一面，它甚至有玩的一面。我们未来的书院它应该是一个有灵魂的书院，让人喜闻乐见，开心的，让今天的年轻人、孩子们、老年人都能来到书院，把书院当作自己精神的家园。
2: 从朱熹、陆九渊留下的“和而不同”的千古一辩，到全民参与的鹅湖会讲，鹅湖书院思辨火种生生不息，文脉星火接续向前。千年思辨的根脉正走出典籍，融入烟火，从历史奔赴时代新城。

0: 量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赣州调研，强调要传承苏区干部好作风，争创第一等的工作，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叶建春在九江调研，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
0: 前7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突破3100亿元，同比增长近20%。
1: 为推进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江西新闻联播推出“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天，记者走进白鹿洞书院，专访新任山长谢茂松。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赣州兴国县瑞金市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苏区干部好作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第一等的工作，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省领导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参加调研。
2: 尹鸿来到兴国县长冈乡唐石村，仔细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落实情况，强调要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原则，压实主体责任，真正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看到晚稻长势喜人，尹鸿要求抓好晚稻田间管理，强化农技服务指导，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纺织服装产业是兴国县首备产业，在香港理工大学与兴国县联合共建的技术创新研究院、济华集团兴国职业装制造基地，尹鸿希望突出创新引领，充分依托高校科研资源优势，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更有竞争力和标识度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长冈乡政府，尹鸿与基层干部互动交流，了解换届后乡镇班子运行情况，希望大家弘扬优良传统，增强基层工作本领，走好群众路线，经常下沉一线，扎根基层，为民造福。在乡综治中心，尹鸿仔细了解群众诉求处置流程，要求

0: 深入推进乡镇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瑞金市，尹红来到牧野农林科技公司，详细了解食用菌种植技术、市场销售，与务工村民深入交流，鼓励企业强化市场导向，拓展精深加工，健全冷链物流体系，精准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把小蘑菇做成大产业，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家长征文化公园瑞金段重点展示园，尹红参观历史展览。他指出，作为在红土地工作的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苏区精神，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善始善终，抓实抓好学习教育，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切实走好新的长征路。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就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在九江调研。
0: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15届14全会部署要求，纵深推进工业强省战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动能壮大，合力攻坚，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去年底投产的瑞显科技是瑞昌未来显示产业的标杆企业，湖口县金刚石产业园成功招引11个上下游项目。叶建春指出，科技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要压实国企民企在内各类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责任，引导他们思索行业发展前景，精准提出技术需求，通过借助外部科研力量，有效引入科研队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叶建春先后来到锂文化工、江铜铅锌金属、平钢升级改造一体化项目调研。他强调，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定不移实施数字化改造，建立节能降碳激励约束机制，帮助企业打通传统供应链中信息不畅通等堵点，让更顺畅的供需对接激发出更强大的市场活力。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更完善的供应链，更有效的成本控制，各级政府要加快编制完善全产业链图谱，当好联络员和服务员，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联动协同发展。今年前7个月，我省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总值达到3130.8亿元，同比增长19.4%，延续了上半年的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914.8亿元，同比增长12.9%，进口1216亿元，同比增长31.2%。从市场看，前7个月，我省对非美市场进出口同比增长19.6%，其中对拉美、非洲贸易分别进出口563.8亿元、209.4亿元，同比增长49.1%和53.7%。这两块市场就贡献了全省一半的贸易增量。产品方面，江西造卖的火的是汽车、电脑和印刷电路这些硬核产品。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196亿元，同比增长12.7%，贡献了超过60%的出口增量。其中，汽车及零配件出口238亿元，同比增长61.9%；电脑及其零部件139.4亿元，同比增长54.3%；印刷电路52.2亿元，同比增长37.6%。从经营主体看，前7个月生产型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占全省外贸总值的80.6%。
2: 为推进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江西新闻联播推出《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年，我省白鹿洞、鹅湖、豫章、练江、白鹿洲五大重点书院聘任山长，集体恢复山长这一传统职掌。今天我们走进有着海内书院第一美誉的白鹿洞书院，专访新任山长谢茂松。
0: 上午9点，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书院明伦堂里满满当当，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正听山长谢茂松讲课。山长是古代书院的主理人，相当于现在书院的校长，承担着讲学授徒、学术研究、会讲交流、文化传承等职责。

0: 白鹿洞书院新任山长谢茂松是清华大学资深研究员，长期深耕中国文明与国家战略研究，这与书院重德修身的传统一脉相承。
1: 那是什么样的初心促使您出任这个白鹿洞书院的山长？
2: 传统跟现代之间这种深刻的关联性，传统它不是一个过去式，传统一定是像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华文明这种突出的连续性。所以呢，山长是提醒我们潜心于问道、正道的行道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
1: 当前呢，我们江西的五大书院已时隔百余年重聘山长，那您觉得这一项举措的推出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2: 江西做出这个重大举措，重视它的书院的文化、书院的精神，这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同时也是用文化赋能江西的经济、社会、科技这些全方面的这种发展。
0: 白鹿洞书院的故事要从唐代说起。当年李伯在庐山隐居读书，身边有白鹿相伴，书院因此得名。南唐时这里建起学馆，至北宋规模不断扩大。1179年，朱熹在此修院舍、置学田、寻典籍、开课堂，白鹿洞书院逐渐奠定天下书院之首的历史地位。
1: 对比现代教育科研平台，当下白鹿洞书院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2: 白鹿洞书院首先就是它的空间是一个稀缺的，它含在这种山林当中。这三年当中，不是说它仅仅是一个自然空间，自然空间背后是一个文化空间，是一个历史的气息。到一到这里来，你就心就能够静下来。
0: 千年文脉活在史册，更活在当下。投壶、抚琴、坐漆扇，拓一幅朱熹手记，穿汉服系孔，和 AI 白鹿对话。在白鹿洞书院，年轻人和千年文脉有了亲密接触。
1: 如何让咱们的千年书院能够更好的活起来和活起来，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思路？
2: 在白鹿书院也挂牌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以这里边也承担了一个对于广大民众的化名成熟的功能，也应该成为一个青少年施政的重要的平台，来到书院来研学，然后来交流，感受到书院背后所关联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这些历史时刻、思想时刻。作为中国的最古老的一个高等学府，也可以跟欧洲的这些古老的大学啊、人文学术圈，我觉得都可以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话交流。
1: 如何去理解啊？咱们现在江西的五大书院呢，应该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并且协同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格局。
2: 每一个书院呢，都有它的具体的历史脉络，今天怎么发展一定是跟它的这些历史脉络有关联性，所以它很自然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用去刻意追逐差异化。白鹿书院它本身就是中国书院的一个范本嘛，历史上的一个典范，是面对下一个千年，希望把白鹿洞书院打造成思想理论的高地，我们来组织会讲啊，跨学科的来讨论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重大的现实问题、重大的战略问题。所以书院呢，它一定是面向未来的，也是服务于国之大责、国家战略，把古今彻底贯通起来，把我们今天中国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地跟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传统关联起来。
3: 我省通过优化队伍结构，着力打造年轻化、专业化的护林队伍，进一步提升森林资源保护成效。
4: 这几天，安义县新民乡护林员邹选珍在日常巡林途中，发现了零星感染松材线虫病的异木，他立即通过林业智能平台上报。
5: 松材线虫它是通过天牛啊，它携带了之后就是传播，所以要及时上报这个事件，确保我们这个林松木的安全。
4: 上岗两个月，邹选珍就能快速掌握林业知识。不仅如此，记者看到一周的巡护路线几乎覆盖了他巡护网格区域所有林间道路。相比之下，原有的护林队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人工智能技术接受度不高。如何提升履职成效？ 今年我省提出从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技能特长等方面优化护林员队伍。安义县公开招聘，从待遇到装备到工作条件全面升级，吸引了一批像邹选珍这样的年轻人。护林工作从原来兼职看山变成了全职上班。
6: 他既有担任这个巡护的一个职能，又担任了我们这科技推广、这个政策宣传、防火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等，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我们林业的一个建设当中来。
4: 此外，我省还全面推广一加 N 管理模式，即一个专职护林员帮带 N 个生态护林员。萍乡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诞生地，通过推出林小青青年志愿服务，让青年志愿者与专职护林员结对巡山，基层治理力量实现有效扩容。
7: 以林小青为纽带，联动四季林展、专职护林员，带动全社会参与日常护林。
4: 预计到今年底，全省护林员有效巡护率将达85%以上。
8: 在抚州市临川区，不少社区存在人手不足、资源分散、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等难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探索建立社区合伙人共治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9: 门坏了，你邻居关系几百块钱。
10: 在广场路社区，居民范路明正在调解一场邻里纠纷，当事双方因为房屋租赁各有情绪，互不相让。有着群众工作经验的范路明以拉家常方式，从情理法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最终解开了疙瘩，
11: 达成了一致。在这里还是很感谢范师傅辛苦的付出。
9: 作为一名社区合伙人，又是一名退休长员，发挥点娱乐，得到群众的认可，感觉到充实，有点成就感。
10: 范路明口中的社区合伙人是临川区在学习教育期间推出的基层治理创新举措，招募党员、能人、退役军人、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力量成为社区合伙人，结合自身特长接单，参与心理疏导、居民养老、矛盾调解等社区服务。若诗路社区是开放式老旧小区，路灯、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不完善。社区合伙人入户收集诉求后，第一时间对接职能部门推动整改。
12: 他们办事也就花了一个多星期吧，速度真的非常快，方便我们这边日常生活，在这里锻炼。
10: 今年以来，临川区48个社区推广社区合伙人机制，200多人主动参与，累计收集诉求161个，办结率超98%。
13: 我们从准入筛选、日常评估到退出机制，建立了全链条管理。干得好的，我们也优先推荐、评先进，让他们能够扎下根、长久地干下去，也让广大群众能够享受到多元共治带来的成果。
3: 在萍乡，蛋糕店店主周敬田用7年时间帮助多个失散家庭圆了团聚梦，这家小小蛋糕店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寻亲中转站。
0: 今年5月31号，失联24年的曾小飞终于回家了。2002年，有听力障碍的曾小飞外出务工后意外失联，家人找了20多年，始终没有音讯。2021年，曾小飞的家人找到周敬田帮忙，从那以后，周敬田开始了漫长的寻人接力。他持续发布寻人视频，联动各地民警寻亲。
14: 整整6年，他主动跟进每一条线索，跨省对接各地寻亲志愿者，哪怕线索渺茫、希望微弱，他也始终不愿放弃。
0: 转机出现在今年5月，一位寻亲民警反馈，在广东佛山发现了线索，周敬田马上对接当地志愿者，最终找到了曾小飞。萍乡警方开通绿色通道，采血比对，最终确定亲缘关系，曾小飞一家终于团圆。这样的圆梦时刻，周敬田已经见证了上百次。2019年，他看了一档寻亲节目，被离散亲人相见的画面深深触动。
15: 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注册了寻亲网，成为一个需要学习的志愿者。
16: 周进田在蛋糕店里摆满了来自全国的寻人启事，生意间隙他还自学寻亲门道，听口音，变胎记，建寻亲群，联动全国各地志愿者，并经常自己去找线索，
17: 经常一关门就走了，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在店里，又不收别人一分钱，还往里贴钱。
16: 寻亲耗时费力，又没有报酬，可就算家人担心线索断了又断，他始终没有放弃。
15: 我一直告诉自己，亲手等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不能轻言放弃。
16: 2021年，周进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几年来他累计发布了上千条寻亲视频，助力300多个离散家庭跨越千山万水，等来了团圆。
15: 看着他们相认，嘘寒问暖，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6: 近日，全国地方国企首单跨境并购票据落地江铜集团，总额25亿元，利率最高为2.4%，主要用于境外矿产资源并购，以降低企业跨境并购融资成本。我省近日开启首轮算力券兑换，支持相关单位租用先进算力资源，购买资源服务和高质量数据集，资金总额3000万元，用完为止，申请时间截止到本月底。
0: 赣头青少年文旅研学夏令营第三期今天在南昌开营，夏令营为期8天，将串联南昌、吉安、赣州多地红色地标，江西与新疆阿克陶县对口沅江紧紧相连，青少年文旅研学夏令营也成为两地特色交流品牌。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昆仑、金峰、平安原野、平安水域等专项行动，共侦办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2921起，全力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后天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去得快、下得猛，具有突发性和一定的破坏性。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雷雨时段外出。另外，气温将会逐渐升高，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叠加空气湿度较大，暑热感明显，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身体出现了中暑症状，要尽快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6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瑞昌多云，26到33度；鲁山景区多云，20到26度；共青城多云，27到33度；桂溪多云，27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乐平多云，27到35度；上饶多云，26到35度；德兴多云，26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丰城多云，27到34度；樟树多云，27到34度；高安多云，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井冈山多云，22到31度；新干多云转晴，26到36度。

0: 赣州多云，26到35度。瑞金多云，25到36度。龙南雷阵雨，25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报告，吴坤才跑了。
4: 要是有人阻止，立刻击毙吴坤才。
3: 要是安德森在呢？
4: 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
5: 郑督察，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可以说了吧？
4: 现在东北、华中和华东三个战区，局势都向共产党倾斜，经济上南京有快扛不住了。
6: 打死约翰，想把美国人拖进来，
4: 至少也要保持现在的美元水平。
6: 这套计划进行了多久了？
4: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我也是昨天刚从吴坤才那儿知道的。
6: 既然如此，比基尼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4: 比基尼知情人的范围很小，极其可靠，执行者除了吴坤才，连张凯都不知道真相。
6: 吴坤才没有跟他说。
4: 这个计划一旦泄露，你肯定跑不了。把他告诉你，就等于把他放进了保险箱。
6: 郑督察，你想的太多了，有时候我都替你累。
4: 铁平，你想的一定不会比我少。
7: 你们关心的不是南京，更不是延安，你们关心的是苏联人的莫斯科。
8: 老吴，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7: 我有一条消息渠道，我听说南京正在跟苏联人会谈，很有可能会签署一项秘密协议。你们美国人已经被排除在外了，这个算不算是干货？
9: 你能搞到这份协议吗？
7: 那我的开价可要加码了。
10: 说说你的价码。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3: 把玉佩玉抓起来。
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5: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时至三伏，铺房趁热敷上三伏贴。一天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天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天固本调和。

0: 与世界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福鼠。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3: 潮来了，快上来呀！
4: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3: 上岸，危险！
5: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6: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6: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5: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7: 这可小众秘境，
8: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5: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4: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5: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

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谭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少杰月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

0: 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5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

0: 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10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 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十七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十七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十七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十七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7: 不要给大山添乱。
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交出人质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听说特派员被张凯绑架了，
2: 人都在里面，一直没有动静。
1: 看来郑督察之前的判断全错了，特派员和张凯根本不是一伙人。
2: 现在怎么说还为时过早，都得先把人弄出来。
3: 负责勘查的是我和薛排长，我们俩负责。吉棱疙瘩都搜了，教堂绝没有张凯。
4: 张凯绑架特派员，目的何在？
5: 赵彬彬怎么样了？
3: 那个伤的太重，捅杆上死了。临死前我问过他，赵彬彬交代的情况跟特派员说的是一样的。张凯不仅去过乌坤才的那个羁押室，还到过特派员的办公室，打开过保险箱。
6: 保险箱里有什么？约翰审理的全部案卷。张凯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喂，
7: 特派员，徐小姐被联络官劫走了。
8: 劫走了？什么意思？
6: 刚做完检查，本来我要送徐小姐回家的。联络官说要了解绑架案的细节，所以把她劫走了，也不让我接近。
8: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 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内部可以按照南京的意思办，美军方面恐怕交代不过去。我也不同意，太草率了。
1: 有同感。张凯没找到，赵冰冰又死了，蒋维明到底什么身份，我现在也是不知道。这些问题南京方面没看到吗？案子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其实南京要的就是尽快结案。这么一来，我于北平算是洗干净了。北平，你要是清白的，我最高兴。现在你是代理主任，美方那边怎么解释，就全靠你。
0: 要这样，只有一个说法能让美方接受。 张凯、赵冰冰、蒋维明都是共产党，蒋维明牺牲自己掩护了张凯，拿到了约翰少校手里的攻防部署。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也是张凯从吴坤才那儿偷到以后放进去的。
1: 赵冰冰我去处理，关键是吴坤才认不认这个脸。
0: 行，吴坤才那儿我去说。
2: 怎么是你来接我呀？是我送你进来的，当然也应该我来接你。
3: 也对啊，去哪儿？
2: 不是送你回家吗？早搬了。那就随便找个地方聊聊。
3: 嗯。
2: 折腾这么长时间，案子总算有个了结。
3: 对了。 我哥上个礼拜来信了，还提起你。林冲啊，他怎么样？十三兵团驻守徐州，协防济南，战局很不乐观。不过他自己倒是过得挺好。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了，以前军校的同学就没剩下几个，还真有点想他。
2: 也不知道这场仗什么时候能打。日本人刚走那会儿，谁能想到局面会是这样？
4: 说不定落到最后，南京得输。哼，中国人打中国人，输赢有意义吗？
5: 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6: 一杯拿铁，一杯蓝山，不加奶。
5: 好的，请稍等。
4: 口味没变吧？
5: 这儿没变，还是老样子。
4: 倒是变了不少。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不喜欢干情报的人，是吧？我们怎么就成了同行了呢？我自己也没想到。你今天来接我，又把我带到这儿，我想……蓝山，拿铁。
2: 请慢用。我想不只是叙叙旧吧。对于这个案子，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怎么想重要吗？一切都盖棺定论了。他们匆匆处决了蒋维民，赵冰冰的口红里又发现吴坤才泄密，张凯的问题又不清不楚的。
5: 你不觉得蹊跷吗？这年头破案，就像是看戏，一切都是排练好的。幕布垂下来了，您又何必掀起来看个究竟呢？这话可不像你说的。不像吗？你以前可是个眼里不揉沙的人。林莎。 你作为联络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想得越多，陷得就越深。这两年我算是看明白了，局势坏成这样，我们又不是开船的人，看清楚了有用。
0: 国家变成这样，就是因为稀里糊涂的事儿太多了。忠义，我了解你，你不是个醉生梦死的人，而且就算船要沉，也得弄清楚漏洞在哪儿吧。
1: 你想从哪儿入手？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张浩民的内线终于有下落了，是不是引爆炸弹给我报警？
1: 就是他，他的保密级别很高，考虑到他的安全，当时的很多情况对我们都是保密的。现在，奉中央地区工作委员会首长之命，必须立即跟他接上关系。这个任务还是由你来负责。
0: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根据我们判断，他的情况很危急，可能已经被怀疑。
0: 所以你跟他的接头要非常小心，明白？
1: 你的任务是接替张汉民。清城轴心中美攻防联合部署走到今天，他们一定会做出重大的修改，必须立即拿到最新的内容。
0: 咱们一直追踪的比基尼计划，会不会就是这份攻防部署？
1: 这个比基尼目前我们只掌握了代号，其他还一无所知。大战在即，如果情报工作不到位，我们就成了瞎子和聋子，
0: 代价就是成千上万战士的生命。

0: 陈处长，您不是回去了吗？有点心思放不下，过来复盘。程处长，刚复职就回来工作，真是模范。少废话，赶紧干活。
1: 刚做整理，还没弄完呢。嗯，
0: 吴主任的房间。
1: 对。
0: 谁来了？
2: 是于主任。
3: 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谈这些鸡毛蒜皮的，
4: 请于主任训示。
3: 你看看这个案情结论有什么问题？

0: 很详细。余主任和郑督察的水平高，看得深，很多事原本我被蒙在鼓里，
1: 两眼一抹黑，看了结论之后我才如梦初醒，张凯原来是共产党，我被他彻底蒙蔽了，上了他的当。
2: 讲一点题外话，
1: 请讲。
2: 赵冰冰就是个舞女，为什么她的唇膏里会有你提供的绝密情报？
1: 是我看错了人，过于信任张凯，才使张凯有机可乘。张凯从我那儿窃取了情报之后，藏在了赵冰冰的珠宝里，拿赵冰冰当挡箭牌。
2: 你真心觉得张凯有可能是共产党？
1: 必须是，只能是。
2: 老吴，这回你倒是痛快。
1: 余主任，您这是在挽救我，给我机会。我吴坤才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2: 张凯甘冒奇险到京沪会馆的拘押室来见你，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1: 张凯他要挟我，煽动我，让我和他一起投奔共产党，被我一口给拒绝了。真的，现在我才知道，他见煽动我不成，又潜入了特派员的办公室窃取密件，罪不可赦。余主任，案子已经结了，我吴坤才该交代的也全都如实交代了。
2: 想问什么时候能回去？
1: 是，在这窝了好几天了，也没带换洗的衣裳，身上都该臭了。
2: 现在，
1: 多谢余主任高抬贵手。
2: 但是有个条件，
1: 请讲。
2: 只能待在家里，在美国人签字结案之前，不许离家半步。
1: 行，只要能让我回家吃口热乎饭，怎么着都行。
2: 带兄弟送老吴回家。
3: 明白。吴主任，收拾收拾吧。

0: 共产党已经在京打响，我军出战告捷，敌敌骑兵团司令欧寿年被我军所俘，现在徐州重兵准备驰援豫东。
1: 约翰案发以后，美国人已经把攻防部署全部作废了，南京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修改。
2: 首长已经料到这种情况了，咱们现在要搞到最新的情报。
3: 国民党内部极右翼正在策划一场政治阴谋。
2: 约翰案是其中的一部分，打死约翰，栽赃我党，目的就是把美军拖到中国的内战里来。
3: 被逼者是永远没有底线的，也见不了光。只要把他公之于众，比基尼计划就会崩溃。
0: 目前这个计划知道的人非常少，
3: 我是其中之一。我在他们的名单上，计划一旦曝光，我就会受到怀疑，就会有安全隐患。
4: 有什么应对的对策吗？
5: 思考了很久。张凯是唯一的突破口，这是他的自白书，上面是他的笔记。
4: 你别着急，我帮您看一下好吗？休息吧。
0: 进来。
4: 谢大夫，预约三点的病人有些着急了。
0: 知道了，马上就好。
4: 好的。
3: 还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吗？有个美军联络官，女的，叫林莎，是个威胁。
0: 她有什么背景？
3: 军统在戴笠时期曾经派过一批年轻人到美军的情报机关室受训，实际上还是军统的人。林莎去美军的时间跟戴笠计划的时间非常接近，如果她有这方面的背景，会非常危险。
0: 放心，我会查清楚的。

0: 哎，吃完听讲啊，哎，好啊，宋处长，您最近这手份可真顺呐，啊，这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1: 少废话，少废话。
0: 哎，处长，这都是您的，
1: 洗牌洗牌。
0: 哎哎，你洗这个，
2: 好嘞，
0: 这是我洗。来来
2: 来，哎，好。
1: 干什么？
3: 我家有佣人。过去每天都来打扫，我这包衣服啊都快馊了。
4: 老吴啊，这官儿没得做了，
5: 派头还在呀、
0: 啊？是啊，
3: 不敢不敢。我的意思是，我打个电话，把佣人叫来，替我拾掇拾掇屋子，顺便再炒几个菜，哥几个边吃边玩，好不好？
4: 老吴啊。现在是咱俩搭伙过日子，你就别客气了啊！总裁提倡新生活，这屋子是该收拾收拾，但是请什么老妈子呀？自己动手吧啊！
3: 老宋，我知道你跟蒋副主任关系不错，前段时间多有得罪，我给你赔个不是。哎呦，
4: 老吴啊，你可千万别客气。你想哪儿去了？我没那么小肚鸡肠啊！别聊了，快去洗衣服吧啊！来来来来来来，
0: 洗得干净点啊！
4: 来，快点快点快点！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先来。

0: 又多了一个共产党。在这份结案报告中，张凯、蒋维明、赵冰冰是同一共党情报小组的。
1: 张凯跑了呀，两个死了，咱们整了个无头案。
0: 这个说法里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呀。喂，在约翰案事发前，
0: 他们就已经监控了蒋维明，这就是疑点。 既然他们已经把蒋文明列入了监控名单，说明早就怀疑他身份了。这个疑点不搞清楚，我们不能在结案报告上签字。

0: 你干嘛呀？口渴喝水，
1: 衣服洗完了，没呢？
2: 这没洗完喝什么水呀？去去去，把衣服洗完再喝。
1: 吴主任，请吧。宋江，别蹬鼻子上脸了，欺人太甚。
3: 哎呦，吴主任，不高兴了？嗯，
2: 生气了？我吴坤才，堂堂清政局中校主任。
4: 官职虽然没了，军衔还在呢。
5: 老吴啊，中国有句老话，落窝的凤凰不如鸡，这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冤有头，债有主。宋江，蒋雷民不是我打死的，你要有种，找预备品。
6: 老吴啊，你怎么又想那儿去了？
5: 去去去，扶吴主任喝点水。
7: 好嘞，走了，喝水去。走了。
8: 哎，你不是渴了吗？
9: 干什么？
10: 老吴啊，你不是要喝水吗？喝够了吗？喝够了，就接着洗衣服吧。
11: 再来一个吧你。

0: 江卫民的一点必须得核实。
1: 这件事情恐怕还是要落在吴坤才头上。于伟平证言都是后来的，吴坤才可能是唯一知情人。
2: 我现在去绥靖总署指挥部开会，有进展随时报告。
3: 对方跑了。
4: 妈的，把我大鬼关家里了。哎，
5: 宋处长，兄弟，我今天赢了不少了，接下来咱们就打着玩，不带钱，好不好？
4: 老毕，你少跟我来这套，愿赌服输。
5: 好，好，好，
4: 这趟差道不错，蛮舒服的。哎，一会儿你去同济府订几个菜，中午啊，咱兄弟们再去喝点。
5: 好。
4: 这衣服怎么洗不完了？
3: 是，
4: 去看看。
5: 好，
3: 宋处长，再玩两把我就去啊。
5: 哎，
3: 吴坤才不见了。
5: 跑了。
4: 他妈的，阴沟里翻了船。
6: 我带队。
7: 我找安德森。
6: Stop! Stop!
7: 我找安德森。
6: What?
7: 安德森。安德森
6: ，What？
7: 我找安德森。
6: Get lost！Get lost！Get lost！

0: Anderson 去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开会了，很急吗？
1: 我要求美军保护。你在哪儿？我在美军俱乐部，一楼988台。你
0: 带着别动，我马上过来。好。调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
2: 增调了5个师，到达青南。抱歉，我稍微出去一下。
3: Anderson，
4: 你得马上回港口指挥部，有紧急情况。什么事儿？电话里不方便说，很紧急。好的。
5: 局里的工作，就说服大度，微调还是要有。嗯。情报处和技术处，就按你的意思，还是由陈忠义和张炳坤各负其责吧。
4: 宋强是蒋维明的亲信，要不要做个调整？蒋维明是冤死的，宋强也没犯什么错。
5: 行，那就这样吧，还是让他管行政处。嗯，原来的主任秘书范自强，你还想让他留任吗？这个人跟吴坤才走得太近，嘴也碎。 不适合干工作，把他调到行政处，让宋强管他。你总得有个人帮你打理吧？我看江平不错。行，原来的行动队，因为张凯出事儿，少了个队长。郑督察来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头也熟，你看谁比较合适？那就把孙德利扶正吧。
6: 他本来就是副队长，这个人行动利索，嘴也严。行，那蒋维明那摊工作，郑督察是不是可以接过去代行副主任职责？没问题，一切听候于主任吩咐。
7: 那这样，人头就算是马齐了。报告！
8: 报告，吴坤才跑了。
9: 跑哪儿了？
10: 吴主任经常去的地方，我们已经查过了，没有人。
11: 张凯好像在市场街有他。也查过了，没有。
12: 吴主任有下落了，有人看到他跑进美军港口俱乐部里的酒吧。
9: 和谁见面？
12: 酒吧还没开张，应该是在等安德森。
10: 你干的好事儿，自己处理。
12: 我这就去，就是追到天涯海角。 也要把他抓回来。
9: 等等，要是有人阻止，立刻击毙吴坤才。
12: 要是安德森在呢？
9: 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
12: 是。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吴坤才指使张凯打死约翰，是南京的指令。
0: 什么？
1: 约翰的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一个共产党，蒋维民不是，吴坤才也不是，
0: 张凯和赵冰冰是不是？
1: 更不是，赵冰冰就是吴女，张凯也只是执行吴坤才的命令，其他都不知道。
2: 怎么说，约翰被杀完全跟共产党没关系？
1: 没关系，都是南京的指令。
0: 南京方面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就是为了要栽赃共产党。今年年底美国大选，蒋委员长支持候选人杜威，杜鲁门总统很恼火，对华美元大幅削减。现在东北、华中和华东三个战区局势都向共产党倾斜，经济上南京有快扛不住了。
0: 打死约翰，想把美国人拖进来，
1: 至少也要保持现在的美元水平。
0: 这套计划进行了多久了？
1: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我也是昨天刚从

0: 吴坤才那儿知道的。这个行动代号叫比基尼。
1: 比基尼，女性，3点式泳衣。法国人的新时尚。
0: 这个计划有三个要点：牺牲蒋维民，排除毛人凤安插在特调局的内线，
2: 打死约翰，栽赃共产党。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美国人拖下水，所以才取了这个代号比基尼。
1: 吴坤才跑，就是想到美国人那儿去，把比基尼掀个底儿朝上。
0: 但愿宋强能在安德森赶到前，把吴坤才带回来。

0: 人被安德森带走了，怎么样？干他们！你疯了？你想打美国人吗？
1: 美国人要是知道了，南京地震跑不了，特调局这条线算是毁了。是啊，事儿太大，我们恐怕都扛不住。要不要发个电报，把吴坤才跑美的事儿报上去？
2: 先看看再说。
1: 想不到，特调局的命会捏在吴坤才他这种人手上。美国人往南京这么一捅，毛人凤肯定会大做文章。喝点水吧，润润嗓子。算了，我还是喝这个吧。
3: 特调局要是撤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至少，你就不会再查我了。
1: 北平，你要是真有身份，不管特调局有没有，我还是会追查到底的。
3: 既然如此，比基尼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要告诉我呢？你是特调局代理主任，这件事儿应该告诉你。
1: 再说，你那么聪明，往下摸摸，比基尼也瞒不住你。
3: 你太高估我。另外，告诉你还有一个好处。
1: 哦。比基尼知情人的范围很小，极其可靠。执行者除了吴坤才，连张凯都不知道真相。
3: 吴坤才没有跟他说。
1: 这个计划一旦泄露，你肯定跑不了。
3: 把他告诉你，就等于把他放进了保险箱。
4: 郑督察，你想的太多了，有时候我都替你累。
1: 北平，你想的一定不会比我少。

0: 先批上点，吴主任。谢谢。
1: 揭阳报告都是真的？真，当然真，绝对真。张凯、蒋维明、赵冰冰三个人全是共党，同属一条线，一个小组。那您找过老爷有什么事儿？
2: 我思前想后。 这会儿，也只有安德森你能救我了。莫黎明，他说什么？
1: 他问你什么意思？安德森，这个青城局我是待不下去了。副主任是共产党。

0: 我小舅子也是共产党，我吴坤才从主任的位置上一路到底不说。那个宋强，他和我有私仇，我今天差点被他给干掉。
1: 这个事儿，你来找我们两个也没有用。
2: 去美国，那你买张船票不就去了吗？
3: 没有那么简单，我要变成美国人。这样的事儿我可真帮不了你。我不会白领你的情感的，三，你放心，兄弟，我这几年在京城多少还是有点积蓄的。
4: 你想多了，我们美国人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3: 这年头，美国是天堂，人人都想去。吴主任要搭这班顺风船，还得拿点干货。
4: 什么干货？这样吧，我帮你给俞北平解释一下，不是我跟他打个招呼，啊，他也是讲道理的。安德森，千万别这么干，我求你了，我现在不能回去，我回去肯定得枪毙我。
2: 这时候，不知道吴坤才跟美国人说什么呢？
5: 你跟安德森关系好，不如你打个电话问问。
2: 这个时候不能打电话，这个时候得熬。电话一打，就做贼心虚了。
5: 那就等吧，只好听天由命了。

0: 你们关心的不是南京，更不是延安，你们关心的是苏联人的莫斯科。
1: 老吴，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有一条消息渠道，我听说南京正在跟苏联人会谈，很有可能会签署一项秘密协议。你们美国人已经被排除在外了。这个算不算是干货？
2: 你能搞到这份协议吗？
0: 那我的开价可要加码了。
3: 说说你的价码。
0: 一本护照，$20,000。这是一个交换的条件，答不答应随你们。
3: 好吧，我们帮你找个理由吧，让你回去。
0: 好，那就拜托了。
2: 吴主任，还有件小事儿。
0: 请讲。
2: 据我所知，在约翰案发前，你们就已经监控了蒋维民，这和你们的结案报告对不上，能解释一下吗？
0: 对不上？不会吧？
2: 既然蒋维民、张凯、赵冰冰的这个情报小组是你们后来才发现的，那为什么事先就会监控了蒋维民呢？
0: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有点误打误撞。蒋维民这小子处处与我作对，总是在背后搞我，他向南京举报了我好多次，所以这次特派员来之前，我担心他会出什么幺蛾子，就对他上了一点手段。
2: 明白了。
4: 喂，
5: 联络官带吴坤才出来了。
4: 还有其他人跟着吗？
5: 没有。
4: 往哪儿走了？
5: 往咱们青城区方向。
4: 联络官把吴坤才带回来了。

0: 吴主任正督察，人给你们送回来了。
1: 老吴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麻烦谈不上，吴主任情绪很不稳定。你能解释一下吗？宋江要杀我。
2: 宋处长是这样的，当时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他吴坤才在青城局为非作歹，也该受点教训。
3: 你这是公报私仇，
2: 我早晚会死在这个人的手里。 就为这，你跑到美国人那儿去？我觉得宋江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你觉得是谁？吴坤才，不管你怎么解释，这都是叛国。我没有叛国，
1: 我只是去一趟美军的港口俱乐部而已。余主任，郑处长，我吴坤才也有难言之隐啊。
4: 宋处长。 你出去一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说吧。约翰案的真相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吴坤才为党国是做出了牺牲的，这个黑锅我也背着。但是如果让吴坤才死在像宋强这样的手里，我心有不甘。
5: 这些话为什么不回局里说？
6: 戴老板要还活着，你这就是枪毙的罪。
5: 我去求安德森，是想让他帮我说个情，但是我没料到事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说什么情？我想求二位高抬贵手，饶我一条性命。
6: 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5: 是安德森强行把你从俱乐部带走的。
6: 是。
5: 美国人问你约翰案了吗？
6: 问了。我还加了点说法。
1: 加了什么？
7: 他们对早就监控蒋维明的事情很有看法，我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你觉得吴坤才这个人可靠吗？他这个人讲话一向是江湖老的膏药，真假难辨。
8: 可是，他说他我们一直困惑的问题。
7: 可是蒋维明、张凯、赵冰冰是同一中共情报小组的，这个解释太牵强了。
9: 壮的案子。
7: 背后确实有鬼，他们欲盖弥彰啊！Anderson，你觉得吴坤才真能搞到中俄会议的内容吗？这个情报级别太高了。吴坤才是老情报了，路子野得很。这笔生意啊，我们只有赚，不赔。
9: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What do you mean？
7: 他往咱们这儿一跑，事情闹得很大，特调局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5: 我已经想办法了，明天发个文，把他上调到攻防部署的修改小组去。这么说来，你跑到美国人那儿去，反倒还立了功了？
6: 不敢，我不敢这么说。我吴坤才只求保命，别无他求。
5: 宋强那边我们会处理，你跑到俱乐部的事，我们也是要调查的。
10: 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快上岸！危险！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这个机位必打卡。好了，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2: 这颗小众秘境，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3: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2: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4: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5: 妈妈。
0: 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俞北平让吴坤才在青城特调局扫院，这招忒硬了，比杀了我还难受。
4: 你吴坤才也并非白璧无瑕，光贪污受贿这一项就够你枪毙百回了。记得我跟你说过，就算破了渊海案，他俞北平也才拿到了80分。
3: 我记得。怎么剩下的是不是在这儿？
4: 没错，这些情报一定会让他们追查到俞北平。
3: 反间计，
4: 共军拿到了这份假部署，不单会损兵折将，还会认为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3: 嗯，明白了，一箭三雕。
4: 关键还得看你吴坤才下面的几场戏能不能演好。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发来一份公函。
5: 什么内容？
6: 战事吃紧，让吴坤才重新加入协调小组，跟进攻防部署的修订。
8: 真是小看这个吴坤才了，没想到他还成了香饽饽。
6: 说是今天就让去，会议是全程封闭的。
9: 我听说了，吴坤才跑到了美军港口指挥部，是吧？他跟你们怎么说的？
10: 和结案报告基本一致，没什么出入。电话里你说吴坤才有问题，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说，特调局里有共产党的内线，于主任嫌疑最大？
9: 我可不敢这么说，只是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扶暑。
9: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0: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
8: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8: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8: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么说来，你跑到美国人那儿去，反倒还立了功了。
1: 不敢，我不敢这么说。我吴坤才只求保命，别无他求。
2: 宋强那边我们会处理，你跑到俱乐部的事我们也是要调查的。
0: 这些问题你不直接向局里报告，就算是你向安德森私人求助也是不对的。
1: 是，我吴坤才一时糊涂，我深刻反省。
0: 我看呀，得给你找点事做，不能让你无事生非。行政管理处缺个扫院子的，你去吧。这么大的院子没人打扫，糟蹋了。
1: 于主任，我吴坤才堂堂中校前主任，我扫院子
0: 还不赶紧去，在这干什么？
2: 带走。
3: 是，
0: 犄角旮旯都要扫干净。委座提倡新生活，我要检查。
1: 吴主任，请吧。
4: 郑毅亲口说出比基尼计划，让我父亲非常惊讶。虽然他在张凯绑架时就已经洞悉了约翰案企图栽赃我党的阴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一直在追查的比基尼计划。攻防部署只是该计划的一个钓饵，他已下了决心，既要吃掉攻防部署这一钓饵，还要彻底破坏比基尼计划。
5: 这冷。

我喜欢的你是寂静的，仿佛你在消失，仿佛你在远处倾听我，可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到你。你双眼闭上，如同一个吻，封住了你的嘴唇。在那时，树叶正一片片飘落向你内心的河里。我喜欢的你是火焰，是急速的飞鸟。你即使沉默也明亮如灯，能穿透整个黑夜。我通过这片寂静在和你说话，无论你生在何处，在这时，你就会从所有事物中浮现。

0: 老吴，你可真够行的，这把岁数了，爬窗这招都能想出来。
1: 郑督察交代的事情，我吴文才就是上天入地也得做到。还是郑督察料事如神呢，没想到我这么一跑，美国人还真就信了。如果美国人不接招，我可真就坐了啦。
0: 你给的甜头都喂到美国人心里去了，他们能不接招吗？
1: 郑督察，我就是听了你这一招，才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俞北平让吴坤才在青城特调局扫院，这招忒硬了，比杀了我还难受。
0: 你吴坤才也并非白璧无瑕，光贪污受贿这一项就够你枪毙百回了，让你扫个院子是便宜你的。
1: 是，我有罪，我知罪。督察，我担心的是他美国人没提让我进协调小组的事吗？
0: 放心吧，也就这两天的事儿，他们要保你只有这条路，美国人能管得着的也就攻防部署这一项
1: 啊。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我这个调啊为什么只有美国人才能下？
0: 奥妙就在这里，只有美国人下的饵，他俞北平才肯上钩。记得我跟你说过，就算破了渊海岸，他俞北平也才拿到了80分。
1: 我记得。怎么，剩下的是不是在这儿？
0: 没错。
1: 共军的动态，这是真的吗？
0: 我们另有渠道。
1: 郑督察，这事儿你可得慎重，万一是真的，共军逆向追踪情报来源，你知道渠道可就暴露了。
0: 放心吧，这些情报一定会让他们追查到俞北平。
1: 反间计，
0: 共军拿到了这份假部署，不单会损兵折将，还会认为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 嗯，明白了，一箭三雕，既确认了俞北平的身份，又能让共党来收拾他，更是一举平民中原的妙计。
0: 关键还得看你吴坤才下面的几场戏能不能演好，不然你投美这一出可就白瞎了。
1: 郑督察你放心，这戏我必须演好。
2: 有个事儿你帮我办一下。
3: 李主任您说。
2: 青城大学有个教授叫池幼一的，国文系的，你帮我摸摸底。
3: 这没问题，
2: 这是私事，别搞得鸡飞狗跳的。
3: 是，我会注意分寸的。
2: 郑督察
0: 啊，
2: 怎么杵这儿了？
0: 等你半天了。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发来一份公函。
2: 什么内容？
0: 战事吃紧，让吴坤才重新加入协调小组，跟进攻防部署的修订。
2: 真是小看这个吴坤才了，没想到他还成了香饽饽。
0: 说是今天就让去，会议是全程封闭的。
2: 这事儿会不会跟昨天吴坤才跑到美国人那去有关？
0: 不至于吧，案子已经结了。吴坤才原来就参与了攻防部署的制定，又是青城局里唯一一个没有中共嫌疑的人，让他跟着修改也很正常。
2: 行吧，也是好事，反正也不知道该拿这个吴坤才怎么放，就按公函的要求给他派辆车每天接送。
4: 老吴，老吴，
3: 你先别跟这儿扫了，于主任让你到中美联合攻防部署协调教组报到，这是文件。

0: 昨天接到你的电话，本来想马上找你的，后来出了点事儿，耽误了。我听说了，吴坤才跑到了美军港口指挥部，是吧？
1: 对，一直忙到半夜。
0: 他跟你们怎么说的？和结案报告基本一致，没什么出入。电话里你说吴坤才有问题，是什么？
2: 张凯是共产党，吴坤才是被女主人胁迫承认的。
3: 讲一点题外话，
2: 请讲。赵冰冰就是个舞女，为什么她的唇膏里会有你提供的绝密情报？是我看错了人，过于信任张凯，才使张凯有机可乘。张凯从我那儿窃取情报之后，藏在了赵冰冰的珠宝里。
3: 拿赵冰冰当挡箭牌，
2: 你真心觉得张凯有可能是共产党？必须是，只能是。
3: 张凯甘冒奇险，到京沪会馆的拘押室来见你，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2: 张凯，他要挟我，煽动我，让我和他一起投奔共产党，被我一口给拒绝了。真的。 现在我才知道，他见煽动我不成，又潜入了特派员的办公室窃取密件，罪不可赦。
3: 老吴，这回你倒是痛快。
4: 于主任，您这是在挽救我，给我机会。我吴坤才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5: 于主任为什么要指向张凯是共产党？
4: 这个我不知道，但说实话，如果张凯是共产党的话。
0: 那就完全超乎了我对他的认识。如果张凯不是共产党，那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会是谁放的？
4: 我查过案情记录了，接触过首饰盒的人，除了当天搜查赵冰冰公寓的特务外，就只有你和于主任。
0: 于主任是什么时候接触的？
4: 就在首饰盒被搜出两天后，于主任去情报处核对赵冰冰的身份。 查看过了手册。

0: 你的意思是说，特调局里有共产党的内线，于主任嫌疑最大？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只是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2: 1948年5月，国民党南京统帅部为摆脱中原战场被动的局面，部署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中原地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寻求与我决战机会。中共中央军委亦决定于平汉铁路南段、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及陇海铁路东段发动夏季攻势，豫东战役拉开了序幕。 我父亲受命尽快获得攻防部署修改后的相关情报。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嗨，全乱了套，报个票得签三道字，半箱油非得让你跑200公里，还是吴主任当家时候好。体恤下属嘛，局里一团和气。
0: 别在底下瞎议论，饭碗不想要了。
1: 这碗饭我吃的不舒坦，把我逼急了，爷爷不伺候。吴主任，我们大伙都替你抱屈，像您这样的干才只要沉住气，早晚还得升。
0: 走。
1: 哎，
0: 哎，怎么了？
1: 熄火了打不着。局里就派给你这辆老爷车，动不动就熄火，诚心害你呢。要不您先坐会儿，我下去看看。
0: 不用了，不赶趟了。前面就是电车站，我溜达过去就行。你先修车吧。
1: 好。

0: 难得有闲啊，于主任，这么巧。
1: 坐。
0: 小白楼就在对面，你忘了？
1: 还是你送的。啊，对对对对对。哎呀，最近工作上乱子出的太多了，我的脑子也跟着不好使了。昨天晚上又是一宿没睡。
0: 喝杯咖啡，醒醒神。
1: 别了。
0: 不赶趟儿，我还要赶到局里去开个会，不巧的是车还混在半道上了，我得去前面等电车。
1: 小王过一刻钟过来接我，特调局就在去你那儿的路上，把我放下了，让他直接把你送过去。
0: 那怎么好意思啊？
1: 小王送你快些，挤电车反倒来不及。
0: 也好，恭敬不如从命。
1: 喝点什么吧，别这么干坐着。这儿的炭烧咖啡啊，还有点日本风。嗯，好。服务生，酒水单。我看看，日式炭烧。好，日式炭烧。魏平兄，你看看还在续点什么？
0: 还是黑咖啡吧，习惯了。黑咖啡。文才兄，几次都想跟你好好谈，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算是赶巧了，我们还能坐在一块儿喝杯咖啡。

0: 北平兄，攻防部署、南京方面又重新做了调整，根据泄密风险评估，等于说又重新制定了一个。来来回回这么跑，你也辛苦。
1: 我不辛苦，只是跑跑腿，敲敲边鼓。我的工作主要是跟美国人的方案做个衔接。对了，北平兄，我一直有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没有得到解决。
0: 很想请教你一下。你说。哎呀，瞧瞧我这个脑子，这个事儿啊，我一言片语也说不清楚，我得看看我的笔记本。你那儿
2: 全是机密，我可不敢。哪有什么机密呀？我的本子上记的都是我工作上的一些个人想法。再说了，北平兄又不是外人。
3: 别。
4: 全是烫手的山芋，我这些日子麻烦够多了，你就别给我惹事了。对对对对对，北平兄啊，既然今天碰巧遇见了，也没有外人，兄弟我今天诚心诚意的向你们道个歉，都是我的错，罪该万死。他死于汉的事情。
5: 就不应该隐瞒北平兄。
6: 小王来了，走吧。
7: 闭上眼睛了，抱歉，赶时间走太快了。
0: 北平兄，稍等片刻。

0: 实在对不住啊。
1: 于卫兵终于要勾了。
2: 没异常吗？
1: 没有，你给我的攻防部署我全都喂给了他。于卫兵费尽心思，做梦都想不到这里头会作假。
2: 核心代码本还在你身上？
1: 在，也都全让他注意到了。
2: 很好，于卫兵一定还会再向你下手，要钓大鱼就得撒窝。
1: 这真是金鳌浮在深波里，哪知督察巧安排。
2: 没想到你吴坤才还是才艺双全啊，戏演得不错。
1: 多谢督察夸奖。
2: 你说的那个跟于北平接头的人盯死了吗？
1: 孙德利正在盯。我孙刚服了证，干事都在心头上，这种活手拿把线跑不了。
2: 你确定当时就是他换了你的包？
1: 应该就是他。那天我的车碰巧坏了，我当时心里一动，估计今天要出事，但是时间来不及让我做仔细的布置。我进了咖啡馆，于北平坐在我这边，我没法仔细确认。
2: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手上唯一的线索，绝不能断。两个要点：第一，明确此人的身份；第二，明确他和于北平的关系。
1: 好，
2: 这件事儿就由你和孙德利去办，绝不能让于北平察觉。
1: 放心吧。
2: 张汉明的案子追到今天，总算就要水落石出了。
3: 情报主体已经掌握，但核心部分加了密。
4: 核心部分部队的番号清楚吗？
3: 这支部队的兵力配置、番号、部署都无法分析。
4: 核心代码本在吴坤才手上，
3: 看来还要对吴坤才做点小手术。
4: 不用，我上次给你的张凯的自白书必须明天见报。
3: 明天恐怕有些难度。
4: 必须明天，还要加点料把吴坤才兜进去。礼拜六攻防部署协调小组要开总结会，只有干掉吴坤才，我自己去参加这次会议，攻防部署的秘密就会昭然若揭。另外，攻防部署没有加密的部分要尽快的传回去，很紧急。
3: 明白。

0: 这一仗打下来，天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但愿能够得好消息吧。公关部署好被弄完了，兄弟今晚请你喝一杯。
1: 别了，雪明兄，最近兄弟公务繁忙，等我把这口气喘匀了，改日再去叨扰雪明兄。
0: 你们青城局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你当成共产党来查了？雪明兄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兄弟今年犯太岁，招小人。

0: 做功课呢。嚯，英文。
1: 爸，我累了，我想睡。
0: 怎么了？
1: 同学们都觉得曹旭东的死跟咱们家有关系。
2: 是爸爸的身份让你在学校没朋友，对吧？
1: 爸，你就换个工作不行吗？
2: 丹妮，爸爸给你说点心里话。年轻人要进步，爸爸不能阻拦，也拦不住。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够小心点，别给自己带来危险。另外，你对外的言行也要考虑考虑爸爸的工作的特殊性。
1: 爸，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现在局势已经这样了，你就真的要一条道走到黑？你就真愿意为了这个腐败的政府陪葬吗？
2: 爸爸走到今天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3: 我们不谈这些了好吗？让爸爸看看你的英文水平。
2: 那是六月初，
4: 北平
2: 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文笔不错，学上得中，学中得下，要看好书才能有个扎实的底子。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
1: 这是美国人写的，作者是爱德加斯诺。
2: 这书以前出版过，这是一本禁书。
1: 我就是觉得文笔不错，所以我想试着看看。
2: 以后这种书还是不要带到家里来了啊。还有，你有个先生叫迟又一，对吗？
1: 怎么了？
2: 没怎么。他有家室，有孩子，你以后跟他来往的时候不要太密切了。
1: 你查了他？
2: 监控左倾人士的言行，这是我的工作。
1: 这是我的私事儿。
2: 你还太年轻，感情的事儿你还不太懂啊。爸爸的工作虽然特殊，但是爸爸并不封建，我不是想干涉你的感情。
1: 那你说池先生，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看了你给他写的诗了，那是动了真情了。
1: 你胡说。

0: 这份情报和前置侦查的结果不太一致啊。
1: 这份攻防部署是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手的，密集非常高。
2: 老戴，我们相信你。
0: 万一这份攻防部署有问题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1: 他是我们的战略棋子，我们一定要相信他的真实性。
3: 哎，看报看报，看报了，看报看报看报，
4: 有今天的情报来了。
5: 我知道了。
4: 啊，来一张。
3: 好嘞。

0: 那份假部署，共军已经拿到了。哦，这么快？这是青南前线的最新战况。如果没有假部署做依据，共军绝不会一反常态。嗯。既然于北平已经中计了，要不要向听我的报告？
1: 暂时不要。没有确凿的证据，听作不会同意动弹。
2: 他还会来找你，
0: 我们要抓现场。
3: 喂，
4: 邓督察，出大事了！
2: 报纸上登了张凯的自白书。
3: 出什么事了？
0: 你那小舅子又出幺蛾子，于北平不会放过你的。
3: 一派胡言！各报社的消息渠道已经查清楚了吗？基本上查清楚了。消息是清晨的《明报》首发，其他的报纸都是转载。
0: 能不能确定照片是张凯手机？
3: 报社不会出示原始文件，但从照片上看，很可能是张凯亲自写的。
2: 推测不行，必须拿到原始文件。报社态度很坚决，不肯出示原始文件。
4: 跟这帮书呆子讲什么道理？就得来硬的。《
3: 明报》的股东有苏俄背景，眼下国府跟苏俄的关系十分微妙，硬来不行了。
4: 孙德利呢？
5: 行动队今天出任务，孙队长还没回来。
4: 你马上带行动队去办。
5: 是。
4: 你跟着，必须要抓到这个发消息的人。
5: 是。

0: 这篇文章要是真的，那张凯、蒋维明就绝不是什么共产党。
1: 那经夏林打死仗，栽赃共产党啊，这样的事情要是坐实了，那就是国际政治丑闻。
2: 南京有这胆子吗？
3: 这是约翰最好的解释，所有的证据都能穿起来，疑点也迎刃而解。
4: 关键，这份张凯自供，是不是真货？
5: 我去向吴坤才核实。
6: 这是怎么回事？
7: 对，这个坤才并不知情。你不知情的张凯是怎么知道的清？
5: 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6: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约翰是南京让你们打死的，你叫我们怎么向美国人交代？
7: 吴坤才，你不是说张凯根本不知道南京吗？
5: 天地良心，我从来没有提起过。
6: 那这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7: 还有一种解释。
8: 就是你和张凯串通好的，你的身份也有问题。
4: 对，如果我和张凯是串通好的，他这一登报不是把我也给卖了吗？
7: 这是一次政治危机，恐怕连老爷子都得背黑锅。
8: 比基尼崩盘，当时有没有准备预案？
4: 根本就没有料到过走到这一步。
6: 本来美国人都打算在结案报告上签字了，这下好，闹拧了。
8: 北平，现在别的不说。

0: 我们必须一口咬死报纸上说的都是共党的捏造。
1: 老吴，张凯是你的小舅子，现在动静闹得这么大，这个事儿。

0: 无限国服。
1: 这样的解释我已经听够了，你最好准备点性火色。
0: 安德森，我们是朋友，没有必要骗。
2: 别说了，事情已经闹大了，我也没法向华盛顿交代。
0: 情况就是这样，你说怎么办？
1: 已经安排好了记者招待会，你去向大家解释。
0: 这下麻烦大了。
3: 安德森怎么说？
0: 他要在美军的港口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3: 检案报告上的解释是说得通，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结论。
0: 你口才好，你来说。
3: 你是代理主任，你不出面反而显得我们心虚。
0: 那好吧，我也就只能按照结案报告上的口径念一遍。
4: 小江，把门守住。
5: 让开！哎，
6: 你们是谁啊？要干什么？
7: 您是谁？
6: 青藤大学国文系教授迟幼英。
7: 迟教授。
4: 迟教授，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8: 不是。
4: 那好，迟教授，没你的事儿，别瞎掺和。
9: 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
4: 哪位是社长梁中凯啊？
9: 我是。
4: 您就是梁社长。民报社长梁中凯偷税瞒税，刊登欺诈广告，伤风败俗，宣传赤化，先去逮捕，抓起来。
10: 是是，走走，
11: 欲加之罪，
10: 走，快点。
6: 你们是警察局的吗？有搜查令吗？
4: 把他请出去。
10: 走走走，快点走！
11: 你们
10: 干什么
11: 呢？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10: 谁让你拍的？
11: 你们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快走，快点，快点，走，
11: 老实点。
12: 松处，那几个有线索。
4: 走。
0: 诸位，很欣慰地告诉大家，约翰少校枪杀案已经完美告破。之前市面上流传的种种谣言均不可信，真相是特调局内潜伏有中共内线，副主任蒋维明、行动队长张凯以及以舞女身份做掩护的中共杀手赵冰冰，他们杀害了约翰少校，夺取了中美重要战略情报，全程即是如此。下面请提问。
13: 你好，我是美联社记者，请问今天在《民报》上发表的张凯自供是不是真的？
0: 张凯是共产党，他把自己说成是投共，目的就是为了掩饰共产党的作案动机。约翰少校的死绝不是国府内斗所造成的牺牲。
14: 你好，我是小西报原董记者张记者。你们怎么确定张凯是共产党的？
0: 案件是从蒋维明的线索开始往下查的。蒋维明用暗语通知了中共杀手赵冰冰，泄露了约翰少校将前往101高地视察的行踪。赵冰冰抄近路赶到现场，枪杀了约翰少校。这些都有电话录音为证。后来我们发现，侦破的方向有误，其实是共党内线张凯埋伏在城外，在获得了约翰少校将前往101高地的行踪之后，提前到达现场，对约翰少校设伏。
13: 这三人属于同一个共党的情报小组吗？
0: 确凿无疑，他们三个联手制造了约翰少校枪杀案。目前，蒋维明、赵冰冰已经正法，张凯在逃。
15: 我是民报记者，今天上午特调局派人查收了民报，是否为了掩盖约翰少校枪杀案真相？
0: 本次招待会只回答跟案件有关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请勿提问。

0: 于伟平真是个老狐狸啊，无非又是把给我们的检验报告念了一遍，但根本没有解释张开自供的问题。
1: What's that？
2: 于伟平确实只是重新梳理了一遍案情，可是我反倒觉得他在欲盖弥彰。
1: Well, did you hear anything new?
2: I did.
3: 总算应付过去了，我就怕这种大场面。我倒觉得你准备得很充分。没什么准备，就是把结案报告背熟了。恐怕不
4: 止如此吧。怎么了？记者并没有问起侦破过程，你完全没必要把以前堆蒋维民案子的解释说出来。
3: 这有什么？这些说法早就提交给美方了。
4: 不是同时提交的。
3: 这有什么不同吗？ 蒋维民的结案报告和张凯参与的结案报告是两份。第一份结案报告中，我们用了蒋维民是共产党的说法，他勾结赵冰冰，打死了约翰。是，我也说这份报告判断有误，后来才发现了张凯的线索嘛。第二份结案报告是后来提交的，强调了张凯和蒋维民的勾结，弱化了赵冰冰。
1: 那又怎么样呢？
4: 按原来的说法。 蒋维民获得约翰行踪以后，打电话给赵冰冰，时间非常紧。赵冰冰必须争分夺秒才能赶到101高地伏击约翰，这是合理的。你把两份结案报告合起来说，就暴露了结案报高的逻辑漏洞。
1: 什么漏洞？
4: 既然张凯早已埋伏在城外，有足够的时间赶到101高地，蒋维民为什么还要冒险用暗语通知赵冰冰？他完全可以用公用电话。
1: 直接跟张凯联系。哦，这我倒没有想到。
4: 以你于北平的敏锐，你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笑>你太高估我了。事已至此，我也不必多说了。你说吧，吴坤才怎么处理？
5: 丹尼，石先生，这两天怎么没去听课啊？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还没缓过来？冰若去找你了吗？今天你们北国剧社是不是有排练的？嗯。别封闭着自己。
6: 人也不算得太老，人也不算得太老。我陪你去看看。生的不算太难看吧，人也不算得太老。这么年轻，这么美，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可是太阳。 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7: 停。

0: 秦先生。
1: 刚才在路上碰见徐丹宁同学，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们排练。丹宁，日出这是个很好的作品。
2: 对。
1: 你演什么角色？
2: 池先生。
3: 丹妮同学，忘了告诉你了，陈白露这个角色，我想我们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同学来饰演。我想你也看见了，她非常有爆发力。
2: 嗯，我知道了。
1: 那你们给

0: 别的什么角色吗？
1: 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
0: 是因为他的家庭原因吗？你们今天这样去对徐丹妮同学是不公平的，把他推到你们的对立面去孤立他。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今天我看到你们这么做，让我想起了17世纪英国一个玄学诗人约翰·邓恩写过的一首诗：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员，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会变少，如同一个海甲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会让我感到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他就是为你而鸣。
2: 石先生，别说了。
0: 其实刚才我也不是只为你一个人在说话，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我觉得你们这代人早晚都会超过我们这代人，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但是这条路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漫长。你一个人无论年轻与否，你的思想上一定要保持警觉，腐朽的东西会非常容易去侵蚀人的灵魂的。你现在这些同学们，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我明白。
0: 明白就好。回家吧，天马上就黑了。我回去继续做我的书蛀虫，翻故纸堆。
2: 等等，有句话我想对您说。
0: 啊，说吧，我听着。
2: 我爱上先生了。
3: 接下来我的事情比较多，丹妮的事你要多操心。
4: 明白。
3: 你原来在情报处当副处长，现在给我当秘书，是不是有点委屈了？
4: 于主任，别说当您秘书，就是您让我去看大门，我也绝无怨言。如果这点我还不知道的话，就太糊涂了。
3: 人都齐了吗？
5: 已集结完毕，随时出发。
6: 振义所述全是事实。
7: 当初听座让我去青城，就是要查清事实。
8: 你这是要置北平于死地。
6: 听座明鉴，对北平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也绝非私人恩怨。
8: 正义啊，我曾经嘱咐过你，对北平要注意分寸，你也答应了。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张汉民的事情出现以后，你说北平有重大疑点要查，我说你可以放开查，结果呢，没有事实，都是猜测推论。
6: 听座，北平要是共产党，对党国危害之深，将来听座也必受牵连。
8: 将来就凭你写这些东西，我还有将来吗？
6: 学生在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清楚，问题出在我们青城局，跟听座没有关系。
8: 是吗？
6: 我已经做好准备。
8: 正义啊，我看你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你准备把我也置于死地。

0: 学生追随听座，绝无二心。
1: 我儿子奉的，就是按照这个办法办案的。岳涵的事情出现以后，要抓应该抓吴坤才，可他们放过吴坤才，盯住北冰府，用心何其险恶！听座，该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可是该说的话，还是得说。

0: 雪晨是什么样的人，听座心里最清楚。只有这样，听座才能相信我吗？
1: 原子这回要挨处分吗？
2: 难说，毕竟你失败，委座震怒，责令毛局长调查，政策长也挨了去。关键是美国人方面，他们反应很快。
1: 有什么具体反应？
2: 开走了一艘航母，停止了一些合作计划，而且听说要采取第三套方案。一旦华东华北遭遇空军攻击， 美方不再承担保卫重要城市和设施的责任，驻清城美军将相继收缩，撤退到舰艇上观望。可惜了，比基尼一番心血啊！是啊，大局不好，这个时候美军一旦要撒了手，南京的日子可真就没法过了。
3: 情况就是这样，北平事有一点，可是毛人凤添油加醋，很多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
4: 这个方案是正义搞的吗？
3: 是，他是我最好的学生，人才难得呀。此方案一举多得，中原一战可定。
4: 这件事，北平还是次要问题，重点在你。比基尼失败，委座震怒，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怎么考虑？现在就谈比基尼失败，为时尚早，第二阶段还没启动。关键是毛人凤抓住一点瑕疵，不计其余。
5: 他是要搞掉特调局，内斗。也不能这样干。约翰案确实搞砸了，为了你们特调局，布里不得不动用外交资源，通过华盛顿来摆平这件事，损失太大了。

青城特调局主任俞北平，兢兢业业，甄别共党，克敌己先，忠于党国，忠于领袖，一举破获约翰枪杀案，为中美邦交之大局贡献突出，现颁发俞北平上校进衔令。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属下奉命向听座报道，协查比基尼计划泄露一案。
9: 郑司长准备如何处理倾城的事情？
8: 根据目前情势，需要请余主任和郑督察到南京协助本案调查。
9: 那就是说要把他们俩带到南京来审了？
8: 是。
9: 为什么？他们俩都不是第一责任人。
8: 据我们所知，余主任和郑督察在清查约翰案中有很多讲不清楚的地方。枪决蒋维民副主任，你们也事先没有向保密局通报。比基尼计划失败，伪作阵图，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10: 陈总，给倾城的电报发出去了。
9: 他们不是要处理倾城的事情，是冲着我来的。我去郑司长那儿，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我到时候不能回来，你直接去机场，截住北平和正义，绝不能让保密局的人带走。
11: 如果约翰的枪杀案真如张凯所供，那么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有所改变。
12: 南京方面有什么反馈？
11: 郑督察已经给南京去过电报了，一直没有回复。
12: 现在的问题是，吴坤才的身份不明，修改后的攻防部署也有可能泄密。
11: 这事儿宋江在负责，已经对他采取一级监控。
12: 还不够，要彻查。
13: 是。
14: 于主任，就是这。
15: 哎，是好嘞。
16: 郑司长，余主任行动了。明白，只要他那核心代码本，就立刻逮捕。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2: 狠，正义的这头，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3: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2: 绝，
1: 林冲造反，
4: 有违军令者杀。
1: 测试才刚刚开始，
0: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5: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2: 以优雅伪装，行伪劣之举。
6: 你永远都不会赢，
5: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2: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0: 时制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五年恋爱长跑，转款100多万，男友却在定亲当天消失。
1: 啊，没接。
0: 高档礼物，别墅加名，他的承诺十分诱人，他的样貌始终模糊。
2: 他们俩谈恋爱，然后他就要买房跟他结婚嘛。
0: 明明是恋爱引发的诈骗案，为何堂姐成了至关重要的第三人？
3: 捅死我就算，我现在被你害得我还怕死吗？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未曾谋面的五年婚恋。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家住江苏盱眙的这个贝贝啊，有件大喜事儿，她跟男友李鹏飞呢交往了5年，总算说好了定亲的日子，双方的亲友呢也都约好了在那天见面。可是到了见面的那一天呢，出事儿了。
5: 什么时候？几点？在哪里？
6: 我们去找你。
4: 这是贝贝和李鹏飞最后的对话。李鹏飞说呢，他和家人已经从温州到苏州了，可是呢，李鹏飞的哥哥突然不愿意参加定亲宴，李鹏飞呢只好把他送到上海去。然而打那之后啊，李鹏飞也就失联了。
1: 打了没接。
4: 谈婚论嫁的男友突然不见了，贝贝当然就很懵了呀。可是贝贝随后啊却选择了报警。报警的内容是他给李鹏飞转了100多万的账，婚可以不结，但是钱必须得要还。问题是这些钱又是怎么转账的呢？既然全都是隔空转账的，贝贝跟李鹏飞啊交往了5年，愣是没见过对方，也不知道李鹏飞家在哪儿。这显然就很不对劲儿啊！警方展开调查过后，把其中的很多疑点都调查清楚了。2025年6月，这起诈骗案呢移交到了当地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可是检察官呢却在查看资料的时候啊，又发现了一个琢磨不透的疑点。
7: 敲门，敲门，敲门，敲他门，他家不是还有人在吗？
8: 这个是在高礼轩他们家，然后
7: 对。
4: 原来李鹏飞消失之后啊，贝贝带着朋友闯进了一个人家里，这个人呢叫高丽娟，是贝贝的堂姐。贝贝要让堂姐啊把那100多万还给自个儿。
7: 你就不要
4: 我
7: 妈妈，你
9: 这样何必呢？
7: 妈妈走，
9: 快点
7: 走
9: 啊！
10: 我不会跑。
11: 这个高丽娟，
9: 我到时候我跟你说好了，你这样何必呢？
4: 光是听录音就能感觉到贝贝特别悲愤，可是这些钱是贝贝转给李鹏飞的，他为什么要找堂姐要钱呢？
12: 那为什么后来你去找高丽娟要，不是找李鹏飞要呢？
4: 检察官呢也有同样的疑问，当即呢就给贝贝打去了电话。确实您可能也发现了，贝贝跟李鹏飞之间呢绝对不是正常的婚恋关系，这个堂姐呀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接下来呢，贝贝就开始了自己的回忆。
12: 你跟李鹏飞是怎么认识的？
1: 就他加我微信。
4: 贝贝表示，那还是2019年的年初，堂姐高丽娟呢说要给贝贝介绍个男朋友，据说呢是个温州的生意人，叫李鹏飞，
13: 很有钱，他是个富二代，他有澳大利亚的绿卡，在苏州呢也是经营了一套酒店，他的产业很多。
4: 明白了，堂姐是贝贝和李鹏飞的介绍人。李鹏飞的条件呢也确实很好，可是贝贝的第一反应却是望而生畏，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何德何能啊？再说了，李鹏飞跟他又不在一个城市，怎么可能有未来呢？但是李鹏飞呢却对这段感情很认真，认识没两天他竟然就从澳洲回国了。李鹏飞不仅人回来了，还给贝贝带来了高档礼物。
13: 他当时在外面买了一个包，品牌包，你知道，然后还有一个项链。
4: 到了2019年5月，更大的礼物来了。李鹏飞直接表示，他在苏州当地啊看中了一套别墅，价值742万，这是他为贝贝准备的婚房。
2: 他们俩谈恋爱，然后他就要买房跟他结婚嘛？
6: 成年了。
4: 这就是两个人相识相恋的过程，听上去简直就是霸道总裁强制爱啊。这也太不真实了。更离谱的是，确定关系过后，贝贝一直啊没见过对方。 却给他转了100多万，是贝贝这个人特别好骗吗？哎，这也是贝贝特别想不通的地方。他是做财务工作的，认识李鹏飞之前呢，他从不轻易借钱给别人，也从来不想借别人的钱。他不用信用卡，更不碰网贷。可是认识李鹏飞之后吧，他坚守的原则莫名其妙的就变了。短短几个月就掏出了所有的积蓄，到后来他甚至学会了用信用卡套现，在多个平台上网贷，还向亲朋好友借了很多钱。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接下来就得说说确定关系之后发生的事儿了。这段经历啊，也值得很多人警醒。其实第一次听到买别墅的消息的这个时候啊，贝贝是很警惕的，他当即表示自个儿不会输钱。但是2019年6月，李鹏飞找到他说，买房的定金呢还差5万块，希望贝贝帮忙周转一下。贝贝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按照李鹏飞的描述，他家的房产有30多套，在老家嘛还有300亩地，这绝对是个大户人家，不差钱呢，怎么会连5万块钱的定金都拿不出来呢？堂姐做出了解释，李鹏飞的经济是和父母分开的，而且李鹏飞的钱大部分都投到生意上了，现金流嘛有点紧张，只要他周转过来了，就会还给贝贝。是啊，要是计较这5万块钱，不就会耽误婚事吗？贝贝就这么被说服了。而接下来呢，惊喜出现了。到了月底，李鹏飞啊，还真的是信守承诺，把那5万块钱还给他了。接下来嘛，就都是好消息了。据说房子很快付完了全款，拿到了钥匙，接下来就是要装修了。李鹏飞呢，还给贝贝发了这个装修效果图，这大开间啊，这个落地窗，真的是尽显大气奢华。然而一谈到装修吧，就又有新困扰了。这么大一别墅，光是装修费都得200来万，该谁出呢？那据说嘛，李鹏飞的家人很慷慨，从母亲到哥哥再到姐姐，每个人都是慷慨解囊。可是这么一来吧，他们也有意见了。李鹏飞都为贝贝买别墅了，他为什么一分钱不出呢？据说李

0: 鹏飞的这些烦恼啊，并没有告诉贝贝，还是堂姐看不下去了，偷偷的透露给贝贝的。但是贝贝的态度呢是这样的，贝贝还是很理智的，他为此呢和李鹏飞闹了矛盾。但是堂姐跟李鹏飞商量过后啊，就给出了一条思路，
1: 说我在苏州买房，你帮我付一小笔钱之后呢，我会在房子上加上你的名字。
0: 这么大一栋别墅，谁能不心动啊？而且李鹏飞还承诺等房子装修好了就结婚。于是呢，贝贝就像所有的准新娘一样忙碌起来了。那段时间李鹏飞会给贝贝汇报这个装修的进度，从地暖到地砖再到这个楼梯的样式，都是按照贝贝的喜好来的。当然了，也会随口说一句预算花完需要汇款。于是短短两三个月，贝贝就给李鹏飞转账了十几万。他也警惕起来了，不肯再填补缺口了。无奈之下，李鹏飞就决定飞到澳门去找母亲，而出行的机票钱呢还是贝贝给的。可是从那过后，李鹏飞就开始诸事不顺了。先是2019年11月，他说服母亲从温州老家取钱，结果呢就在登机之前被老太太摔跤了。因为这次意外，贝贝又转了20000块钱医药费。再到后来，李鹏飞一会儿开车出车祸，一会儿打架被拘留，一会儿又投资被骗，总之吧，就是需要钱，很多的钱。贝贝就是个普通的打工人，哪有那么多钱呢？等他花光了积蓄，十分凶险的情况出现了，他开始把越来越多的人拖下水了。
2: 我和贝贝是朋友，他最早向我借钱应该是2019年的事情，陆陆续续一直问我借到了2022年、2023年这样子。
0: 李伟就是贝贝的朋友，他先是借给贝贝30000多块钱现金，到后来呢，甚至把张信用卡都交给贝贝套现了。但是贝贝从朋友那儿借的钱还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钱是来自于父母和妹妹。
2: 贝贝目前欠了很多钱，征信也黑了，但是家里面不敢说他，怕他想不开。
0: 家人不敢催贝贝了，但是他自个儿受不了。一开始嘛还能以贷养贷，到后来李鹏飞不断地提出需求，朋友不断地催债，贝贝自个儿的网贷又不断地逾期，贝贝简直就窘迫到了极点。可是李鹏飞呢，要么说自个儿在海外鞭长莫及，要么呢就是虽然回了国就进了看守所，总而言之就是不露面。
3: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就是
4: 应该有预感了，
5: 他后期已经怀疑了，
3: 他已经怀疑了。
0: 到了这一步，就算是再迷糊的人也该觉得不对劲儿了。可能看到这儿，您也会觉得纳闷，贝贝明明是个很清醒的人，他怎么会对李鹏飞这么信任呢？这个李鹏飞远在天边，跟他从来没见过面，却不停地问他要钱，一般人哪会上这种当呢？这就是贝贝接下来要说的重点内容了。他表示完全是因为堂姐高丽娟，而他对于这堂姐的回忆呢，比李鹏飞还要浓墨重彩。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贝贝跟李鹏飞交往了5年，给他转账100多万，却从来没见过面。办案人员调查的时候呢，他说出了惊人的内情。之所以这么信任这男友，就是因为堂姐高丽娟。高丽娟呢，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她是介绍人，但是高丽娟还有个重要作用。贝贝转给李鹏飞的钱呢，居然都是打到了高丽娟的账户上，这又是什么操作呢？据说这是一个三方都认可的操作。李鹏飞表示，他和别人呢有经济纠纷，不方便使用自个儿的银行卡。贝贝也觉得呢，这钱通过堂姐转给李鹏飞，他会更有安全感。
8: 李鹏飞，我没有看到这个人，那我转给我姐总归是没问题的。她再怎么说我堂姐，她不

0: 可能帮到外人，对吧？
1: 原来如此，堂姐高丽娟还起到了一个担保人的作用。据说李鹏飞呢是他的生意合伙人，甚至有股份在他那儿。就算李鹏飞跑了，股份也不会跑。正是有了堂姐这个中间人，贝贝才会这么放心的转款。所以啊，当李鹏飞借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贝贝也忍不住了。2024年3月，贝贝来到苏州，住进了堂姐高丽娟的家里。他想通过堂姐向李鹏飞要回自个儿的钱，堂姐呢也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没问题。
2: 你相信姐姐，这个钱就算他不还，姐姐也会替他还的。
1: 可是这都6个月过去了，李鹏飞还是没还钱。哎，反倒是堂姐这边啊下逐客令了。
2: 后来呢，他堂姐说，就是你在这里之后会影响我跟我现在男朋友的感情。然后呢，他呢当因为是亲戚，他也不好意思，于是他搬走了。
1: 贝贝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可是找不到李鹏飞，又该谁来还这个债呢？他无奈之下呢，又带着这几年的账单找到了堂姐，要求他给李鹏飞兜底。然而一谈到钱嘛，堂姐的脸上就没笑容了，姐妹俩这火药味十足，很快就要撕破脸了。就在这个时候呢，转机出现了。李鹏飞竟然发来了消息，说他已经做通了家人的工作，一家人呢要从温州出发来跟贝贝定亲了。恋爱长跑跑了5年，这是贝贝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但是节目一开头那一幕出现了，订婚那天呢，李鹏飞再次失言了，让贝贝在亲朋好友面前是丢尽了颜面，也让他彻底清醒了。
2: 他自己的表述就是，这个人就是个纯骗子，我也不想见到他，我也不想跟他聊天了，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聊天已经聊不下去了。
1: 感情可以不要了，但是钱得要回来，所以呢，贝贝只得再回过头来去找堂姐。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就让他怀疑人生了。堂姐竟然搬家了，而且谁都没告诉。
2: 打电话找他，发微信，他都开始不回了。
1: 堂姐，这是什么情况啊？贝贝脑袋里头突然闪过了很多的念头，他第一次觉得堂姐可能不是自个儿这头的，他跟李鹏飞啊大概率是一伙的。于是就出现了检察官听过的那段对话。贝贝带的人找到了堂姐的新家，正式摊牌了。
3: 敲门敲门敲大门，他家不是还有人在吗？我们一直在那么多外人打架。
4: 我打什么架呀？我联系不上你呀、啊！我打多少电话给你，你给我摁掉了。我问你带那么多人，你过来你什么意思？
5: 没有带那么多人，可以他的债主。
1: 所有人找到堂姐都是让她还钱，可堂姐却说钱都转给李鹏飞了，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6: 李鹏飞给我钱的，我你让我现在怎么办？你说。
0: 我说那你让李鹏飞给我打个借条。他说李鹏飞给你打什么借条？你钱又没转给他。我说那你给我打个借条。
1: 哎，是啊，贝贝转出了那么多钱，总得有个字据。在贝贝的坚持之下，堂姐的画风又变了。她反复跟贝贝承诺，已经跟李鹏飞谈妥了，她一定会还钱。
6: 不会把条子打给我了？你相信我也不相信好，我保证把条子给你。
4: 你们都好躲，我怎么躲呢？我躲不掉，我也不是这样人。
6: 如果说你这样实在跟我这样闹的话，如果说什么都不顾及的话，我让你永远拿不到钱。
2: 高丽娟这个时候呢想缓和，想说软话，就是过年我带你去李鹏飞家里见见他父母。然后呢又威胁他说，你看你这样要钱，李鹏飞肯定不喜欢你了，他还想准备给你订婚的呢。
1: 这堂姐还真的是巧舌如簧，软硬兼施。就在贝贝的这个态度松动的时候，身边的朋友看不下去了。
7: 他在哄你，他一直在哄你，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6: 你干老几呀、啊？我欠你钱吗？
8: 对啊，
6: 我欠你钱吗？
8: 我认识你吗？
6: 我认识，那你凭什么去我家啊？你要找人弄我进去是吧？
7: 对啊，我等着你。
8: 快点报警！快点报警！哎呦，我手骨折了！
1: 事态越发的失控了，堂姐和贝贝的朋友先后报警。警察上门之后，问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堂姐呢给贝贝出具了一张100万的欠条，并且承诺会在年底先归还20万。这总算是有了进展。然而1个多月之后，风波再起，堂姐怒气冲冲给贝贝打去了电话，因为贝贝向堂姐的儿子透露了他母亲欠债的消息，这就让堂姐的面子挂不住了。
9: 毛主跟你有关系啊？啊， 去哪儿的我自己清楚，他应该捅死你。
4: 捅死我就算，捅死我就算，我现在被你害得我还怕死吗？
1: 姐妹俩彻底撕破了脸，于是2025年春节之后，贝贝就找到了律师，想起诉堂姐，但是律师一眼就看出了这其中的问题。
10: 莫名其妙的，她姐姐就愿意承担她本人和她介绍她的男朋友的两个人的钱在一起，哎，并且出具了一张借条。这个我们就心想，她怎么能帮别人去还款呢？我们就很怀疑这个是不是一起诈骗案件。
1: 就这样，贝贝终于站到了警察面前。他交给警方的账目显示，从2019年5月到2024年9月，他通过多种支付工具替男友李鹏飞垫付了100多万。贝贝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债台高筑，牵连了不少的亲朋好友。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想法，贝贝被骗这件事儿一定和堂姐脱不了干系。于是呢，警方就传唤了贝贝的堂姐。堂姐高丽娟终于露面了，面对警察，她是一脸沮丧，第一句话就让人吃惊：
11: 虚构了李鹏飞几个人从我妹妹那边挪了分期，挪了一些资金。
12: 我这个微信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1: 李鹏飞就是堂姐假扮的。其实关于这一点，大家早就有猜到了一点，真正让人意外的反而是贝贝的反应。都到这一步了，他怎么都不愿意相信。贝贝说出了真正的原因，因为堂姐是一个功成名就、有口皆碑的人，也是他绝对不可能去怀疑的一个人。
12: 我堂妹他们为什么相信我？因为我在家里面这个口碑名声就是长那么大，
13: 对你还是很信任的。
1: 据说堂姐口碑绝对不是自吹自擂啊，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她经商多年，积攒下了很多的资产，也给了亲朋好友许多的帮助。
14: 在苏州有房产，在淮安有房产，在哪里还有门面房和这个公司，
15: 就是我名下的资产可能已经达到接近4000万。
1: 您想想啊，这么一位成功人士怎么可能会包藏祸心去算计这个堂妹的这点钱呢？陪聊5年，每天不间断，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所以呢，案件调查到这儿，就很有必要把目光正式转向堂姐高丽娟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案件正式开庭，堂姐高丽娟也站上了被告席，旁听席上坐满了闻讯赶来的家族成员，他们都被堂姐所说的内容给震惊到了，她内心的幽暗与算计也掀起了新的风暴。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讲述真相。
16: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7: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亦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1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8: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是一妇女没见过，
10: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玉抓起来。
11: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9: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3: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她要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9: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3: 什么于北？什么臭蚊子？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王女士和张先生虽说是再婚，感情却胜似初婚。婚后的王女士冒着高龄生产的风险生下小女儿，张先生则为了表达托付余生的真心，主动写下财产协议。
1: 之后的所有财产与自家的子女没有关系。
0: 直到2019年，夫妻关系急转直下。据王女士说，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张先生和前妻所生的儿子。那一年，时隔多年未联系的继子突然找上他们，索要一笔巨款。
1: 十几年都没有个电话，跟爸爸也没有联系过，就是要结婚要买房子就联系他，他要30万。
0: 当时的他面对继子的狮子大开口没有回绝，而是为了照顾丈夫的想法，二话没说拿出了25万赠与继子。
1: 我觉得他要钱就给他钱吧，我也体谅的，毕竟是他的孩子嘛，他的孩子也毕竟也是我的孩子嘛。
0: 王女士原以为她的慷慨大度能换来继子的感恩，谁知换来的却是继子对她的不尊重，
1: 感觉他那个儿子没有教养，
0: 甚至于继子连张先生这位亲生父亲也不重视。
1: 他儿子举行婚礼的时候没通知他也没告他。
0: 更让他失衡的是，丈夫这个时候仍要在经济上贴补继子，和继子一家走得近，唯独冷落孤立他。
1: 每年的生日就跟我儿子和媳妇过，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他又不告我一声，我相信是他对我的态度，他永远觉得我是外人。
0: 不仅如此，丈夫还把他和身边人当成了出气筒。
1: 从他认了儿子以后，他这个脾气性格就比较
2: 暴躁。
1: 对，
0: 在今天的节目中，王女士控诉丈夫将怨气撒到她和前夫所生的大女儿身上，对大女儿各种打压。
1: 他对我女儿说，这个家里都是以这个小女儿为主，
0: 声讨丈夫对大女儿的冷漠无情。
1: 后来他就撵我女儿了，让回他爸爸那边去。
3: 他往我身上跑，还想要动手，只是这样以后我说你滚。
1: 撵我女儿我就一哭，哭的就激动，就抽，就睡在地下。
0: 丈夫对大女儿的态度让身为亲生母亲的王女士心如刀绞。在谈及这段过往时，王女士的大女儿也是声泪俱下。

0: 就是感觉我很多余，我不是在那个家里头的人，我不邀请的当上女儿，就是普通人相处也不是这样子。
1: 可以说眼下整个家庭氛围非常糟糕，夫妻矛盾更是一触即发。
2: 他就莫名其妙突然就掐我，有一回生气他就拿这个锤子打，他说是怎么杀了我。
1: 难以想象曾经恩爱的夫妻俩关系会变得如此剑拔弩张，最后他们能否结束纷争，化解和儿女之间的恩恩怨怨，找回夫妻间的默契和温情，继续携手走下去。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继子引发的家庭震荡，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我们采访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说我妈妈管，后来上那个私立一个月回来一次。之前我女儿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就叫她爸爸了，都挺好的，实际上她对我女儿挺满意的。后来就不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在外地嘛，我女儿就在这种当地种种工作，她就有个小狗一直在别人家寄养的，这个女儿回来吧，这就把这个小狗就抱回来了，他就说我这个狗不好，他不是认了他这个儿子了，他也心情不好，没有撒气地方，就说就骂这个狗。只要他一进门，那个女儿和狗就到这个李九家了，他要走了，这个女儿就抱着狗就出来了。
3: 因为狗的事情都不理啊，
2: 他们就平时不说话，后边就不好了。
4: 因为我和他又生了个小孩是14了，马上上初中了，小孩们一回来就是抱着个狗玩，见了狗比见了父母亲还亲，真的是。所以说我的心里边就是说把这个狗再送回到那家寄养去，不要影响到我这个小女儿的学习，不要天天回来了就看小狗。
3: 我懂你意思，但是你可以跟他正确的沟通。
4: 我沟通来吗？沟通他不搭理也不说话，反正是你是你的我干我的，每次我说100句他家孩儿不说1句，所以说我心里边真是不舒服，说的话里也不太好听。你这你可以问问他。
2: 我的女儿就是那种就是特别淑女的那种，她只是那个不缓泼，你就是你不对她也不缓泼，如果你要是再说她，她就比较起来就光流泪。
4: 有一回我好像就回来了，这个狗吧过来就咬我，我就踹了一脚。啊、哦！哎，这可能
3: 让他不高兴了，
4: 误解都加重了，
3: 两人之间的误会又加深了。哎，
1: 虽然丈夫解释他反对大女儿养狗不是针对大女儿，是为小女儿的学习考虑，伤害狗也不是他有意为之，但王女士并不认可。在她看来，丈夫就是因为在继子那儿受了气，才会故意拿大女儿养狗的事儿来撒气。可张先生始终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相反他觉得是继女过于敏感，没有边界感，才会导致家庭矛盾愈演愈烈。
4: 有一次我和她在一块儿因为一个傻事儿产生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们的声音高了，这她女儿就她就往我身上要泼，当时我心里边真是不舒服。
2: 后来他撵我女儿了，让回他爸爸那边去，
3: 让他走。
2: 对，
4: 他往我身上泼，还想要动手，我说你滚，我就说了一个滚，这就是刚才
3: 他刚刚说的，把他撵走那事。哎，
4: 就是这个，我说你滚。
2: 撵我女儿，我就一哭，裤子就激动，就抽，就睡在地下，
3: 昏倒了。
2: 倒了，抽了小一个小时，后来半天才醒过来。后来邻居劝，我就凑合着忍着。
3: 你有中间调和他们的关系吗？
2: 我就跟我女儿沟通，我说她只是跟我吵两句，她又不能把我怎么样。她是爸爸，她是长辈儿，咱们要结婚吧，有着亲戚朋友来了，还是理一下好，面善也好。女儿就哭，后来我也不敢说。要是说我女儿吧，我觉得我女儿都一说都气得都喘不上气来，我也不敢让我儿太伤心。
3: 因为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关系变成这样了。哎，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去挽回一下？
4: 我挽回就她姑娘不是去娘家了，我就感觉是对女婿是好一点。
3: 就是你有这个心思，就是说想要挽和。哎，那她女儿

0: 还是不吭气儿，说是没人从中间沟通的，所以是也不爱生。
1: 去年我女儿结婚的，订婚的时候也给了女婿4800的那个见面礼，就他也掏这个钱来。当时见了面吧，也不跟女儿说话。
2: 在王女士看来，丈夫的行为已经给大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丈夫却没有拿出积极的态度来缓和

0: 如此，丈夫对他们共同的小女儿也不上心。
1: 我40岁生的我小女儿，我朋友都觉得我40岁生这个女儿不容易。后来这个满月，她说因为年龄大了不过，不好意思，都是我娘家人来，是上35桌，别人家小孩过13岁生日。我小女儿现在班里头小朋友这家过那家过，她都看过，小孩就想过个13岁生日，我就给我孩过一个吧。等到我孩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多少岁数了，她也不同意，她说不过，因为她儿子已经过过了。证明他就不考虑，只考虑他儿子。最后我会要过，我就想给我孩过一个美好的童年嘛。
0: 王女士的意思很明白，丈夫对继子的在意远超于他们共同的小女儿，更别说她的大女儿了。一旦丈夫在继子那儿受了委屈，就会把气撒到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这位妻子身上。她至今难以忘记丈夫情绪失控后的可怕状态。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在我们工厂跟我股东吃了顿饭，3-4个人在一块吃，回来的有时候9点多吧，他问我说去哪了，我说吃饭了，他说喝水，他就感觉这个上班啊有6点就应该回来，8-9点你就迟了，他就莫名其妙突然就掐我来了这一下。反正我觉得从他认了儿子以后，他这个脾气性格就比较
4: 暴躁，
1: 对，就自己控制不住，一会儿他就自己就又好了，喝酒也有好脾气。他平时吧不咋说话，但是喝了酒吧他就愿意说，就不喜欢听他那个唠唠叨叨，他就反感，他就不高兴。有一回生气他就拿这个锤子打，他说迟早杀了我。我不敢吭声，因为我在街边上。
4: 就是你也没惹他，他没来由的就这样。
1: 没有，他说我要说离婚，他就说不能离，要离也是拿刀捅我。以后我就到了邻居家，我要不去回家，他自己也就或者睡觉或者打麻将，他就不找我了。后来他也就好好的了。
4: 就是他这种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对。
4: 张先生，怎么回事？
5: 他这个意见是重复的。我们两个发生的事儿，我们邻居全都知道。邻居就告他说：“你把这个放片吧，放过去，咱们面对后边的。”他老是记住这前面的事，什么时候提起来是没完没了的，说是我听得多了不舒服。
4: 他会把跟儿女之间这些事儿啊反复的拿出来讲啊，讲的让你就是很烦躁，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举动。
5: 对，其实人你说两遍就记住了。
4: 但你有想过你这样的举动是否太激烈了点呢？
5: 肯定不对，当时就气得不行，就嘴巴都吐露出来了，只是当时发泄了一下自己心里边的那种怒。
4: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做？
5: 我就躲下走了，
4: 就不会那么激烈的面对他。
5: 不会激烈的那个啥，我就是躲过，听不到你的喃喃了，我心里边就舒服了。
0: 对于自己的口不择言、偏激举动，张先生解释是被妻子的爱唠叨给逼急了。如今回想起来，他也觉得不应该，但王女士却没有感觉到丈夫有任何悔意。她无法原谅丈夫对她以及她的两个女儿的轻视和伤害。常言道，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了更好地解决家庭矛盾，我们决定连线王女士的大女儿。那么她会如何看待和继父之间的那段恩怨，看待父母的婚姻呢？
4: 你好，雷女士。之前一开始的时候你和这个爸爸关系还不错吧？
6: 还行吧，就是各种矛盾出来了，然后就关系就变得不好。 题，因为之前就我和我妈妈都喜欢狗，本来是之前有两个狗的，然后一个狗丢了一个狗。

0: 都死了，我妹妹还小，然后比较伤心，然后就说再养一个吧，然后就大家商量下从外面又接了一只回来，然后我当时还说，我说如果不好好养的话咱们就不用再买一只狗了，就伤心几天它就过去了，但是那接回来就好好养。然后等到我妹妹上初中还是反正是说她学习不太好，然后就说是狗的原因，就是要把狗送走，我说当时就已经说过了，咱们要养就好好养。
1: 就是养了但是后面又要弃养，你会觉得接受不了这个事儿？
0: 就是不是狗的原因。
1: 那是什么？
0: 就是一个理由，就是小孩现在手机嘛什么电脑他就爱玩儿啊，就不是狗的原因。
1: 我知道，但是他拿狗来说这个事儿。
0: 对，然后莫名其妙的回去就踢狗一脚，然后把狗踢的就是身体上有点那啥。
1: 明白。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0: 我觉得是借题发挥。
1: 就是在你妈妈的角度看来，觉得就是因为他和自己儿子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气，有一些委屈，所以总是会冲着你们发出来。
0: 对，就是他们不好，他觉得我跟我妈关系比较好，可能就不太高兴。
1: 所以借题发挥。
0: 我觉得就是感觉我很多余，我不是在这个家里头的人。我不邀请她当上女儿，就是普通人相处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哪怕是这样就演，也就演下去就算了，但是非要搞起这种矛盾来。
1: 你结婚的时候，然后当时妈妈也在劝你说叫他呀，或者说缓和一下关系啊，但是你当时也是
0: 没有。我对着结婚不要在家里了。
1: 现在你们有缓和的可能性吗？关系？
0: 反正我现在觉得没什么可能。
1: 好，你先缓和一下情绪，我们就先问到这儿，好吧？
0: 好，
1: 拜拜。
2: 确实是我还是在这个家里头就没有位置，自己感觉自己没有位置。我女儿带着狗的时候，她对我女儿说，这个家里头是以这个小女儿为主，要考虑小女儿，不能把这个狗养家里。
1: 明白。
2: 这个差别，
1: 所以她会有这样的感受。
3: 我再跟你说几件事儿。他开始考这个传媒学校，这是我通过我一个关系。
1: 你的意思是在他上学的这个问题你是帮了忙的？
3: 对，我没有偏见，对他
2: 对
3: 他来说没有偏见。
1: 但是他有这样的感受，你作何感想？
3: 可能我这种话也少，互相沟通的少，才让他产生这种
1: 有误会。你的意思是
4: 张先生强调，他没有慢待妓女，相反，他为妓女付出了不少。或许是他的不善表达引起了妓女对他的误会，可王女士并不认为是误会。在她看来，丈夫有些话说出来了，事情做出来了，就是对大女儿极大的伤害。刚才大女儿在电话里的声泪俱下，真的让她心如刀割。她的这种情绪引起了场上的心理老师朱永卓的共鸣。他必须提醒张先生重视孩子以及妻子的感受。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男方为了不影响女儿学习，你说狗不好，跟妻子他的女儿之间发生了矛盾，你还踹了那狗一脚，但是你看今天他的女儿是怎么回应的，他说不是狗的原因。在电话里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他的情绪是非常汹涌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到现在提起来都是这么伤心。你就想想男方，你当时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给他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主持人在放下电话跟男方沟通男方什么感受的时候，你却提到了什么呢？你看我当初有对他有多么好，你确实对他好过，但是你也确实伤害了他，而你却没有意识到。你们之间吵架，那他当然护自己的母亲了，他就跟你动手啊还是怎么样啊，当然他干预了你们之间的事情，但是你当初说了一句话，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给我滚，这伤害多大。所以他不想见你，不想待在这个家，所以他现在只是因为你们之间是夫妻，他在勉强嘛。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脾气问题，女方对你最大的抱怨就是经常发脾气，你也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去改，你就说他老是批评我，说个没完没了，还经常说翻篇翻篇，你只是在乎自己的感受，赶紧翻篇，然后他多说一句，然后你就爆了，而且你还挑他的问题，他晚上回来9点多，你就对他动手掐他，而且你还说了一句话什么呢？你要离婚，我就捅死你。你用这种方式来维系你的婚姻吗？多么的恐怖啊！不管你当时在什么样的情绪下，也不能说这样的话。就是男方虽然你今年有60了，但是你的内在的那个小孩是没有长大的，就是经常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很自恋，也很容易暴怒。你对你的儿子是这样的，对他的女儿是这样的，对你的妻子也是这样的。你过了一辈子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去成长吗？
8: 张先生，你在碰到这些家庭矛盾的时候，你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和作用。碰到隔阂的时候呢，你一直将自己的气撒在比你弱的人身上，对你的无辜的妓女，你用一些小事、生活琐事，比如说小狗的事情来为难她，甚至把她赶出家里。你对你的妻子用肢体上冲突，甚至扬言要杀了她。你把自己的气都撒在比你弱小的人身上，你在情绪上面并没有很好的控制自己。你让王女士在这段婚姻里面，不管是从心理上、生理上都失去了安全感，也对你失去了信任感，让你们的这个婚姻基石岌岌可危。你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真的是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能付出什么，别人给了你，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回报给他。你自己应该做点努力，把这个家拧成一股绳，而不要把自己的家人往外推。
10: 男方哈，女方其实今天是在为自己的女儿打抱不平的。你看现场联系他女儿的时候，他女儿是在哭的嘛，对吧？一说到小狗的事儿，其实我也感觉他女儿是受了委屈的，你是有点借题发挥的。你把你自己教育的不利，孩子成绩的滑坡，归结到那只无辜的小狗身上，你还踢了他，你不敢的说自己无能，所以找借口借题发挥。你在他女儿的问题上要给女方道歉，包括小孩子过满月酒也好或者怎么样，你为什么不支持，我都想不通。第二个，你明明知道妻子是无辜的，就晚归了一会儿，你就扬言要用刀子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语言暴力也是暴力，你居然掐他的脖子，你给出的理由是女方家丑外扬，跟同事也好，跟邻居也好，是吧？你妻子不停地叨叨一些家里的事情，让你颜面无存。家暴是永远无法容忍的，他虽然嘴巴上不好哈，你可以好好跟他讲，但是不能动手。女方，这个男方哈，他不是个坏人，既然当初你选择了他，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他身上的优点了，对吧？但是走到今天，我想给你们一点建议，就是说各自的孩子各自处理好，我们不要去干涉。你们现在不要老纠缠到孩子的事情上，这样得不偿失。你们两个人结合不是为了对方的子女结合，是为了你们自己。
11: 男方，你们夫妻再婚以后，家庭里面经济收入所有的是他在掌管，是吗？实际上你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一个是憋屈，觉得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你都觉得老婆她就是你的上司，对吧？什么都去请示她，你心里是有怨气的，但是你很少以正常的情绪，以正常的渠道来表达自己，这是你的不对。 第二，你因为孩子的事情呢，你情绪失控，把怨气撒在这个女儿身上，

0: 孩子养什么宠物也好，要干什么也好，是吧？经常隔三差五你们就吵和闹。我希望你要重建跟女儿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女儿的关心，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逐渐的软化你们的关系。其次还有一个，一定要处理好你们夫妻双方的关系。有一天你喝酒喝醉了，老婆说我不过了，你说不过啊，离婚了，我就拿刀砍死你。你只要一喝酒你就控制不了情绪，这一点男方我要跟你宣传一下法律啊，你这个存在着严重的语言暴力，语言的恐吓，这个会给他产生伤害，知道吧？你妻子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人民法院申请离婚。所以说男方你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稳固住自己的情绪，夫妻之间不能争不能吵，有什么事多商量。
1: 张先生，王女士的女儿说了一句话，就是她觉得你之所以对她会有那么浓的情绪，是觉得她跟她母亲的关系是很好的，或者是走得很近，所以你会有情绪。当时我想了一下，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参考性？有，原因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儿子在你离婚后长达十几年不跟你联系，突然跟你联系了，说我要结婚了，我要房要车，我要钱。当你看见他与他前夫的女儿关系都可以很好的时候，那么你肯定心里边就会不爽的。但是这个你不会怨儿子的，因为你很理解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所以有缺失，有愤怒情绪，但是应该就是莫名的，莫名其妙的烦躁，你就很容易产生情绪。第二个，多少年不联系的你的儿子要结婚了，要钱，他从他的手里可以把25万拿出来，而且他还说这是情分，这事儿不是一般的女人能够做得到的。你要清楚，王女士，一个能把钱不当回事儿，能够随便拿出来支持你的人，他对情感是一定非常重视了，尤其是你对他的态度。所以你以后这方面你也要重视一点，你要知道怎么跟他说话。而我们王女士今天现场的这个沟通，你太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边了，我就是委屈的，但是我们生气也不能盲目的想起个气就生啊。如果一个人是在各种都愿意付出的时候还得不到别人尊重的时候，就要思考了，就是自己内心的平衡。以后呢，你们两个在婚姻继续下去，你对于他们父子俩不要抱太高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态度上不尊重你，不是情感上不倾向你，而是他俩实在是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去把事情做得如你所愿。以后你只需要考虑你丈夫的态度，我当老婆的我做到了，至于你怎么待我，那你自己看着办，完事儿。你得自己的内心要先平衡，你不能说我事儿干完了我就指望对方坐等对方怎么对待我，这事儿等不来的。
2: 在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看来，夫妻俩如果想把日子过好，各自都需要调整好心态。张先生要在心里少些对比，对身边人多一些理解和认可，王女士则需要放低对张先生父子的要求，不再纠结过去。但在接下来的密室调解中，王女士却表示她一时难以放下过去，她真的为自己感到不值。
3: 我觉得我又想出又出钱又出力，她永远觉得我是错的。
4: 她委屈不在我身上受的委屈，在别的地方发泄不出来就找我发泄。
2: 王女士很委屈，她不满自己为继子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丈夫还要把气撒到她身上，区别对待两个孩子。
0: 对你儿子都愿意谈儿什么，我孩子回来就是扯我话嘛，为啥不让回来？
5: 他不让你大女儿回来，
0: 反正来了回来也不理，掉个脸。
5: 就说你的女儿已经出嫁了，是吧？已经成家了。如果孩子回来，女婿回来，你要以礼相待。啊，
2: 无疑，张先生在对待妓女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就这一点，密室另一边的祝永卓和他做着沟通。
6: 你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真的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存在的话，

0: 我们就改了嘛。
1: 那啥能改？
2: 除此之外，朱永珠希望张先生可以试着调和妻子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0: 儿子给你过生日，或者你们之间聚餐，如果你儿子而且说了他怎么都行，那下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是吧？就是把他叫过去。至于结果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2: 最关键的一点，张先生必须改掉他酒后乱发脾气的毛病。
0: 少喝酒吧，比如说他提到你这个经常发脾气的问题。
1: 以我们家易发生什么事儿吧，我们邻居都知道，他也是个直性子，他也不哄些什么场合。然后方片这个事儿也不知道说过多，说了很多次。这个事儿上面就是使劲的在那边一个人叨叨你，叨叨让这心里边就不舒服了，马上就火了。
0: 要想翻篇，就是那我现在不要做伤害对方的言行，好吧？
1: 没有，
0: 然后慢慢修复。
2: 朱永珠建议张先生用实际行动弥补妻子所受到的伤害，慢慢修复夫妻感情。廖喜玉则提醒王女士试着放下过去，收起咄咄逼人的姿态。
3: 你要调整好心态，有什么事情做个小女人，不要再争再吵，是吧？还有一些事情，你们俩都有共同的孩子，要想生意好，要想家庭顺，夫妻之间这种亲密关系一定要改变。你们的关系改变了，对你的小女儿成长学习心理健康是有好处的。
2: 对于观察员廖希玉的话，王女士非常认可，只是纠结那么多年的她，真的能够放下过去，重新调整心态，面对家中儿女并接纳丈夫吗？张先生又能否收敛脾气，控制好情绪，给予身边人更多的理解和认可呢？逆势之后再见分晓。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1: 我今天真是很感谢老师们给我们的指点，通过老师们的点拨，认识自己的这脾气性格方面了。我住的地方，回去了以后要注意这一方面，要改正纠正，要深刻反思自己，好好的对待我的爱人，争取两个人过得和和气气的，给家里边营造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6: 希望我的老公能改变，我也会为了我的小家共同努力。
1: 好了，来吧，我们还是好好一家人。谢谢老师们，咱们回去实实在在的好好的过日子，一月是互相商量就对了。我也不要生气，你也不要生气。
7: 你们两个人好心好，回去要理解一下对方，然后我们要多用点心关照一下对方的子女。只有把这些关系搞好了，我们的日子才能好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7: 那好好的哈，带着老婆回去吧。
1: 好了，给大家露个笑容。谢谢老师们。
6: 谢谢。
2: 调解结束了，平日不善言辞的张先生的一番承诺和保证，让曾经心态失衡的王女士心态平和了不少。希望今天以后，张先生可以像此刻这般，多和妻子好好沟通，多夸夸妻子的好，给予妻子以及孩子们更多的尊重、理解和关心，不再厚此薄彼。王女士也能放下过往的不痛快，学会抓大放小，对身边人多一份包容和体谅。相信当他们共同努力和改变后，便能早日找回信任和默契，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能变得越来越好。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重庆人喜欢吃辣，我们店的招牌之一就是红油抄手，已经开了60多年了，从来没有换过店儿。

0: 我叫彭振贤，今年45岁，是吴超手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红油抄手原材料都是当天采出的。
1: 耶，那个刀子。
2: 可以的，那个刀子。啊，现场。
1: 啊，找得到。
2: 再去看吧，可以的，那个刀可以。
0: 制作红油抄手，第一步就开始调肉馅。拿到肉之后，先提筋。我们都是选择新鲜的夹子肉，这个部位的肉更嫩，口感更好。之后用高背剁肉，肉才有弹性。我们不用机器绞肉，因为机器绞出来的肉很老，而且不容易成筋，所以我们都是手工剁。肉馅的肥瘦肉比例很重要，我们是3分肥。七分熟，和在一起之后继续剁，之后加入老姜调味，剁好的肉馅儿加入盐巴、味精、鸡精、胡椒、香油，再加入少许的骨头汤，打入鸡蛋，搅拌均匀，直到肉馅有了粘性，就调好了。我们的抄手馅最大的特色就是肉馅中加入了金钩。重庆是内陆城市，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平民老百姓很少吃到海鲜，所以我们吴抄手的前辈加入了金钩，让肉馅多出一种海鲜味道。肉和金钩搭配，成就了我们的招牌红油抄手。接下来就开始包抄手了。

我们这个红油抄手之所以是店里面的招牌之一，除了像铁锁之外，笨抄手的佐料也很重要。首先是制作红油，待油温烧热，放入葱段、洋葱和老姜，爆香后捞出，把热油单独盛出来，等油温降到60度左右，把海椒面下入油中，一般是3斤油配1斤半海椒，再加入适当的黑糖，让海椒融合黑糖的香味，红油就煮好了。在空碗中分别放入酱油、味精、鸡精、糖、芝麻酱、红油，这就是我们红油抄手的底子。现在我们煮抄手，抄手浮起来就是熟了。

老醋放到刚才打好调料的碗里头，一碗红油抄手就煮好了。吃之前要先炖均匀，让半透明的炒菜和红油充分混合在一起，红油香而不辣，肉馅饱满鲜嫩，吃到最后还有一种回味。

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第一次吃了红油抄手，当时觉得非常好吃。现在师傅把红油抄手传到我手头，我一定要把这份重庆人的美食记忆守护好。

我叫张国荣，这位是我的弟弟张杰，我们两姐弟是北北豆花的非遗传承人。我们店的豆花最大的特色都是同样的火候，同样的时间，在同一口锅里面可以做出三种不同口感的豆花，分别是老豆花、嫩豆花，还有最嫩的荷叶豆花。至于里头有啥子秘密啊，后面你们都晓得了。清朝的时候，我们父亲的叔公在嘉陵江畔的码头开始做豆花生意。80年代初改革开放，我父亲从河川搬到北碚镇码头，在这里开了张豆花，一直做到现在。制作的豆花要把前一晚泡好的豆子和水配比之后一起放入石磨中，这样慢慢推出来的豆浆点的豆花要细嫩得多。然后我们都用那个砂钵和滤架，靠手工来把豆渣过滤，滤出更加细嫩的豆浆。

0: 之后就可以倒入特制的锅里面，开入大火煮豆浆了。等豆浆烧开了之后，打起浮沫就开始点卤了。豆浆和卤水一接触到就会迅速的凝固，所以说点卤啊一定要快匀。在点的过程呢，要不断去观察锅里面的变化，慢慢的都会发现锅里面的豆浆就会变成像棉花和白云一样的絮状，就可以开始压制豆花了。
1: 那个小姐啊，她跟其他不一样的是啷个呀？因为我们那个是个平的，你看嘛，没嘟嘟的。好，那个小姐是我们父亲的亲自自己做的。
0: 下面那一步很关键，同一口锅里能不能做出三种口感的豆花，全靠这一步了。压的时候要轻轻压，

0: 之后再浇完中芽，芽子的力度、面积、时间全靠经验去不停地观察，这样就能把锅里头像云一样的豆花压成平整的一块。
1: 一个豆花儿哈，它把边一点点的，它因为对火呀距离也要近一点，所以它要捞一些火焰，它都是在中间上，你看嘛的，中间嫩一些，因为在水面上它个浮起啊，水头浪一浪浪一浪的，好给人感觉都像那个火焰一样浮起的，是说的象形的比喻了一下子的。
0: 在以前呢，山中豆花儿适合不同的人群，老豆花儿呢厚实劲道，不容易散，更适合赶时间体力劳动的人吃，吃了更有饱腹感。嫩豆花是平常人吃，不慌不忙的。荷叶豆花吃起来更花费时间，在以前都是文人书生吃的多，当然现在没得那么多讲究了，山中豆花全凭个人喜好。我们北碚的豆花更像一道家常菜，是用来下饭的，通常啊需要和佐料拌着吃，所以用来提味的蘸水啊好不好就显得很重要。重庆本地的红海椒香而不辣，打碎倒入一定温度的菜油，就能做出一盆浓香的海椒油。海椒倒入小碟中，撒上盐、香椿、味精，这就是一点上好的蘸水。有了蘸水，豆花就更有味道了。吃的时候呢，这三种豆花也有一定讲究，比如荷叶豆花，吃的时候要轻轻夹起，筷子稍竖起来漏水，然后一定要轻轻蘸一下佐料，不然容易散，那种吃法叫轻巧点水。而老豆花呢，吃的时候夹起一块，在调料碟儿里滚来滚去都不会散，叫稀溜滚枣。
2: 我有二十几年了，经常在那买吃豆花儿。
3: 哎，我有三十几年了，
4: 吃起安逸，都是肚子小了，想多吃。
0: 现在我们父亲年龄也大了，总有做不动的那一天。如果他不做了，哪个来给那些老顾客做豆花儿吃啊？所以我和我弟弟就决定了把那个豆花店呢经营好，这样就对得起那些老顾客对我们的依赖和信任，也对得起我们祖辈一百多年传下来的这门手艺。

0: 多少钱？
1: 8000。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赣州兴国县瑞金市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传承苏区干部好作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第一等的工作，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省领导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参加调研。
1: 尹洪来到兴国县长冈乡唐石村，仔细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落实情况，强调要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原则，压实主体责任，真正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看到晚稻长势喜人，尹洪要求抓好晚稻田间管理，强化农技服务指导，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纺织服装产业是兴国县首备产业，在香港理工大学与兴国县联合共建的技术创新研究院、济华集团兴国职业装制造基地，尹洪希望突出创新引领，充分依托高校科研资源优势，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更有竞争力和标识度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长冈乡政府，尹洪与基层干部互动交流，了解换届后乡镇班子运行情况，希望大家弘扬优良传统，增强基层工作本领，走好群众路线，经常下沉一线，扎根基层，为民造福。在乡综治中心，尹洪仔细了解群众诉求处置流程，要求深入推进乡镇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瑞金市，尹洪来到牧野农林科技公司，详细了解食用菌种植技术、市场销售，与务工村民深入交流，鼓励企业强化市场导向，拓展精深加工，健全冷链物流体系，精准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把小蘑菇做成大产业，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家长征文化公园瑞金段重点展示园，尹洪参观历史展览。他指出，作为在红土地工作的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苏区精神，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善始善终，抓实抓好学习教育，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切实走好新的长征路。
0: 省长叶进春今天就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在九江调研。
1: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15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纵深推进工业强省战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动能壮大，合力攻坚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去年底投产的瑞显科技是瑞昌未来显示产业的标杆企业，湖口县金刚石产业园成功招引11个上下游项目。叶建春指出，科技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要压实国企、民企在内各类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责任，引导他们思索行业发展前景，精准提出技术需求，通过借助外部科研力量，有效引入科研队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叶建春先后来到李文化工、江铜铅锌金属、平钢升级改造一体化项目调研。他强调，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定不移实施数字化改造，建立节能降碳激励约束机制，帮助企业打通传统供应链中信息不畅通等堵点，让更顺畅的供需对接激发出更强大的市场活力。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更完善的供应链，更有效的成本控制，各级政府要加快编制完善全产业链图谱，当好联络员和服务员，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联动协同发展。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1: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平昨天在九江开展江西省鄱阳湖流域管理条例立法调研。他说，要立足鄱阳湖流域实际，扎实做好立法前期调研论证，厘清立法定位，完善制度设计。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法规与现有制度的有效衔接，以高质量立法守护鄱阳湖一湖清水。
0: 2026年金融机构走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专项活动今天在南昌举办，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讲话。他说，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焦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融合堵点难点，持续强化金融赋能，推动科技与金融双向赋能深度协同，希望各相关部门加强协同，优化服务生态，落实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当好科创金融发展的坚实后盾。今年我省白鹿洞、鹅湖、豫章、练江、白鹿洲五大重点书院聘任山长，集体恢复山长这一传统职掌。今天我们走进有着海内书院第一美誉的白鹿洞书院，专访新任山长谢茂松。
1: 上午9点，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书院明伦堂里满满当当，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正听山长谢茂松讲课。

0: 山长是古代书院的主理人，相当于现在书院的校长，承担着讲学授徒、学术研究、会讲交流、文化传承等职责。白鹿洞书院新任山长谢茂松是清华大学资深研究员，长期深耕中国文明与国家战略研究，这与书院重德修身的传统一脉相承。
1: 那是什么样的初心促使您出任这个白鹿洞书院的山长？
2: 传统跟现代之间这种深刻的关联性，传统它不是一个过去式，传统一定是像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华文明这种突出的连续性。所以呢，山长是提醒我们潜心问道正道的行道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
1: 当前呢，我们江西的五大书院已是个百余年重聘山长，那您觉得这一项举措的推出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2: 江西做出这个重大举措，重视他的书院的文化、书院的精神，这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同时也是用文化赋能江西的经济、社会、科技这些全方面的这种发展。
0: 白鹿洞书院的故事要从唐代说起。当年李伯在庐山隐居读书，身边有白鹿相伴，书院因此得名。南唐时这里建起学馆，至北宋规模不断扩大。1179年，朱熹在此修院舍、治学田、寻典籍、开课堂，白鹿洞书院逐渐奠定天下书院之首的历史地位。
1: 对比现代教育科研平台，当下白鹿洞书院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2: 白鹿洞书院首先就是它的空间是一个稀缺的，它含在这种山林当中。这山林当中不是说它仅仅是一个自然空间，自然空间背后是一个文化空间，是一个历史的气息。到一到这里来，你就心就能够静下来。
0: 千年文脉活在史册，更活在当下。投壶、抚琴、坐漆扇，踏一幅朱熹手迹，穿汉服系孔，和 AI 白鹿对话。在白鹿洞书院，年轻人和千年文脉有了亲密接触。
1: 如何让咱们的青年书院能够更好地活起来和活起来，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思路？
2: 在白鹿书院也挂牌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以这里边也承担了一个对于广大民众的化名成熟的功能，也应该成为一个青少年思政的重要的平台，来到书院来研学，然后来交流，感受到书院背后所关联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这些历史时刻、思想时刻。作为中国的最古老的一个高等学府，也可以跟欧洲的这些古老的大学啊、人文学术圈，我觉得都可以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话交流。
1: 如何去理解啊？咱们现在江西的五大书院呢，应该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并且协同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格局。
2: 每一个书院呢，都有它的具体的历史脉络，今天怎么发展一定是跟它的这些历史脉络有关联性，所以它很自然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用去刻意追逐差异化。白鹿书院它本身就是中国书院的一个范本嘛，历史上的一个典范，是面对下一个千年，希望把白鹿洞书院打造成思想理论的高地，我们来组织会讲啊，跨学科的来讨论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重大的现实问题、重大的战略问题。所以书院呢，它一定是面向未来的，也是服务于国家大政、国家战略，把古今彻底贯通起来，把我们今天中国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地跟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传统关联起来。
0: 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总值达到3130.8亿元，同比增长19.4%，延续了上半年的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914.8亿元，同比增长12.9%，进口1216亿元，同比增长31.2%。从市场看，前七个月我省对非美市场进出口同比增长19.6%，其中对拉美、非洲贸易分别进出口563.8亿元、209.4亿元，同比增长49.1%和53.7%。这两块市场就贡献了全省一半的贸易增量。产品方面，江西造卖的火的是汽车、

0: 电脑和印刷电路这些硬核产品。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196亿元，同比增长12.7%，贡献了超过60%的出口增量。其中，汽车及零配件出口238亿元，同比增长61.9%；电脑及其零部件139.4亿元，同比增长54.3%；印刷电路52.2亿元，同比增长37.6%。从经营主体看，前七个月生产型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占全省外贸总值的80.6%。
1: 我省通过优化队伍结构，着力打造年轻化、专业化的护林队伍，进一步提升森林资源保护成效。
2: 这几天，安义县新民乡护林员邹选珍在日常巡林途中发现了零星感染松柴线虫病的异木，他立即通过林业智能平台上报。
3: 松柴线虫它是通过天牛啊，它携带了之后就是传播，所以要及时上报这个事件，确保我们这个林松木的安全。
2: 上岗两个月，邹选珍就能快速掌握林业知识。不仅如此，记者看到一周的巡护路线几乎覆盖了他巡护网格区域所有林间道路。相比之下，原有的护林队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人工智能技术接受度不高。如何提升履职成效？今年我省提出从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技能特长等方面优化护林员队伍。安义县公开招聘，从待遇到装备到工作条件全面升级，吸引了一批像邹选珍这样的年轻人。护林工作从原来兼职看山变成了全职上班。
4: 他既有担任这个巡护的一个职能，又担任了我们这科技推广、这个政策宣传、防火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等，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我们林业的一个建设当中来。
2: 此外，我省还全面推广一加 N 管理模式，即一个专职护林员帮带 N 个生态护林员。萍乡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诞生地，通过推出林小青青年志愿服务，让青年志愿者与专职护林员结对巡山，基层治理力量实现有效扩容。
5: 以林小青为纽带，联动四季林长、专职护林员，带动全社会参与日常护林。
2: 预计到今年底，全省护林员有效巡护率将达85%以上。
1: 在抚州市临川区，不少社区存在人手不足、资源分散、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等难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探索建立社区合伙人共治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6: 门坏了，你邻居关系几百块钱，是吧？
7: 在广场路社区，居民范路明正在调解一场邻里纠纷。当事双方因为房屋租赁各有情绪，互不相让。有着群众工作经验的范路明以拉家常方式，从情理法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最终解开了疙瘩，
8: 达成了一致。在这里还是很感谢范师傅辛苦的付出。
6: 作为一名社区合伙人，又是一名退休党员，发挥点娱乐，得到群众的认可，感觉到充实，有点成就感。
7: 范路明口中的社区合伙人是临川区在学习教育期间推出的基层治理创新举措，招募党员能人、退役军人、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力量成为社区合伙人，结合自身特长接单，参与心理疏导、居民养老、矛盾调解等社区服务。若施路社区是开放式老旧小区，路灯、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不完善。社区合伙人入户收集诉求后，第一时间对接职能部门推动整改。
9: 他们办事也就花了1个多星期吧，速度真的非常快，方便我们这边日常生活，在这里锻炼。
7: 今年以来，临川区48个社区推广社区合伙人机制，200多人主动参与，累计收集诉求161个，办结率超98%。
10: 我们从准入筛选、日常评估到退出机制，建立了全链条管理。干得好的，我们也优先推荐、评先进，让他们能够扎下根、长久地干下去，也让广大群众能够享受到多元共治带来的成果。
1: 在萍乡，蛋糕店店主周进田用7年时间帮助多个失散家庭圆了团聚梦，这家小小蛋糕店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寻亲中转站。
7: 今年5月31号，失联24年的曾小飞终于回家了。2002年，有听力障碍的曾小飞外出务工后意外失联，家人找了20多年，始终没有音讯。2021年，曾小飞的家人找到周敬田帮忙。从那以后，周敬田开始了漫长的寻人接力，他持续发布寻人视频，联动各地民警寻亲。
11: 整整6年，他主动跟进每一条线索，跨省对接各地寻亲志愿者，哪怕线索渺茫、希望微弱，他也始终不愿放弃。
7: 转机出现在今年5月，一位寻亲民警反馈，在广东佛山发现了线索，周敬田马上对接当地志愿者，最终找到了曾小飞。萍乡警方开通绿色通道，采血比对，最终确定亲缘关系，曾小飞一家终于团圆。这样的圆梦时刻，周敬田已经见证了上百次。2019年，他看了一档寻亲节目，被离散亲人相见的画面深深触动。
12: 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注册了寻亲网，成为一个需要学习的志愿者。
7: 周敬田在蛋糕店里摆满了来自全国的寻人启事，生意间隙，他还自学寻亲门道，听口音、变胎记、建寻亲群，联动全国各地志愿者，并经常自己去找线索。
13: 经常一关门就走了，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在店里，又不收别人一分钱，还往里贴钱。
7: 寻亲耗时费力，又没有报酬，可就算家人担心线索断了又断，他始终没有放弃。2021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几年来，他累计发布了上千条寻亲视频，助力300多个离散家庭跨越千山万水，等来了团圆。
14: 2026年江西省民政行业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近日在南昌举行，比赛分理论和实操两个模块，考验选手在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康复服务、认知障碍照护和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方面的能力。
15: 学到东西蛮多的，我会把比赛中学到的技能运用到日常照护工作当中，更好服务老年人。
16: 我们举办这次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主要目的是展示养老护理员的职业素养、技能风采和精神风貌，引领从业人员学技能、强素质，也让全社会了解养老护理是一项有温度的技术活，进一步营造尊重劳动、尊重技能、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助推全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14: 赣陶青少年文旅研学夏令营今天在南昌开营，本次活动为期8天，行程将串联南昌、吉安、赣州多地红色地标。开营仪式上，两地少年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17: 我们两地少年就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非常的团结。
18: 我特别想来井冈山看看革命的摇篮，更想去瑞金看看，因为我在课本上都会学到，还想在这里交到新的朋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下降，但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投资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集聚。
19: 从前7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固定资产投资呢是同比下降6.7%啊，这个降幅呢还在扩大。这个既有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看待这个当前的投资形势呢，不能仅看这个投资的增速的变化，更多呢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0: 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新赛道投资扩为提质，资金在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集聚，企业投资重心也在向研发、设计等创新环节转移，算力需求的扩张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7.7%、9.4%和11.5%。 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比上半年加快3.7%。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此外，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

0: 一至七月份，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投资增长3%，发展的含氯量和民生的含金量同步提升。
1: 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2: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0: 2026年7月，银行结汇18097亿元人民币，受汇16856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8837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54770亿元人民币。针对七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89亿美元，保持净流入。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1: 8月17号，法国青年马库斯·白世杰与中国青年钟浩松向云南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移交了一批抗战时期史料复制件。
0: 据介绍，这批史料复制件来自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主要为1938年至1941年法国驻华外交及军事人员对云南的报道。档案共6份16页，包含日军对昆明、云南府的空袭，云南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与滇越交通线的战略地位，昆明作为中国航空重要基地的记录等，真实反映了抗战期间云南在军事、经济与交通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0: 东京曾于1958年举办第三届亚运会，是日本首座承办亚运会的城市。按照组委会的安排，第二场彩火仪式将于20号在曾举办1994年第12届亚运会的广岛举行。22号，组委会还将在名古屋城采集火种，并将东京、广岛和名古屋三地的火种汇聚成本届亚运会圣火，正式启动火炬传递。女子摔跤奥运会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首棒火炬手。本届亚运会火炬传递将在爱知县40个地方政府辖区传递，其中包括名古屋市全部16个区，约有1000名火炬手参加。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8月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

0: 此，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当前，中老铁路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余家外贸经营主体，承运进出口货物品种3900余种，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17号指出，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主意。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17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黎巴嫩南部暴力活动近日明显加剧，一些刚刚返回家园的家庭再次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遵守停火安排，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级。当地时间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雷神公司方面称，这份合同为期7年，每年将生产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周琳，感谢你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他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把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真的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不够啊。
0: 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许死。你去，我去。
1: 你去，你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呀，行了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吧去吧。
2: 连长，指导员找你。

0: 小朋友，你好！喂，
1: 小朋友，喂，克里莫利，
2: 别开枪，是老乡。大叔，我们是军姑给。
1: 军姑给。
2: 军姑给。
1: 神经病，神功卡拉米米嘎。啊？军姑给。
2: 朋友，麦卡图鲁加拿加，布林达耶撒拉基地，格里姆族，卡西卡西米嘎。哎，拜托你，什么意思啊？哎，我哪知道？你刚说的不挺好的吗？我就会那几句。啊，对。哎，老乡，我们，普克索。早死你打，早死你打。哎哎。
1: 新兴里，
2: 新兴里，啊对，新兴里，谢谢你啊，是新兴里呀，新兴里，新兴里，谢谢你，啊对对对，新兴里，新兴里，奥迪桑，奥迪桑，奥迪桑，
1: 眼睛好不少，谢谢，眼睛少，谢谢你，谢谢你，
2: 伊桑，
1: 哎，伊桑，
2: 苗苗苗彩，苗彩，
3: 一台，一台，一台，
2: 坏了，咱们走反了，
4: 这不歪了吗？
2: 大宝，
5: 走，
2: 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5: 是，
2: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孩子，
5: 发力，
2: 走，快。

0: 计划部队留下来的，这是希尔曼的履带。啊，这是啥玩意儿啊？坦克。看这雪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1: 是啊。
0: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1: 嗯呐，没回来呢。
0: 哎，怎么办？走，咱们赶紧先回去。
2: 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3: 美军？啊，到哪儿了？
2: 到村口了。
0: 分散掩蔽，准备战斗。
3: 是。好嘛，都是做准备啊。

0: 看他们的作为了，够横的了啊！
1: 咱要是也有这家伙事儿，这仗就好打了。

0: 走。
1: 哪个方向？
2: 哪来的枪声？
3: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察了方向。
0: 连长，
3: 该不会是？
2: 走，快
0: 快，
2: 平哥，走了，快点。
0: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1: 走不动啊！
4: 老钱，跟上，来福，走。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反了？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想见美国佬，你说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这不也都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着个脑袋瓜吗？哎，你抖啥呢？
1: 我抖了吗？你看
0: 把你能的！我告诉你啊，咱这是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2: 不过他们造的枪确实是厉害。
0: 是呢。
2: 这看着够横的了啊！
0: 是啊，
2: 那才厉害了啊！这大子弹打出来啊，跟手榴弹似的。
0: 刚才就这家伙，他差点没把老子耳朵震聋了。
2: 这车咱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0: 来，试试。
2: 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二排留给我，我去救老肖他们。你带着其他人，先往新兴里赶，把这两天时间追回来，咱们到时候在新兴里会合。好吧，二排，跟我走，
1: 长杰。
0: 救治通知之后，马上抽出来，千万别恋战，把他新兴里等你。
2: 放新兵大的很，
0: 好重啊！一三四排都有，向东七星军，目标新兴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3: 是。

0: 们上来了。
1: 什么？
0: 我说帝君，帝君上来了。
1: 你小点声，我听得见。嗨，
0: 我说，就是坦克，就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当打部队了。
2: 幸亏被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到，咱们非得全搁这里了。
1: 那正好。
0: 那正好。
3: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指导员争取时间，让他们赶去西行里。

。

0: 十万里，连长，
1: 万里，快进来！家里来的，
2: 我担心你，
1: 你担心个屁！

0: 哇，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得流油啊。啊，看看。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了，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这要是落咱手里，我看七连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尖刀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了，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七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七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1: 是。

0: 快点，速度！连长，啊，连长，啊，咱们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我不吃，给伤员吃。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1: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0: 是。
1: 咱们现在这条件太艰苦了。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0: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上次如果不是指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1: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不会输给溜溜顺的五连的。
0: 都是兄弟连队，谈什么输赢啊？
1: 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
0: 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来，来往里，吃罐头。
1: 连长命令啊，伤员才能吃。
0: 你小子属驴的，咋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拿着。
2: 给你这拿着，
1: 来，伤员，
0: 谢谢排长。不管他，
1: 谢谢排长。
0: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哎，你这话听着多懂事呢，你跟连长说，你跟我说没有用啊。哎，我不说，我不说，你吃，你吃，你吃。
2: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1: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情理。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知道吗？军人让咱干啥咱就干啥。
2: 不让秃噜了你个小王八！
3: 莫下场啊！我不是怕死啊！我想我因为这点小事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怎么传我呀？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2: 没错，万力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1: 老傅，
2: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是……哎，
1: 不是你让我……
2: 大王哥，你说说。
3: 我跟你说呀，咱军的前身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十三团呐。当时咱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可了不得呀，忒能打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第七峡县的一个村儿。
2: 那鬼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哎，当初他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的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那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
3: 十三团团长。
0: 问题你推荐给我们，当时吓死命令了，给我砸砸平了。
4: 当时老连长叫你打哥呀，当时是班长，带这帮弟兄们往上冲，你碉堡是重装备呀，冲起来打下去，冲起来打下去。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方，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 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万里。 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新章旧章跟你一起算。走，来，来，我扶你。
1: 哥，
5: 把胳膊架我肩上。
1: 哥，
5: 来，我来扶吧。
0: 你来，没事。同志们，都加把劲儿，追上指导员他们。
6: 是。

0: 后面的跟上啊！
1: 来，雷弟。哎。
2: 哥，
1: 哎，林斌，前面什么情况？
3: 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1: 从那边绕路呢。
3: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1: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战士再去探探道吧。啊，
3: 我随来福，哎，你带你们班人跟我走。
4: 好，大二班出列。哎。
5: 念念没事吧？
1: 没事。
5: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啊！
1: 雷弟，啊，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6: 哎，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7: 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了？
6: 啊？那儿
1: 没事吧？
7: 也许看不见。
8: 眼睛。

0: 能看见吗？
1: 看不清。
2: 老袁，那以前浩湘听说过这种病，但我也是第一次见。
3: 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4: 李姐，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3: 啥？血啥症？
4: 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站着不营养不良吗？老盯着白雪，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0: 老袁，
3: 没事吧？
4: 李弟，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眼睛扔门框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3: 我看呀，你先给你眼睛门框布了。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5: 还有谁看不清？
3: 我不
5: 看不清。丁总，丁总，有弟弟，叶飞，叶飞，叶飞，
6: 我走。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咱啥时候跟哥叫上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儿腿儿的找路了。哎，行了，过去了，走，咱跟你这个人汇报去，走走走。走

0: 哎，队长，没事吧？别瞎嚷嚷，我能有什么事儿？脚底下绊了一下，
1: 你这哪是脚底下绊了？你就是没吃饭饿呢？
0: 罐头烧饼都吃完了，我这还炖土豆，这回你总该吃了吧？
1: 土豆真难下，快吃吧！这次入朝作战，真没想到这么艰苦。啊，
2: 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3: 连长，
1: 俺们不哭，
3: 祁连的战友们
1: 还要跟咱们一块回家喝喜酒呢。
3: 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 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
1: 对，
3: 咱也能。等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对，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0: 你们继续走，好，跟上，快跟上！来，拿着，吃。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1: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
0: 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是。
2: 哎呦！哎呀，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3: 雷弟，啊，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2: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啊？
4: 你有点别扭。
2: 那也绑着别摘。嗯，这能治眼睛。
4: 好样的，我得上雪盲症了，真是。
5: 指导员，嗯，你这眼睛真没事吧？
4: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哦，
5: 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
4: 是。
5: 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你要不是挠挠，
4: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呀！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好这个。
5: 挠挠吧。
4: 哎呀，
5: 啊，
4: 哎，刘哥，不对呀，啊，这不是你风格呀，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
5: 那个指导员，嗯，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闷罐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4: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但你是不是也等我的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啊？
5: 是，谢谢指导员。哎，
6: 林和哥，
5: 真不，
6: 你闷罐车上就该给指导员了啊。
5: 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哎，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2: 问你话呢，咋的？
6: 我想呢。
2: 不好意思的啊，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哎呀，
4: 老狐狸。
2: 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嗯。
5: 是吧？哎呀，向你学习。休息休息，
4: 来。
6: 雷爹，嗯，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我没看好他。
2: 哎，等打完了仗。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6: 不用了，雷迪，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2: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7: 二师傅，
2: 嗯，
7: 那个武汉那一年打的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啊，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在城里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2: 哎呀，你说点高兴的。
7: 也是。
2: 这新中国都成立了。哎，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着。是不是？
7: 是吧？这是个招啊。
2: 没去过报社了吧？
8: 赵大，
4: 哎，回来了！
8: 你们这都咋的了？
4: 哎呀，没事，雪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8: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4: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

0: 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1: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0: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下的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就营。

0: 小心，保持永生力量，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1: 是，没事吧？
0: 继续行军，走。
1: 是，
2: 小心枪，
1: 小心点枪。

0: 老弟，是不是有动静？啥动静？
1: 连长，连长，
0: 老梅！
1: 哎啊，千里他们回来了！
2: 哦，哎，连长回来了！哎，
0: 怎么了？
1: 慢点，
0: 老梅！
1: 慢点！哎，
0: 眼睛怎么了？
1: 嗯，没事儿，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他哭，老哭那眼能好吗？臭小子，
0: 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3: 血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
0: 血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溜溜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4: 不，这大家这眼睛，你行吗？
3: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0: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
4: 走吧。
0: 行吧，听指导员的，所有人，任务第一。 出发！出发！
4: 是，
0: 兄弟，走。
1: 小万里，你别动啊！你站那儿。
0: 去哪儿啊你？走。
4: 小心点。

0: 这是干嘛呀？省得你乱跑，赶紧走。这次救人，伤亡情况如何？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1: 花名册都画了没？
0: 都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万林，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
1: 没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班主任问我，咱一块儿算。听见没有？
2: 行了行了，你看饭。

0: 快点！别说，身上有绳子。
1: 绳子呢？
0: 脱衣服，快！
2: Let me check what's going on there.

0: 飞机走了，
1: 走人，原地休息，
2: 是，穿衣服，
3: 是，慢点，走，
1: 走，
3: 哎，
1: 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3: 连长，我建议啊。
4: 把混血盲症的战士留给我，你再不对先走，否则来不及了。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
5: 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6: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3: 连长，那啥，
6: 我也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3: 背着抱着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连长。
4: 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行吧，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呀、啊，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啊，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七五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0: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1: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小子请功啊，注意保暖啊。
0: 我哥立过什么功？
2: 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抓紧睡会儿。

0: 手拿来。找到钱，要点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找了钱啊。

0: 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连长，怎么了？连长，
1: 去哪儿了？
2: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0: 又拉屎去了！
1: 看见那绳子没有？那是战场的方向。
0: 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1: 他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儿，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0: 哎。
1: 那会儿我跟他说，说党盟两顾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
3: 行，别管这臭小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啊！
4: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
1: 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0: 我去看看。
1: 啊！
3: 你别去，我去。
1: 我去。
3: 我是万里班长，我去。
1: 行了，都别争了。
3: 朕要探路。
1: 我带着任命去。如果路找到了，我们回来叫你们。
3: 你去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旅主战场见。
1: 连长，听我一句劝，现在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3: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
1: 走，
3: 注意安全啊！

0: 把那鸡毛虫放掉！
1: 是。

0: 天晚上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么玩手心，这不是美国人在团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着我。

0: 有动静，听见没有？是不是万里啊？吴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万里，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1: 跟他废什么话？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
0: 出来！王林，你别听他的，你哥啥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叨叨，
1: 飞机进去。

0: 给我位靠命令！
1: 走这儿！你刘顺，
0: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1: 废话，
0: 他们一共都想救了我跟前儿，全暴露了，打了一宿，队伍都打散了，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
1: 废话。
0: 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哎，看你往里没有啊？看你往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别管这小兔崽子。这边，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2: 那往里头怎么了？
0: 我能为这一小兔崽子？
2: 任务都不要了吗？去！是。哎，你怎么你弟了？跑了？得，我明白了。哼，闷罐车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你弟跟你就待不成。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0: 老小子。
2: 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3: 连长，
2: 大林子，这儿。连长，大壮呢？大壮，其他人呢？
3: 全没了。

0: 雷爹，过多久了？
1: 10分钟。
0: 我是瞎，不是傻。这10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2: 指导员，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0: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3: 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
4: 你看这村怎么下呀？那是山崖呀，一摔摔一村儿，下不去呀。
5: 啊，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2: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雪地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睁眼瞎。
2: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是标识弹，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儿下弹的。
1: 雷迪平哥，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下命令吧。咱七连有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
1: 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
0: 好，
1: 小心点。
0: 好。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啊，这天气一冷啊，这肥羊呢，哎，它就成了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了啊。您看，内蒙古的烤全羊是外焦里嫩，这老北京的涮羊肉呢是鲜香爽滑，那这江浙一带的藏书羊肉啊是酥而不烂。但凡有羊肉，哎，它一定是主角啊。别看现在啊，谁都能够买上两斤羊肉吃，那在古代啊，你不好好学习，那是吃不上羊肉的。而这北宋的时候，苏轼的文章呢经常被当作这个科举考题，所以呢当时这民间就说了，说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嚼菜羹，可见这羊肉啊它是很金贵的。那贵到什么程度呢？哎，西汉的时候有个人呢叫卜氏，他自愿捐出一半家产来资助这汉军的抗击匈奴，他发家呀就是靠牧羊。您想想啊，现代社会你靠养羊来打仗那是不可能的，但在古代呢，羊它就是这么值钱，羊身上的东西那自然它也不能随便浪费呀，对吧？羊下水啊，从元朝起啊就被这个山西厨师呢加工成了一道美食，还成了当地人最爱的早餐。什么样的呢？哎，

0: 起去看看。
1: 海药杂是大托历史传下的，他们有时候是哪一道那海药杂，哪一道不海药杂，他从早到晚多多都能喝。海药杂热乎乎的，喝完以后浑身有劲。大托人对药杂的感情不比刀削面差。我叫贺秀娥，今年72岁了。我是大托市的做羊杂1/5的传承人。我从15、16岁就做羊杂，已经做了一辈子了。制作羊杂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繁琐。羊杂，羊杂就是杂七杂八，应有尽有。羊杂先把它洗干净，完了拿盐揉搓，揉搓几次，再拿清水洗，这是最重要的一块儿。最低洗3次了，啊，因为这是进肚子，直接进肚子里的东西，必须得干净，大家吃时才放心，我也踏实，心里也踏实。我洗干净了，下锅，慢火煮40分钟到1个小时，煮熟了捞出来再浸泡。40分钟就可以切碎备用了。咱们大托的羊杂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咱们是红油羊杂，这个红油汤料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0: 活鱼出来的味道是油而不腻，火而不辣，就像美味老酒鸭杂，喝酒浓汤，这就是美味的一碗鸭杂。
1: 鸭杂吧。
2: 然后早上吃完羊杂，浑身舒舒服服的，就挺暖和的。
3: 大多人吃羊杂的老年人都喜欢来这儿，包括就是周边的来旅游的外地人都很喜欢。
2: 72岁了，天天就是天天就是来店里头，什么威士忌呀，什么这个味道啦，这等等这些，他都是亲力亲为。
0: 这么大岁数了，还每天到店里干什么呢？哎，要我说吧，我这一辈子苦日子过惯了，我现在觉得啥也不干，来店里头看看还挺幸福呢。30年了，做这个羊杂，也不能说是它是一个美食了，它是我辛辛苦苦30年的心血。每次顾客呢吃完羊杂，满意的来跟我说很好，我特别的高兴，说明我对得起顾客了，说明我这点事情办好了。
4: 走在山西各地的大街小巷啊，随处可见经营羊杂哥的这个小店啊，门脸不大，生意呢都很红火，每家店里呢都是放一口大锅在这个火上，这锅里面呢煨有老汤，配好的羊杂呢放在一旁呢等待下锅。每来一位客人，这店家就会问说：“您吃几两啊？”哎，意思就是你要加几两肉，啊，这一碗羊杂哥的这个价钱呢，它是根据你要肉的多少来决定的。您要是误以为是这个面的分量，那可就要闹笑话。您看，转眼呢已是初冬，小雪将近，大地啊它真的是凉下来了，哎，正是喝这羊杂哥的好时候。哎，我山西的这朋友就曾经说过，说小时候

0: 后啊，只要和爸爸值班，第二天早上爸爸就一定会带他在这个单位旁边呢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羊杂羹。找好座位啊，从这个爸爸手中呢接过热腾腾的碗，慢慢的感受这碗汤的这个温度啊，温厚的父爱啊从这个指尖就传送到身体里了。然后这一整天呢那都是暖乎乎的。哎呦，当时听这话的时候我是特别的羡慕。我们呢曾经介绍过了不起的刀削面啊，厚厚的一大坨面啊，一把弧形的削刀，那一刀刀下去呢，削出的面叶呀，它是中厚边薄啊，棱锋分明，形似柳叶，像极了内功深厚的武林高手大隐于世生活的样子，让人是遐想连篇。
1: 刀削面的讲究是眼快、手快、心快，和面、削面、浇头得一次性完成，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好吃。我站在这口大锅前一站就是30年。我叫自助琴，今年50岁了，88年开始学徒。那时候学习刀削面需要拜师，从和面到削面再到制卤，每一步都得练好几年。我基本上用了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能掌握住刀口、面条的质量、长度、形状。刀削面主要分为两种，一个平刀，一个勾刀，基本手法都相似。平刀全凭你的手掌和手指掌握力劲儿，掌握那个力劲儿才能削得把那个面条削匀了。它这个勾刀学得快，它面硬有刀口。刀削面的面粉相当的主要，必须得选购蛋白质较高的高筋粉。你高筋粉削出来的面条它筋道又白，形状也好。和面一般我这儿上的是4两2的水，也要选择碱性弱的水，这水多了是稀了，纯粹就不能削。你必须软硬你自己掌握去，把水倒进去，要把这个面顺住一个方向打成穗子，打成穗子以后就再和。必须两个手的搭配，右手使劲儿，左手辅助，要把这个面条揉成长圆形的。你有多少活到盆光、面光、手光，就达到你自己的标准。完了上条板，拿个醒固盖上15到20分钟，这叫醒面。刀和面的第一次碰撞是个偶然，我学徒的时候师傅总这么说，他告诉我这需要个仪式感。刀是特制的弧形刀，左手托面，右手持刀，这个刀削面下面的时候全靠你的手腕的力度和巧劲儿掌握它那个速度快慢，一刀一刀往下砍。好的削面师傅3分钟要削到180刀，一根面得保证7寸长到8寸长，你要好的师傅是1尺长。如果说面是灵魂，那么卤就是精髓。山西刀削面最早的卤当属炸酱卤，新鲜的前腿猪肉加入一定比例的花椒、大料、小茴香、香叶皮等中草药，将炒好的猪肉倒入慢火中熬制出酱香味儿。这个过程就像酿酒，需要时间和耐心。把西红柿烫了以后，用手抓烂，或者机器打烂，完了加点青椒。炒的时候就是大料油往出炒，炒了以后你就熬得它不要酸味太重了就行了。这个白菜卤的制作呀，是很多地方做法不同。虽然我们这儿的做法就是把那个白菜切成条，煸白菜的时候少加点酱油，让那个白菜上颜色，边让它把水出尽，完了再喷点醋。在山西，削面本身就是主角，而菜品作为配角必不可少。一般的菜码就是腊八蒜、黄瓜丝、黄豆、芝麻碎。

0: 到他们面前就特别就是家乡的味道，特别的亲切，特别温暖。
1: 我是南方人嘛，然后到太原来，首先想到是吃面食。面食当中其实最最觉得想尝试一下的是刀削面。
2: 面很劲道，然后呢到嘴巴里面很有嚼劲，非常香。
3: 我们这山西人吃面啊，就浇上卤，吃面一般不吃菜。
4: 儿子喜欢吃面，哎，休息好了没事干，爸爸吃面吧。哎，行，我去买肉末、炸酱，完了再炒点西红柿，拌个黄瓜丝儿。他们每次吃完吧，肯定是夸我了嘛。哎呀，这面点大师给做的肯定好吃。
5: 三碗上，今天的味儿怎么样？快动筷子，看好不好吃。
6: 我好吃不好吃？
5: 好吃。
4: 刀削面作为山西的传统美食，有中国五大面食之一的美誉。而现在除了吃之外，它更是成了一种具有欣赏形式的表演。我后来搜的很多土二出身都走上了这条路。做刀削面是个苦力活，它因为工资低，劳动量大。这每天你要走脱五斤的面团，反复在那儿削，就很多和我一批的，基本上已经都转的差不多了。我老婆经常说我是个笨人，可是我就喜欢这个行业，我觉得我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7: 那么在山西啊，和这刀削面齐名的还有一种面叫剔尖面。这个剔尖面与刀削面呢，它有点形似，神韵呢确实不同啊。一根筷子，一个剔字儿，那就是做面的功夫，看上去呢简单随性，实则不然啊。其中的功夫啊，全在手上的这个劲道里。
8: 筷子在山西除了吃饭，还是一个做面的工具。一根筷子，一口锅，一团面就可以做成一碗面。山西面食有300多种，但我认为这个剔尖是最好吃的一种。我叫杨刚，是山西省剔尖面第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剔尖面据传说于唐朝李世民的堂妹八姑所创立的一款面食，俗称八姑面。剔尖面啊，看似简单，其实它还很讲究的。它的面粉选自于我们山西运城地区所产的小麦粉。我这个剔尖面讲究一个水温是冬暖夏凉春秋温。和面的时候，水要一次性加到，让面和水充分的拌匀。面要讲究是三醒三踹。特别光的面才能剔出口感特别劲道的面食。和好的面醒上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剔汁了。剔出来的这个面，两头尖，中间圆，也俗称为拨圆。剔尖讲究的是手腕的力量，用这个筷子在盘边轻轻地压住一点面，利用手腕的力量，出面的时候到锅里顺势往进甩进去，甩出来的面大概就是个15厘米左右。

在我们山西面菜结合的菜特别多，最常见的卤一般是西红柿卤、炸酱卤、小炒肉卤，还有我们这个三丁卤。像我们这个山西这个醋条货是很

0: 代表向您顶礼。葱、蒜爆香以后，放入干辣椒、青红椒、豆腐干，还有我们那个黄豆，在热油时把这个醋往锅边再把它喷香。山西特有的剔椒面，配上我们的醋条或阿巴蒜，还有我们胡萝卜丝，山西特色的味道一下就出来了。
1: 山西面是最有名的，它吃在肚里的舒服，
2: 感觉到吃的是咱们家乡的味道，吃到妈妈的味道，特别香。
3: 我是那个打外地来的，听说这个山西是刀削面出名嘛，然后来了以后有这个剔尖，然后就尝了一下这个剔尖，结果呢剔尖比那个刀削更好吃。
0: 从小家里面就是开的这个饭店，经常看见自己的母亲也在做一些面食。在我毕业以后作为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做一个厨师，在做厨师的时候，当时我就选择了一个面食。我现在还很年轻，我想通过我的技术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山西面食，让我们山西面食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4: 那这种用筷子拨面的技法大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哈，金华爽口的剔尖面它是怎么发明的呢？哎，这故事呢又追溯到了元朝。相传呢，当时的统治者为了防止人们反抗，把天下刀兵啊都收了起来，统一看管，啊，大概十几户人家呢允许有一把菜刀，还放在这保长家里。那等到了饭点呢，去这保长家里面拿菜刀啊，那大家都要做饭，可是只有一把刀，那剩下的人家怎么办呢？也不能不做饭不吃饭呢，活人也不能让尿给憋死，不是吗？哎，大家呢就开始琢磨，说能不能不用刀做饭。而这山西呢，它又是面食之都啊，大家呢天天吃的它就是面。于是乎啊，就把这和好的面呢放到碗里，用这筷子踢到这锅里，捞出来一吃，哎，这味道还不错。从此啊，这面食家族呢就多了个剔尖面。去山西吃这剔尖面最好啊，你要去这路边摊吃，不仅可以亲眼看到师傅他是怎么做面的，还可以同时看到这个面食表演，那也是超赞的。在山西呢，有一味调料啊，是人们每餐都离不开的。对了，是陈醋。可以说啊，只要是山西人都逃不过一碗正宗的老陈醋。那在其他的地方，这醋啊，通常是用来蘸的哈、啊，吃小龙蘸点醋啊，吃饺子蘸点醋。可这山西人呢，是用来喝的，饭前喝碗醋。您看这两字之差呀，可见这山西人对醋的执迷。那为什么山西人他这么爱吃醋呢？哎，这跟面有关。你们想啊，我给你一碗粥啊，这咕嘟咕嘟的下肚了，那到了晚上他是不是容易饿呀？为什么呢？啊，这是粗粮，它很好消化。但是呢，要给你俩大馒头啊，这就很抗饿了，因为这是面食，它不好消化。而这个醋啊，它能够增加胃液的酸度，哎，这就好消化呀。所以呢，山西人爱吃醋和这个爱吃面它有直接关系。另外啊，山西产煤啊，这个呢大家都知道，这烧煤呢它容易产生一氧化碳，那这一氧化碳吸进去那就会危害健康啊。哎，这醋啊它能够净化空气，降低一氧化碳的吸收，当地人可离不开了。那山西的醋它有什么特别的呢？哎，一起去看看。
1: 在山西啊，山西老陈醋可以跟山西的任何美食搭配起来。这个醋已经成了山西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山西作为中国醋都，老陈醋的故事和文化无处不在。

0: 这个行当里面已经30多年了。
1: 早上好，师傅。
2: 你好。啊、
1: 今天来的挺早嘛、
2: 哎。天气预报是降温了，昨天冷的不行，半夜。看这个醋酸菌发酵如何？
1: 行，那你去看一下。
2: 对。
0: 我们一直在用最传统的传统工艺在做醋。成醋成醋，这个醋是越成越好，所以这个要做变成老成醋，起码得1年的时间。酿醋好的原料很重要，咱们的老成醋的原料主要是用兴州地区周边的产的高粱，完了再配些其他的辅料。进行筛选、粉碎、蒸熟，最后就进入这个发酵阶段。

第二次就是用手工翻动，通过它翻动让它更好的接触空气，醋酸菌繁殖的更多，所以说下一步的好处打低电量的基础。把胚子放到这个熏缸里面，经过固执气体的熏制，每天翻缸翻过来，它颜色就从浅到深不断地产生了色香味，到了最后这种颜色发了紫了，又黑又发了紫了，这种令出来是色香味俱全，是最好的山西醋。之后啊，就进入这个凝花的过程，凝出来的醋啊直接就可以使用。那老成熟为什么叫老成熟呢？老成熟就是越发越沉，越沉越香。经过下伏晒冻老冰，最少的一年，有的有三年五年，也有二十年三十年，就变为这个真正的老成熟，那就色香味就出来了，真正的是颜色棕红，味道绵香，色香俱全。

0: 山西人爱吃醋，好吃醋，家家户户炒菜都离不开醋。我们山西人调凉菜都要加点醋，酸辣可口。炒肉的时候也会加点醋，让肉呢加速纤维化，让肉的口感更好。我们吃面时候在浇头里面再加点醋，增味添香。那吃饺子就更不要说了，吃饺子没有醋，那个饺子吃的都不完整。总之啊，山西人的饭桌上离不开醋的。就从年轻时候就参与做醋，一直坚持到现在，春夏秋冬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一直也跟这个醋有了感情，也舍弃不了这一亩三分地。做醋做了一辈子了，想用尽我所能，不断的学习努力，把这个醋做得更好，回馈社会。不愧于山西老陈醋这么响当当的一个名声，把它发扬光大。
1: 醋啊，现在呢还引申出了很多的意思啊，比如这个处对象啊，有一方呢跟别的异性走得近了，那另一位呢可能就会嫉妒。那为什么这就要被叫做吃醋呢？哎，说这个唐太宗李世民，他手下呢有位名臣叫房玄龄，特别的有谋略，为他解决了不少的事儿。哎，这李世民呢为了笼络人心呢，他就想着给这个房玄龄呢纳妾啊。这古代啊，三妻四妾他

很正常啊。那唐太宗呢，就给他挑了两位漂亮的宫女儿，可没想到这房玄龄一听纳妾，马上就摇头说不敢。为什么呢？哎，家里那媳妇儿啊太厉害了。

说了，说你呀、宽容点儿，你这岁数，老头一天也挺累的，我派两个小妾伺候他，减轻你的负担。哎，他媳妇儿呢不领情，那怎么办呢？唐太宗啊，就让人递上了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装的是黑色的液体，另一个杯子里面装的是透明的液体。这唐太宗啊，他就说了，说这黑色的啊是毒酒，另一杯呢是清水。如果你答应让你老公纳妾，那这杯清水你就喝下去；那不答应呢，这杯毒酒你喝下去。没想到他老婆是二话没说，把这毒酒呢给喝了。他说我死也不让他纳妾。喝下去以后，耶，哎，没事儿。原来这杯子里啊装的是醋。这唐太宗啊看这位女子很是刚烈呀，哎，也就不再提纳妾的事儿了。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
1: 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2: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1: 对。
2: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
1: 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3: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包围他们！
1: 快，吃瓜，快走！
2: 吃瓜，吃瓜，你给我走！

0: 让我看看你的腿。哇，
1: 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警官，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哎，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桑门星被我打死了。桑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桑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桑门星死了，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啊，啊。

0: 小梅，小梅，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梅，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汉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
2: 我的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0: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这边走。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面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
0: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3: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
0: 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2: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您不了解他，
0: 我不了解他吗？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他，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
2: 团长。
0: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哇！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2: 躺好，躺下，
0: 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想，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
1: 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2: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
0: 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2: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

0: 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2: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有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1: 我答应你。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冯段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的是绑好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来来来。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

0: 传世保护，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

0: 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品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品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属下奉命向陈佐报道，协查比基尼计划泄露一案。
5: 郑司长准备如何处理倾城的事情？
4: 根据目前形势，需要请于主任和郑督察到南京协助本案调查。
6: 陈佐，给倾城的电报发出去了。
5: 他们不是要处理倾城的事情，是冲着我来的。
7: 现在的问题是，吴坤才的身份不明，修改后的攻防部署也有可能泄密。
8: 这事儿宋强在负责，已经对。

0: 对他采取一级监控，还不够，要彻查。
1: 是，
2: 江岩，
3: 于主任，就是这。
4: 哎，好，江岩，
2: 政府长，于主任行动了，明白，只要他那核心代码本，就立刻逮捕。

0: 歙县是古徽州的发源地之一，每位游客到歙县旅游必须要吃的一道菜就是太白鱼汤。发源于黄山的新安江，水质好，常年清澈见底。生长在新安江下游的千岛湖野生鳙鱼，鱼头肥大，肉质细嫩。太白鱼头选用的就是这种品质上等的有机鱼。制作这道菜，首先将整条鳙鱼改刀取鱼头，再将鱼头清洗干净后打上花刀，放到葱姜水中腌制片刻，去除鱼头的腥味。这道菜的配菜十分关键，需要用到豆腐脑、火腿片、红枣、小青菜等等。各种食材的融合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美。将锅烧热，用猪油滑锅，鱼头放入锅中煎至两面微黄。煮鱼头的水很有讲究，要来自当地武陵寺的泉水，这是烹制太白鱼头的上佳之选。放入山泉水，待大火烧至汤汁呈奶白色，再将鱼头加入砂锅中，放入准备好的配菜，文火慢炖片刻，最后撒上调味料，盖上锅盖，贴好空调，一道鲜美无比的太白鱼头就做好了。太白鱼头汤汁浓白，鱼肉鲜美，豆腐香嫩，鱼和豆腐的组合具有营养互补的作用。味美香醇的太白鱼头让人流连忘返。
1: 七夕是中国人在星空下写就的浪漫，是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含蓄，也是藏在烟火里的细腻。
2: 想听七夕节的故事吗？
3: 姐姐说，姐姐说。
1: 是不说等你，却留一盏暖灯。
4: 爸爸回来啦。
1: 是不说心疼，只说饭还热着。是不说舍不得，只把关心缝进针脚里。出门在外，别着凉了。
4: 好的，妈妈。
1: 有些浪漫，要静下来听。
5: 愿我心灵手巧。
1: 无需言语，相伴即是深情，星河万里，共此真情。七夕快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赣州调研，强调要传承苏区干部好作风，争创第一等的工作，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叶建春在九江调研，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
0: 前7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突破3100亿元，同比增长近20%。
1: 为推进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江西新闻联播推出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天记者走进白鹿洞书院，专访新任山长谢茂松。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赣州兴国县瑞金市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苏区干部好作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第一等的工作，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省领导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参加调研。
2: 尹鸿来到兴国县长冈乡唐石村，仔细检查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落实情况，强调要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原则压实主体责任，真正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看到晚稻长势喜人，尹鸿要求抓好晚稻田间管理，强化农技服务指导，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纺织服装产业是兴国县首备产业，在香港理工大学与兴国县联合共建的技术创新研究院、济华集团兴国职业装制造基地，尹鸿希望突出创新引领，充分依托高校科研资源优势，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更有竞争力和标识度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长冈乡政府，尹鸿与基层干部互动交流，了解换届后乡镇班子运行情况，希望大家弘扬优良传统，增强基层工作本领，走好群众路线，经常下沉一线，扎根基层，为民造福。在乡综治中心，尹鸿仔细了解群众诉求处置流程，要求深入推进乡镇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瑞金市，尹鸿来到牧野农林科技公司，详细了解食用菌种植技术、市场销售，与务工村民深入交流，鼓励企业强化市场导向，拓展精深加工，健全冷链物流体系，精准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把小蘑菇做成大产业，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家长征文化公园瑞金段重点展示园，尹鸿参观历史展览。他指出，作为在红土地工作的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苏区精神，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善始善终，抓实抓好学习教育，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切实走好新的长征路。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就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在九江调研。
2: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15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纵深推进工业强省战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动能壮大，合力攻坚，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去年底投产的瑞显科技是瑞昌未来显示产业的标杆企业，湖口县金刚石产业园成功招引11个上下游项目。

叶建春指出，科技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要压实国企、民企在内各类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责任，引导他们思索行业发展前景，精准提出技术需求，通过借助外部科研力量，有效引入科研队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叶建春先后来到锂文化工、江铜千新金属、平钢升级改造一体化

0: 宜实施数字化改造，建立节能降碳激励约束机制，帮助企业打通传统供应链中信息不畅通等堵点，让更顺畅的供需对接激发出更强大的市场活力。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更完善的供应链，更有效的成本控制。各级政府要加快编制完善全产业链图谱，当好联络员和服务员，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联动协同发展。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总值达到3130.8亿元，同比增长19.4%，延续了上半年的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914.8亿元，同比增长12.9%，进口1216亿元，同比增长31.2%。从市场看，前七个月我省对非美市场进出口同比增长19.6%，其中对拉美、非洲贸易分别进出口563.8亿元、209.4亿元，同比增长49.1%和53.7%。这两块市场就贡献了全省一半的贸易增量。产品方面，江西造卖的火的是汽车、电脑和印刷电路这些硬核产品。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196亿元，同比增长12.7%，贡献了超过60%的出口增量。其中，汽车及零配件出口238亿元，同比增长61.9%；电脑及其零部件139.4亿元，同比增长54.3%；印刷电路52.2亿元，同比增长37.6%。从经营主体看，前七个月生产型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占全省外贸总值的80.6%。
1: 为推进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江西新闻联播推出《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年，我省白鹿洞、鹅湖、豫章、练江、白鹿洲五大重点书院聘任山长，集体恢复山长这一传统职掌。今天我们走进有着海内书院第一美誉的白鹿洞书院，专访新任山长谢茂松。
0: 上午9点，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书院明伦堂里满满当当，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正听山长谢茂松讲课。山长是古代书院的主理人，相当于现在书院的校长，承担着讲学授徒、学术研究、会讲交流、文化传承等职责。白鹿洞书院新任山长谢茂松是清华大学资深研究员，长期深耕中国文明与国家战略研究，这与书院重德修身的传统一脉相承。
2: 那是什么样的初心促使您出任这个白鹿洞书院的山长？
3: 传统跟现代之间这种深刻的关联性，传统它不是一个过去式，传统一定是像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华文明这种突出的连续性。所以呢，山长是提醒我们潜心问道正道的行道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
2: 当前呢，我们江西的五大书院已是个100余年重聘山长，那您觉得这一项举措的推出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
3: 江西做出这个重大举措，重视它的书院的文化、书院的精神，这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同时也是用文化赋能江西的经济、社会、科技这些全方面的这种发展。
0: 白鹿洞书院的故事要从唐代说起。当年李伯在庐山隐居读书，身边有白鹿相伴，书院因此得名。南唐时这里建起学馆，至北宋规模不断扩大。1179年，朱熹在此修院舍、置学田、寻典籍、开课堂，白鹿洞书院逐渐奠定天下书院之首的历史地位。
2: 对比现代教育科研平台，当下白鹿洞书院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3: 白鹿洞书院首先就是它的空间是一个稀缺的，它含在这种山林当中。这三年当中，不是说它仅仅是一个自然空间，自然空间背后是一个文化空间，是一个历史的气息。到一到这里来，你就心就能够静下来。
0: 千年文脉活在史册，更活在当下。投壶、抚琴、坐漆扇，拓一幅朱熹手记，穿汉服系孔和 AI 白鹿对话。

0: 话，在白鹿洞书院，年轻人和千年文脉有了亲密接触。
1: 如何让咱们的青年书院能够更好的活起来和活起来，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思路？
2: 在白鹿书院也挂牌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以这里边也承担了一个对于广大民众的化名成熟的功能，也应该成为一个青少年施政的重要的平台，来到书院来研学，然后来交流，感受到书院背后所关联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这些历史时刻、思想时刻。作为中国的最古老的一个高等学府，也可以跟欧洲的这些古老的大学啊、人文学术圈，我觉得都可以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话交流。
1: 如何去理解啊？咱们现在江西的五大书院呢，应该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并且协同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格局。
2: 每一个书院呢，都有它的具体的历史脉络，今天怎么发展一定是跟它的这些历史脉络有关联性，所以它很自然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用去刻意追逐差异化。白鹿书院它本身就是中国书院的一个范本嘛，历史上的一个典范，是面对下一个千年，希望把白鹿洞书院打造成思想理论的高地，我们来组织会讲啊，跨学科的来讨论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重大的现实问题、重大的战略问题。所以书院呢，它一定是面向未来的，也是服务于国之大责、国家战略，把古今彻底贯通起来，把我们今天中国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地跟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传统关联起来。
3: 我省通过优化队伍结构，着力打造年轻化、专业化的护林队伍，进一步提升森林资源保护成效。
4: 这几天，安义县新民乡护林员邹选珍在日常巡林途中，发现了零星感染松柴线虫病的异木，他立即通过林业智能平台上报。
5: 松柴线虫它是通过天牛啊，它携带了之后就是传播，所以要及时上报这个事件，确保我们这个林松木的安全。
4: 上岗两个月，邹选珍就能快速掌握林业知识。不仅如此，记者看到一周的巡护路线几乎覆盖了他巡护网格区域所有林间道路。相比之下，原有的护林队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人工智能技术接受度不高。如何提升履职成效？今年我省提出从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技能特长等方面优化护林员队伍。安义县公开招聘，从待遇到装备到工作条件全面升级，吸引了一批像邹选珍这样的年轻人。护林工作从原来兼职看山变成了全职上班。
6: 他既有担任这个巡护的一个职能，又担任了我们这科技推广、这个政策宣传、防火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等，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我们林业的一个建设当中来。
4: 此外，我省还全面推广一加 N 管理模式，即一个专职护林员帮带 N 个生态护林员。萍乡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诞生地，通过推出林小青青年志愿服务，让青年志愿者与专职护林员结对巡山，基层治理力量实现有效扩容。
7: 以林小青为纽带，联动四季林长、专职护林员，带动全社会参与日常护林。
4: 预计到今年底，全省护林员有效巡护率将达85%以上。
8: 在抚州市临川区，不少社区存在人手不足、资源分散、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等难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探索建立社区合伙人共治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9: 门坏了，你邻居关系几百块钱。
10: 在广场路社区，居民范路明正在调解一场邻里纠纷。当事双方因为房屋租赁各有情绪，互不相让。有着群众工作经验的范路明以拉家常方式，从情理法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最终解开了疙瘩，
11: 达成了一致。在这里还是很感谢范师傅辛苦的付出。
9: 作为一名社区合伙人，又是一名退休党员，发挥点娱乐，得到群众的认可，感觉到充实，有点成就感。
10: 范路明口中的社区合伙人是临川区在学习教育期间推出的基层治理创新举措，招募党员、能人、退役军人、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力量成为社区合伙人，结合自身特长接单，参与心理疏导、居民

0: 养老、矛盾调解等社区服务。若施路社区是开放式老旧小区，路灯、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不完善。社区合伙人入户收集诉求后，第一时间对接职能部门推动整改。
1: 他们办事也就花了一个多星期吧，速度真的非常快，方便我们这边日常生活，在这里锻炼。
0: 今年以来，临川区48个社区推广社区合伙人机制，200多人主动参与，累计收集诉求161个，办结率超98%。
2: 我们从准入筛选、日常评估到退出机制，建立了全链条管理。干得好的，我们也优先推荐、评先进，让他们能够扎下根、长久地干下去，也让广大群众能够享受到多元共治带来的成果。
3: 在萍乡，蛋糕店店主周敬田用7年时间帮助多个失散家庭圆了团聚梦，这家小小蛋糕店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寻亲中转站。
0: 今年5月31号，失联24年的曾小飞终于回家了。2002年，有听力障碍的曾小飞外出务工后意外失联，家人找了20多年，始终没有音讯。2021年，曾小飞的家人找到周敬田帮忙。从那以后，周敬田开始了漫长的寻人接力。他持续发布寻人视频，联动各地民警寻亲。
4: 整整6年，他主动跟进每一条线索，跨省对接各地寻亲志愿者，哪怕线索渺茫、希望微弱，他也始终不愿放弃。
0: 转机出现在今年5月，一位寻亲民警反馈，在广东佛山发现了线索，周敬田马上对接当地志愿者，最终找到了曾小飞。萍乡警方开通绿色通道，采血比对，最终确定亲缘关系，曾小飞一家终于团圆。这样的圆梦时刻，周敬田已经见证了上百次。2019年，他看了一档寻亲节目，被离散亲人相见的画面深深触动。
5: 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注册了寻亲网，成为一个需要学习的志愿者。
0: 周敬田在蛋糕店里摆满了来自全国的寻人启事，生意间隙，他还自学寻亲门道，听口音、变胎记、建寻亲群，联动全国各地志愿者，并经常自己去找线索。
6: 经常一关门就走了，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在店里，又不收别人一分钱，还往里贴钱。
0: 寻亲耗时费力，又没有报酬，可就算家人担心线索断了又断，他始终没有放弃。
5: 我一直告诉自己，亲手等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不能轻言放弃。
0: 2021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几年来，他累计发布了上千条寻亲视频，助力300多个离散家庭跨越千山万水，等来了团圆。
5: 看着他们相认，嘘寒问暖，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全国地方国企首单跨境并购票据落地江铜集团，总额25亿元，利率最高为2.4%，主要用于境外矿产资源并购，以降低企业跨境并购融资成本。我省近日开启首轮算力券兑换，支持相关单位租用先进算力资源，购买磁源服务和高质量数据集，资金总额3000万元，用完为止，申请时间截止到本月底。
8: 赣头青少年文旅研学夏令营第3期今天在南昌开营，夏令营为期8天，将串联南昌、吉安、赣州多地红色地标，江西与新疆阿克陶县对口沅江紧紧相连，青少年文旅研学夏令营也成为两地特色交流品牌。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昆仑、金峰、平安原野、平安水域等专项行动，共侦办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2921起，全力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3: 再见。
9: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0: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0: 不着。
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明两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去得快、下得猛，具有突发性和一定的破坏性。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雷雨时段外出。另外，气温将会逐渐升高，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叠加空气湿度较大，暑热感明显，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身体出现了中暑症状，要尽快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3度；鲁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6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5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4度；萍乡小雨，最高气温35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6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31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6度；赣州多云。

0: 云，最高气温35度。日间多云，最高气温36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勇闯天下。
6: 恐龙陨石大危机。

0: 我现在也会飞了，像风一样自由。超级皮皮加速，
1: 皮皮等等！啊，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2: 我从来没有想过星河的力量竟然会这么强。
0: 哇，我感受到了星河的力量，我现在也是个英雄了。飞得比乐迪快多了！啊！大壮！啊！
3: 啊！我的推进器失灵了！啊！救救大壮！
1: 啊！抓住我的手，大壮！
3: 谢谢你，沙琪。
1: 大壮，什么情况？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
3: 对不起，沙琪，大壮的身体不听大壮的使唤了。
1: 作为你的恐龙医生，我觉得你的身体在受到激光冲击后出故障了。看，是恐龙基地。

0: 别追我了，我是绝对不会交出星河的。
1: 停下，皮皮！电能救援绳索启动。啊，
0: 小二，你们阻止不了我。哎，
1: 皮皮，你快停下！
2: 小二，抓紧了！
3: 和乐迪他们以超高速冲过了平流层，已经进入太空了。大壮，你感觉好点了吗？
4: 嗯，诺娃完全把大壮治好了，倍儿棒。
5: 糟糕，皮皮的飞行路线和一颗巨型流星相交了。
4: 不好，我们得立刻通知超级飞侠，抓紧时间。
5: 超级飞侠，你们需要立刻阻止皮皮，否则他很快就会撞上流星的。啊！
2: 皮皮，停下！
1: 如果你不停下，你很快就会撞上流星的。
0: 你们的把戏骗不了我。
1: 太固执了！
6: 皮皮，请听我们说。
2: 我们没事。
4: 怎么回事啊？
5: 不，被皮皮撞碎的流星碎片要掉进恐龙世界了。
7: 糟糕，
2: 坚持住，我们马上到。
5: 史前救援队准备出动。
4: 史前救援队集结。
8: 史前救援时间，
4: 史前救援队出动。流星碎片越来越近了，我们要在它们掉落前把它们打碎。
7: 收到。
4: 哎，
5: 好烫！哎呦，我可能会被烫伤。
1: 剑剑，剑龙护盾启动。回旋镖旋转，行动！
4: 没事，就算很烫，大壮也能打碎它。大壮恐龙模式启动！哎呀，哎，哎，呀！
1: 超级沙浪板，行动！
9: 等等，小子，太危险了，快退后，小朋友，你还不是史前救援队的成员。
5: 哼，才不呢，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其中一员的。哦，那块就交给我来打碎。迅猛龙助推器启动。
9: 嘿，哦，干得很好，小子。
10: 这可真疼呀！啊，你没受伤吧？
7: 伙伴们，
6: 没时间闲聊了，我们来搞定这个吧。
10: 嗯，
1: 小盾的恐龙大脚，行动！
6: 好烫！
9: 我的脚没被烧焦吧？

0: 级飞侠和史前救援队成功了。
1: 等一等，诺娃，你快看一看那边的高地。
0: 那座山，迅猛龙都住在那里。超级飞侠、史前救援队，请立刻前往高地。

0: 下他了。爹，好痒啊！那些恐龙有危险了，哎，大壮要挡住他。
1: 诺娃，立刻启动超级恐龙机器人，
2: 超级恐龙基地启动超级恐龙机器人。

0: 就知道诺娃和教授能搞定。
1: 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
2: 主角总是在最后一秒压轴登场。
0: 所以诺娃，皮皮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确定。流星碰撞后我们追踪到了他的信号，但后来信号中断，他就这么消失了。
3: 我希望他没事，我真的非常担心皮皮。
4: 黑金派送队出发，上。
5: 我这是在哪里啊？
6: 到底怎么回事？
7: 欢迎你啊，皮皮！你还变得挺帅吗？
5: 这小子，这是什么地方？
7: 这里是黑金魔方，我的专属基地。
5: 黑金魔方？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啊？
7: 是我们把迷失的你从太空中救出来的。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变得足够强大了，有资格成为我的搭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成为拯救全世界的英雄。

0: 听起来很棒吧？
1: 一起拯救世界。
0: 是的，没错，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你也看到了吧，超级空间站已经停止运转，超级飞侠的所有派送任务都停止了，所以现在轮到我们给全世界的孩子们派送包裹了。说不定大家都忘了超级飞侠，到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英雄了。
1: 你是说我会成为英雄，像乐迪一样受到全世界孩子们的喜爱吗？
0: 那当然了，以后再也没有超级飞侠什么事儿了。喂，皮皮，你觉得怎么样？太棒了，是时候给我们的基地升级一下了。黑小赛，变形成包裹派送基地。
2: 收到，主人，包裹派送基地模式启动。

0: 哇，这好高级啊！嘿嘿嘿，黑小赛，是时候给我们分配任务了。今天的任务交代你们前往巴西亚马孙丛林中的一个水上村庄。一个名叫卢阿的女孩住在那里，她非常想要一艘船。船是亚马孙地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居然是亚马孙丛林啊！这个任务听起来很简单呐。黑小赛，开始准备包裹吧。
1: 收到，主人，启动包裹制作程序。
0: 哇，
2: 金小子，我有点想自己拿着那个包裹球，可以给我吗？
0: 哦，哼，可以，你拿着吧。
2: 啊，哇，谢谢你，金小子。亚马孙丛林充满危险，比如美洲虎、鳄鱼，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蛇之一，据说有些蛇甚至可以长到10米长，请注意安全，主人。
0: 居然有这么大的蛇，那个，我们能不能去别的地方呀？超级飞侠乐迪之所以被认为是英雄，是因为他不会拒绝任何派送任务。别拿我跟乐迪比，这任务对我来说简单得很。我们走，皮皮。好的。哎。
3: 出发前往巴西亚马孙。太好了，阿姨，您回来了。是啊，
4: 卢啊，这是你要的冰淇淋。谢谢你的帮助，辛苦你了。
3: 不客气哦，还需要的话就找我。再见。
5: 哇，爸爸，我最喜欢的冰淇淋在这里面。哈哈哈！太好了。
3: 还有宝贝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需要请邻居帮忙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自己去购物了。真的吗？我们又有船了吗？是的，没错。超级飞侠正在路上，我们的船马上就会送到了。超级飞侠？嗯。Apple，太好了！哇！是真的吗，安琪？你真的找到皮皮了吗？啊，是的。
0: 我们已经确认皮皮还有星河都在亚马孙丛林里，哦，那就放心了。我还一直担心皮皮会出什么事呢。不过大家要小心哦，皮皮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嗯，他和金小子在一起。金小子？
6: 呀吼！我们快到水上村庄了。
3: 我来了，卢奥！超级皮皮即将完成他的第一次，啊，我走了。
6: 喂，你把包裹弄掉了！啊，嘿，啊，怎么这么多树啊？给我睁大眼睛找，皮皮。
3: 嗯嗯。

0: 美洲虎！啊！
1: 不要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真是太险了、
1: 我们差点就要被美洲虎给吃掉了。

0: 是蛇、
1: 皮皮，你在怕什么呀？我们得拿回那个包裹球。
0: 你说什么？我才不要靠近那个东西呢。
1: 别担心，这种蛇是没有毒的。
2: 你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1: 这是森蚺，它没有毒性。就算你运气不好被咬了，毒液也不会扩散，因为根本没有毒，所以别太害怕。
0: 但要是我靠近了，它肯定会看到我的。
1: 有道理，我有个主意。
3: 我没有看到皮皮的踪影，
4: 但这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呀。
5: 这边！Ava， 超级飞侠终于来了！
3: 你们这是在等我们吗？
6: 哦，是的 ，Ava 在葡萄牙语里是很棒的意思。
5: 很高兴认识你们，超级飞侠，我是卢恩，这是我爸爸。
4: 你们好。
5: 很高兴认识你们。好了，我准备好了，快给我吧。
3: 给你什么？
6: 你们不是来派送包裹的吗？
4: 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派送任务啊。
6: 哦，不会吧，我们还以为是超级飞侠来给我们派送包裹呢，难道不是吗？
3: 奇怪了，那会是谁在代替我们派送包裹呢？
5: 难道是是金小子和皮皮？
3: 步步奔，你留在这里，小爱和我去找他们。
0: 我们这样真的能行吗？
1: 别担心。喂，你在干什么？
0: 你好啊。
1: 你好。我金小子的黑金巨拳合体行动，什么？那个东西吃下去很难消化的。
4: 那声音像是皮皮，
3: 去看看。
0: 爹，小爱，真的是你们？
1: 切！
4: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1: 我们的好机会来了，快拿包裹球！
0: 什么？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叫欢聚一堂。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面前，有小青菜，还有杏鲍菇，以及香菇，还有口蘑。现在呢，我把香菇、口蘑、杏鲍菇把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开火烧水，现在水开了，把口蘑、香菇、杏鲍菇全部倒到里边焯水，水一开咱们就关火，关火以后把它们捞出来，开火，略微的加一点点的油。我们把青菜放入锅中焯水，水开了，把火关了。青菜装盘儿。接下来呢，我们先调一个汁儿，在这个水淀粉的碗里加入蚝油。适量，生抽适量，老抽适量，盐适量，鸡精适量，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准备好葱花、蒜末，倒入锅中爆香。

全部倒到锅中，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翻炒均匀。出锅装盘。观众朋友，这道欢聚一堂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黄旗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

0: 原价331元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嗯，
1: 等会儿吧。啊，昨天最后是什么情况你也了解了，你就说让大家报名，我觉得你有点莽撞。据我所知哈，昨天那20000多盒可是已经被大家给抢没了。嗯，
0: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那能一样吗？哎，看看阮老师，他都不着急，
1: 啊，不着急，
0: 不用问，肯定就是给大家留了，要不然阮老师比咱俩我还得着急啊，是不是？
2: 啊，刚才你真的是这方面还挺机灵的，知道我会为大家的事儿着急。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昨天确实给大家留了5000盒。
0: 看，猜对了吧？
2: 还是老样子，怕很多的朋友这前两天呢没赶上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怕很多的朋友刚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了，结果得到消息的朋友还来不及报名呢。所以啊，为了照顾到这些朋友，我还是预留下了5000盒，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黄芪破皮颗粒的帮助，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得越来越好。
0: 嗯，阮老师啊，每次都想得这么周全，考虑到更多的朋友，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呢，啊，为自己的健康助助力。可惜啊，这款陇西黄芪破皮颗粒的数量啊十分有限，所以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这款啊陇西的黄芪破皮颗粒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1: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这款黄芪破皮颗粒呢，它不仅用的是陇西的黄芪，而且阮老师您说了，它还是陇西黄芪当中的精品，那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就用的这种黄芪。
2: 对，这种黄芪呢是道地中的精品，因为它生长在土壤的深处，能够吸收到水分，那么这个营养呢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我说的黄芪甲苷，也就非常的高。有效成分含得多，那能够起到的作用呢是不是就越大呢？嗯，
1: 而且它选的还是那个主根，您说那主根呢跟其他的根相比，那肯定是营养最充足的那个，有效成分呢也是最多的那个，要不然它也不能长得是又粗又壮啊，是不是？
2: 对 对, 对，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选择这款黄芪破皮颗粒的原因之一了。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破壁技术太厉害了。黄芪的外皮那个纤维呀，大家可能真是不知道的，它是非常非常不好粉碎的，而且这个纤维粉碎不了的话，它里边的有效成分这个黄芪甲苷它就释放不出来，那咱们吃的再多那用处也不大。但是厂家的气流破壁技术呢，它能够打破外皮的那个纤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呐这个成分全部释放出来，而且呢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这样一来呢，咱们吃到身体里的这个黄芪甲苷就会更多，身体都吸收了，把它们都利用了。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会更好了呢？哎
0: 呀，那肯定是啊，都吸收了，那改变的情况肯定会又快又明显。不过这种好的黄芪破皮颗粒啊，市场上可不多见，更何况啊，这次阮老师还把这个价格降得这么低，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啊，我看了一下小秋刚刚提示我，好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没了1000多盒了，现在不到4000盒了。所以还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报名喽。
1: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哈，1000多盒就抢没了。要不说大家这速度啊真是够快的哈，
0: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谁看了能不抢呢？那都恨不得都抢几组，关键是阮老师他不要啊。
1: 对，那倒是哈，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陇西黄芪破皮颗粒，团购价格大家也知道49元一盒，这个确实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不是人杨厂长哈，那说错了这价格，大家呢还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
0: 也不只是杨厂长的努力，关键是我们阮老师的努力，是阮老师啊给杨厂长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好黄芪的货源，这杨厂长高兴他还来不及呢，对不对？
2: 我插不了嘴了，左边一说右边一说，一唱一和，
1: 一唱一和，
2: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